0: 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
1: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这个增加了耐磨性。

0: 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到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1: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5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在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铅锌矿，矿区一边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一边完善高原作业保障，全力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3: 我现在就是在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身后就是火烧云矿区。那火烧云矿区的铅锌储量呢，是亚洲最大，全球排第6。
4: 矿区产出的铅锌是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的核心工业原料。面对无人区高原冻土、设备高反等世界级难题，矿山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彻底摆脱柴油发电制约，保障采矿选矿车间稳定运行，同步打造高海拔 5G 加北斗智慧露天矿，推进少人化作业，联合科研院所开展高原设备专项攻关。
5: 我们开展了关于高原高海拔的一系列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专项的一个研发工作。现在我们设备的作业率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现在的80%了，设备也已经达到了是国内一流、国外先进的水平了。
4: 自然环境成为制约矿山持续稳产的关键瓶颈，为破解这些难题，矿区不断完善高原作业配套建设，采矿效率提升3成。
6: 晚上睡得很香，脑袋不弹了，胸口不闷，第二天体力很好。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锌消费国，火烧云铅锌矿稳产后，能有效补齐国内铅锌供应链短板，增强矿产保供能力。截至10月7号，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乙烷突破400万吨，达到407.73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为我国西部能源战略注入强劲动力。乙烷存在于天然气和石油中，是制造乙烯的重要原料。2021年8月，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乙烷回收工程建成投产，生产出合格乙烷产品，设计处理规模为每年100亿立方米天然气。今年6月，伦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投产，年处理天然气100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从天然气中深度提取乙烷、液化气和氢烃。
7: 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采用国产化控制系统，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规模化对天然气资源深度处理，推进新疆石油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过70亿立方米，带动600多家企业发展。
8: 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出台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全方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国产葡萄酒西部核心产区建设稳步推进。
9: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基地，每一串葡萄在机械采收前都要先过一道检测，
10: 进行浓残、成熟度以及甜味剂的检测，浓残要低于国家标准以后才能进行采摘，甜味剂是为了防止有人工合成的甜味剂进行添加。
9: 新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把好底子变成好产业，自治区拿出真金白银，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式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酒企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全国糖酒会上，45家酒企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杜塞尔多夫、布鲁塞尔等国际舞台上，斩获奖项超100项，产区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
11: 费用都是由政府来支持，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先是港澳地区，后是日本、新加坡，现在是欧洲。

0: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上，促成16个签约项目，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志，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
1: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地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2: 国庆假期，近郊短途游热度攀升，天山南北多样的游玩体验，让人们就近赏秋色、度假期。
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4: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店，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是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3: 秋高气爽，风光正好。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近郊游微度假的热门打卡地。人们乘坐游船欣赏黎城秋景。走进策勒县固拉河马镇金阳湖，游客就近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绿洲水乡独有的秋日韵味。
5: 这里湖水清澈，湖岸景色很美，还可以坐船游湖，节日过得充实又开心。
3: 各地依托近郊生态资源完善配套，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墨玉县2026年渔文化系列文体活动近日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湖畔纸鸢乘风起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洛浦县洛滨胡杨林景区人气旺盛，越野套圈、萌宠互动、实景演绎等多元游玩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6: 湖面开阔，风也凉爽，你看漫天的风筝在蓝天映衬下无比的美丽。
7: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流量持续攀升，日均接待游客2000人次左右。
8: 假期里，新疆各地的博物馆人气爆棚，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源远流长的文脉魅力。
9: 在新疆博物馆重返尼雅数字大展上，我们不用踏入茫茫沙海，就能够穿越时空探访千年的尼雅遗址。在沙海漫游梦回惊觉的板块，依靠实景复原和数字影像技术，消失已久的惊觉古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10: 数字化的视频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3: 除了全新推出的展览，新疆博物馆常设展览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以大量实物史料清晰展现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类丝路文物展与特色文化展多角度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9: 馆藏文物很丰富，全方位展示了新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切体会到新疆是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地方。
3: 哈密翼龙博物馆人气很旺，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这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感受哈密独特的古生物资源魅力。
11: 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是飞行和爬行动物，希望学到更多跟翼龙有关的知识。
3: 参观结束后，游客挑选翼龙主题文创产品，把翼龙文化特色伴手礼带回家，进一步延伸参观体验。在哈密市博物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专题红色展览，423张珍贵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斗争。
12: 课本里也学过一些这样的事迹，但是站在展板前感受却完全不一样，没有他们的牺牲，也就没有我们现在安稳读书的日子。
3: 位于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其内的小佛寺遗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小佛寺，佛寺面积约4平方米，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是一个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共同生活与发展的家园。拜城县博物馆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生动讲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故事，沉浸式展陈吸引力拉满。
13: 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心里十分震撼，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2: 今天是国

0: 近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预测，今天高速公路总流量132.55万辆，环比10月6号增长12.1%。在土河高速巴楚段，交管部门采取加派警力、指挥疏导等措施来缓解交通压力。
2: 在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持续做好交通疏导、交通安全提示，保障道路畅通。
1: 全区公路网流量整体呈现高位运行态势，除城市周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3: 沿途经过山区、戈壁分口路段，务必遵守限速规定，切勿超速、强超、强汇。遇到暴雨、强风、沙尘等恶劣天气，及时就近避险。
1: 铁路迎来探亲、旅游、学生集中返程客流最高峰，吐鲁番北站开启全部通道，增派工作人员进行疏导，有效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哈密站在关键点位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分流、行李帮扶、出站指引等服务。
4: 今天返程本来还担心人多不好走，没想到进站安检都挺快，服务也很贴心。
1: 假日期间，我区公路、铁路、民航运输整体平稳有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748.8万人次，同比增长2.18%。其中，公路流动量3493.65万人次，同比增长1.91%；铁路客运量143.15万人次，同比增长7.86%；民航旅客吞吐量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7%。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人气满江，活力满屏。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七天时光里，从喀纳斯的层林尽染到喀什古城的烟火街巷，从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到国际大巴扎的欢声笑语，天山南北处处涌动着节日的喜庆与蓬勃的生机。这份火热人气源自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多彩的人文底蕴，更得益于交通更畅、服务更优、体验更佳的文旅升级。旺盛的人气是假日消费的具象指标，是国泰民安的氛围描画。这种持续升腾的人气，不仅是假日经济的集中呈现，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珍贵财富，为大美新疆注入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的持续活力。
5: 对口援疆工作中，山东省东营市援疆指挥部聚焦疏勒县基层民生需求，积极推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优化便民服务。
1: 最近，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举行百家宴活动，居民们踊跃参加。
6: 社区经常搞文化活动，百家宴，我做了手抓饭，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博望社区过去存在治理分散、服务薄弱、群众诉求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东营援疆指挥部投入援疆资金，启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打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
7: 我们重点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打造红十六幸福家园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9000余名常住居民。
1: 社区推行扁平化治理模式，建立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目前矛盾就地化解率达96%，诉求办结时长压缩至18小时以内。社区还建成老年幸福食堂、青少年托管中心和多类特色便民驿站，依托完善的服务阵地，社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邻里百家宴等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及时解决基础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难题。社区梳理138项便民服务事项，推行延时服务、上门代办，群众办事时长平均缩短70%。
8: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一键呼叫服务、专家上门问诊、老年幸福食堂全部都落地了，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1: 10月5号至7号， 月耀青春鲁江和鸣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暨首

0: 首届新青年音乐会在乐浦湖县举行。在首场活动鲁江同韵秋颂华章精秋演唱会上，山东新疆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抒发各族儿女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
1: 西上高水平演出，真切体会到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0: 活动由乐浦湖县和泰安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期间还上演了齐鲁天山良宵雅乐金秋文艺展演，举办泰乐欢潮乐剧沙海金秋音乐会，融合轻音乐会与潮流电音，
2: 反复打磨曲目，多次的彩排，现场呢各族观众热情高涨，他们的掌声和欢呼声不断。
3: 10月6号，新疆首场机器人舞台秀《机器人狂欢秀》在新疆人民剧场上演，灵动敏捷的机器人轮番登场，带来《小苹果》《猪猪侠》《你笑起来真好看》等热门歌舞互动秀，兼具古韵与新意的穿越剧《引得春风渡玉关》，创意十足的人机互动剧《漫游新疆》，以及酷炫机器人大串烧等多个精品节目。机器人与真人演员默契配合，双向互动，流畅的人机协同表演，呈现出具有科技感的舞台效果。
4: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发展非常强大，真的很震撼。表演也融合了新疆的风情，孙悟空和那个机器人一起说话的那时候，又有新疆人说话的风格。
5: 刚才在台上，孩子们还和机器人一起跳舞，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来激发他们对科技、对人工智能的兴趣。
3: 本次机器人狂欢秀单场演出时长1小时，当天新疆人民剧场共安排3场演出，累计吸引1000余名观众到场观看。
6: 金秋丰收季，天山南北特色水产集中捕捞上市，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0: 在乌苏市四棵树镇，当地从山东、厦门等地引进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养殖户运用人工海水调配、淡化驯化技术，让海虾在这里安家。当地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超100吨。
7: 已产出这个南美白对虾60多吨，每天能产出成品虾，1.5到2吨左右。后续我们将启动这个工业化养殖大棚。
0: 在兴源县泽浦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
8: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0: 眼下也是各地螃蟹上市的时候，在户图壁县、福海县、和田市等地，地产螃蟹膏黄饱满，新鲜上市，丰富群众节日餐桌。
9: 盐碱地里面养虾最关键的是调控水质，控制溶氧。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3: 眼下正是辣椒成熟期，位于烟旗盆地的和硕县、烟旗县、博湖县等地60多万亩色素辣椒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大型采收机械在连片的辣椒田中来回穿梭作业。相比传统的人工采收，一个人一天最多采收1亩地，一台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采收60亩地。
10: 省人工，省时间，效率高一点。采收完了，现在拉到赛场，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3: 在位于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上，刚采收下来的鲜红辣椒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红色地毯。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每年辣椒丰收的季节，当地农户都会把辣椒运到戈壁滩进行晾晒。通过晾晒，一方面有利于辣椒存储和运输，另一方面也方便辣椒进行后续加工。通常来说，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还能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今年烟旗盆地色素辣椒产量预计将超过200万吨。
11: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绿洲大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车间副主任达如春，扎根肥料生产一线14载，攻坚技术降耗难题，带领团队做好农业用肥保障。
12: 新疆绿洲大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地农林废弃物资源生产的生物有机肥，是

0: 梨县棉花等特色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趁着生产空档，达如春带领班组全员投入设备维保和技术升级工作。
1: 发现五处隐患，整改五项，技改一个项目。在开机之前发现问题，为了是确保后续生产安全、运营正常。
0: 在生产一线干了14年，安全生产是达如春始终坚守的底线。他牵头完善车间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实现隐患整改清零。所在车间多年保持零安全事故、零人身伤害、零设备故障的良好记录。
2: 比如说干燥桶，它造成我们的能耗比较大。达如春呢，就是领导两个工人一起成立一个公关小组，通过他们的改造以后呢，我们的设备就说能耗呢降低了15%，就是全年为公司节约成本几十万元。
0: 在精进技术、抓实生产的同时，达如春坚持技术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设备操作、故障处置经验，培育出一批高素质青年生产骨干。
3: 达主任不管在生产最忙的时候，还是现在停机检修，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起解决，我们心里面都很佩服他。
4: 把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件简单事做扎实，钻研业务，踏实干活，在生产一线持续发光发热。
5: 在富康市九运街镇，舒和林扎根田园，把科技种进大棚，让传统农业变身网红打卡地。
6: 我叫舒和林，是一名90后。刚来到园区的时候，看着不少老旧闲置大棚，心里面就在琢磨怎么用科技让这些大棚盘活起来。吊挂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物联网智能控制平台，每一项技术都要从头钻研，遇到不懂的难题就向技术专家请教，不怕试错，不怕碰壁，一点点摸透了设备的运行逻辑和作物的生长规律。现如今的漫享田园，两座智能玻璃温室大棚和37座日光温室大棚都生机勃勃，空中草莓、盆栽蓝莓、双色树莓轮番成熟，采摘游玩，围炉煮茶，田园休闲，园区日均接待游客超200人次。科技让大棚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也让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脚下不仅要沾满泥土，心中更要装着科技，大胆尝试新品种、新模式，把漫享田园越办越好。和乡亲们用科技耕耘，将乡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7: 下面请看简讯。
8: 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发布，自治区和兵团有12地上榜，其中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布尔津县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富康市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七团等9地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9: 2026中国环塔乌尔河越野嘉年华10月6号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拉开帷幕，设专业越野挑战与越野大营两大板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车手、改装行业从业者、户外露营爱好者参加。
10: 10月6号，为期5天的2026新疆塔城裕民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全疆足球邀请赛结束。来自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巴尔鲁克山下，在篮球场上、绿茵场上同台切磋，互学互鉴。
9: 呼图壁县第二届环百泉湖骑行赛10月6号开赛，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比赛设精英组、竞赛组、大众组等组别，其中精英组和竞赛组全程30公里，大众组全程15公里。
5: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五彩斑斓的美丽新疆。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国庆佳节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在新疆戈壁深处，石油建设者坚守岗位，以钻井为笔，以创新为墨，向地下深层油气宝库持续进军。他们在攻克油气勘探开发难题的同时，奋力走好油气产业绿色转型之路。这个假期，我们一同走进油田，看科技创新如何让石油开采既保能源安全，又书写绿色答卷。
1: 在吉木萨尔县吉庆油田作业区的戈壁现场，一排排钻机矗立荒漠，高效钻井作业昼夜不停。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井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到7.75天，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记录，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钻井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2: 我们现在用的是旋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旋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1: 吉木萨尔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储层埋深达到4000米，有效油层厚度仅有1米多，如同在迷宫之中薄纸夹层里找油，地质条件复杂，开发难度位居世界前列。
3: 我们研发的页岩油可动性评价方法就像给地层做了一个精准的 CT，然后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1: 依靠技术迭代、工艺优化以及市场化，

0: 管理创新。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姆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 36%， 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1: 打破了世界上关于陆下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国际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陆下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

0: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录像页岩油示范区，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姆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录像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在实现油气高效开发的同时，新疆油田也在不断探索绿色开采新模式，通过 CCUS 技术把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既提高原油采收率，又实现碳封存。戈壁滩上连片光伏板把阳光转化为绿电，传统石油工业正在科技赋能之下实现绿色跌变。
0: 在新疆油田公司八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 CCUS 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把捕集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提升采收率，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与减碳双赢。
2: 在咱们整个新疆油田公司层面呢，截止到2025年，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环保效益非常明显。
0: 科研团队在多个技术层面形成成套自主技术，连续破解页岩油藏 CCUS 落地的卡脖子难题，为油田规模化碳封存提供可复制经验。
2: 新疆油田公司也和我们很多高校院校包括一些院士合作，在做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然后希望就是在未来呢，将来我们这个 CCS 这个发展开发模式在整个新疆油田能够可以复制可以推广。
0: 二氧化碳埋存除了具有环保价值，同时还能促进石油采收率的提升。地下深处的石油并非如河流般顺畅流淌，它们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缝隙里，开采难度大，常规注水开发常常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香，将藏匿的原油有效驱动出来，提高油田的最终采收率。
2: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也成了好几倍的增长，所以这个 CCUS 目前这个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0: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在克拉玛依市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连片光伏板铺展在戈壁荒滩，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
3: 它是当时我们新疆油田首个保障性并网的光伏项目，装机是5万千瓦，按10%2小时配了储能，电化学储能，一年大概发电量能将近1亿千瓦时。
0: 光伏电站2022年开工建设，2023年8月并网发电，12月转商运行。新疆油田公司从2022年开始发展新能源项目，按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3步走战略，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3: 一个是减少网电的用量，更多用绿电来

0: 功能。另外就是我们有好多那种偏远边远的那种机场，它没有就是网电网的这个支撑。针对这种机场，我们也做了就是这种分布式光伏加储能的这种用能替代，来替代柴油发电，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能降低成本？另外呢，也能减少碳排。
1: 除了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设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区，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
0: 着力打造三大示范区，一个就是那个筹油20万吨的一个低碳油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然后西油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0万吨的这个西油的零碳油田的示范区建设，然后天然气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亿方的低碳气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
1: 筹油开采是油田生产的耗能大户，筹油产量占油田总产量30%左右，但能耗却占到油田总能耗近80%。新疆油田公司重点针对筹油用能清洁替代，坚持地上地下协同发力。
0: 地下呢，我们采用井下电加热替代这个蒸汽，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去年年底是应用了30多口井，总共今年要实现就是应用达到100口井的这么一个目标。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实现一个就是多能互补的这么一个功能，以光来制蒸汽，替代我们传统的燃煤和燃气的铸气锅炉。
1: 围绕国家双碳目标，新疆油田公司坚持油气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一手抓实传统油气的保供稳产，一手加快风光资源开发利用。通过技术创新，传统石油工业正在跳出传统生产高碳路径。
0: 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这个新能源基地的一个建设，这样的话就能把新疆的这个优质的风光资源转化成这个绿色电力，输送到咱们东部。
2: 从陆相页岩油攻关、超深层勘探取得新发现，到 CCUS 碳封存、风光新能源落地、大型炼化装备国产化，新疆油气当量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展望前路，新疆油气产业将继续向地下深部找资源，向绿色创新要潜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哥。
9: 杀伤势力啊！
10: 烈火！
4: 只有跟我合作，

0: 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2: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 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患者啊，会感觉这血压明显降低了，身上呢舒服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减药停药，其实这么做危险系数很高的。
1: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血压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谢翔，和我们来讲一讲夏季高温的环境下怎样科学控压。有请谢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
1: 欢迎您，
0: 谢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呢血压高啊，需要吃药。那夏天天气温度高，咱们的血管扩张了，为什么血压反而更加不稳了？
2: 第一个呢，首先理解什么叫血压。因为血压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体内的血液啊对血管壁的一个测压力。也就是说像水管子一样，水管里面有水，这个水对我们的水管子有压力嘛，这个压力叫血压。所以说根据这样冷缩的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夏天天气热，这个血管呢容易扩张，这时候呢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就不足，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血压就会下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量出汗。因为天气热炎热之后呢，你大量出汗，出汗多了，我们血容量这个血量就少了嘛，就相当于水管子水少了。你即使你的水管子没有变化，水少了它压力也会减轻，血压也会降低，就是这么个原理。我们说夏天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是作息也不规律了，凌晨1点2点甚至还吃烧烤呀，是吧，喝啤酒呀，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作息是紊乱的，这时候血压也会波动啊。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讲就是这个冷热交替刺激。天气炎热，我们在户外温度比较高，节目进入空调房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气温又下降了，就冷热交替变化太快，那这时候我们血压也会波动啊，就上下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血压都是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血压，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白天血压降低了，你感觉我血压是不是好了，是不是正常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呢，他血压会悄悄的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血压管理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就是
1: 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那谢主任，在临床上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2: 就是突然间停药，自行调整药物。其实血压它是两个高峰啊，就早高峰和晚高峰，就早6点晚6点这个时间。中间夜间呢血压呢它是一个降低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白天的血压要降低10%到20%，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少型血压。我们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常常因为白天说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血压低了，我把药减掉了，这样呢是做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反弹之后呢，这个血压会突然间的飙升，有些患者呢甚至高压到180-200以上，就是把脑血管一下子就冲破了，我们就导致脑出血了。因为血压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这个血管壁它像一个钢水管一样吧，就是这个冲击力啊会突然间的变化，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内皮损伤之后呢，如果说这时候病人再有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一旦形成，慢慢

0: 慢慢的就把血管给堵死了，最后导致病人出现心梗呀、脑梗呀。
1: 那短期的这种身体的那种舒服感、那种轻松感，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信号。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就第一点，千万不要自行调整药物，不要突然间把药物停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要停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要做一些检查，特别是动态心电图检查。我们要看24小时是不是平稳的，有没有夜间的血压的升高的情况。如果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去减药去停药的。
1: 听到这个风险之后是太让人担心了，就是看自己的血压稳不稳，不能凭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血压的这种不稳定波动才是最大的隐形风险。
0: 对，非常对。
2: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日常养护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件事是重中之重，一是吃药，第二是量血压。那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常年吃药，但是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吃哪一类药适不适合自己。您给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分几类，冬天和夏天吃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一线降压药呢，目前是有六大类降压药啊。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 CCP 类药。这个 CCP 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钙离子拮抗剂。叫钙离子拮抗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作用于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上的钙离子通道。因为这样呢，它导致一个血管的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因为钙离子拮抗剂呢，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常用的这样一种降压药，所以在夏天应用的时候呢，钙离子拮抗剂，往往它是血压降的会更低，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严密的就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出现低血压的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及时的要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是不是需要减量？我们第二类降压药呢，也是我们的ACE 类药。这类药物呢，它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这类药物呢，它的优点有几类啊？一个呢，对心脏它有保护作用，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对尿蛋白、对肾脏呢也有保护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 ARB， 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它同样也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第四类常用的降压药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拮抗剂。它两类共晶体，所以这类药物呢，它的作用相对来讲，它更加的这个强效。我们在夏天的应用，它血管，这个扩张的程度呢，可能会更强，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严密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而第五种降压药呢，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因为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减慢心率。保护心脏，另外一点呢，它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所以这类药物我们在夏季的应用呢，对它来讲，那倒没有特别的减量呀，或者说要增加这种剂量的情况。我们最后一个药呢叫利尿剂啊，这个利尿剂呢和它的名字是一样，利尿嘛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排尿会更多，也就是体内的水分呢把它排出去，这种是减少这个我们体内的血容量的。我们把血容量给它减少了，把这个水排出去了，这个血压它自然的就下来了。所以利尿剂它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目前来讲应用的并不是太广泛，因为它有利尿作用，病人有时候呢吃了之后呢，它小便频繁，排尿次数会增加，所以有些患者呢可能不容易去接受，但是它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用利尿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补足水分，这样仅能对抗我们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副作用。
2: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连线体，就是您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类患者，对应服哪种药更好？
0: 我们老年人啊，一般呢就是单纯的收缩压的患者会更多啊，CCP 这类药物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啊，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而 ACE 类药物 ARB 呢，对于合并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是推荐去应用的。而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对于心律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患者，心率比较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有轻度的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就推荐贝塔受体阻滞剂。而利尿剂呢，如果说病人有心衰，同时有高血压，利尿剂呢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血压高了之后，我就选择了这六个里面的一种降压药，但是我吃了之后降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吃一片或是两片，快速把我的血压压一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现在

0: 的降压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如何去选择？患者的血压的水平不一样，我们需要的降压药的种类或者说降压药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血压的快速下降，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高血压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诊断标准是高压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收装压呢在9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高血压一级。如果在140到159这个收缩压，低压呢在90到99，这叫二级，是吧？在160以上到180、179嘛，我们叫高血压三级。如果说我们是一级高血压，要不要服药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是三级、二级高血压，是肯定要服药的。这个二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就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这个时候血压又特别高，患者又比较着急。特别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在住院期间住了3天院，就立即想把血压降到正常。比如说他来住住院180的血压，说大夫你马上给我降到正常，他非常着急，所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要缓慢降压而不是快速降压呢？因为血压啊，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我们讲三级高血压，我打个比喻啊，就在住在3楼，你二级高血压就在2楼嘛，一级高血压就在1楼。如果说我们从3楼你要到1楼来，你肯定要走楼梯啊。
1: 对。
0: 3楼、2楼、1楼要下来呢。
1: 是。
0: 如果说从3楼窗户上直接跳下去，那不就像摔把腿给摔断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降压药也是这个道理，从高的水平到低的水平降低，要缓慢降压，而不是要急于降压。如果这时候呢，给的降压药太足太强，如果血压突然间降得很低，容易导致病人的晕厥呀，或者导致病人出现急性的脑血管事件呀，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2: 好，那说完了吃药，咱们再来说说量血压哈。那我们怎么测才科学？什么行为会影响到数值呢？
0: 对，这个量血压呢就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做这个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要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量血压之前，最起码30分钟之前，你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强调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喝浓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酒、抽烟，这些都不行。
1: 咖啡呢？都对血，
0: 咖啡也不行啊，因为它兴奋交感神经。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量血压之前，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在量血压，先休息哈5到10分钟啊，然后再开始给你量血压。量血压呢，这个绑袖带，它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衣服啊，肯定啊要充分的暴露我们的上臂啊。因为袖带绑到哪呢？要绑在我们这个肘窝以上，2到3个公分。这2到3个公分这个下缘，它这个松紧是要适度，要伸2个手指头进去之后刚好。这样呢，我们才能量得更准一些。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得需要深呼吸呢？
0: 这个时候你要平静啊，平静呼吸，然后呢，这个腿部也要放松啊。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二郎腿一翘，一量血压肯定会高。
1: 这么多的细节
0: 啊，很多细节的问题要注意啊。那现在我开始给你量，
2: 就是我们在测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前期要注意刺激性的饮食不要饮用，还有剧烈运动之后要停止，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测血压的时候呢，心情也要平和。
0: 对，哎，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主持人的血压非常好。
1: 我这测一次就可以了吗？
0: 那不是，我们的测一次呢。这是偶测血压，那叫偶测血压，不能以一次为准。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测2到3次，至少测2次，一般我们测3次，取平均值。但每次测量之间有间隔1分钟，1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再测量一次，那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有可能就不一样。
1: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换手臂吗？这边的可以吗？
0: 当然，换手臂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两侧基本上相差是不大的，一般相差5到10个毫米汞柱呢，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相差太大，我们是血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主张两侧都测，也不能测一侧。如果老是测着一侧，对侧你根本不知道，血管的情况如果存在着有闭塞的血管，或者有大动脉炎，那这种情况两侧血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说我们要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说两侧不一样，以哪侧为准？
1: 平均值吧。
0: 你的回答非常好，但是呢，不是。我们是讲究什么呢？还是以高为准，因为量血压我们要看高，发现高血压嘛。现在差不多了1分钟，那再量一次。
1: 再次测一下。
0: 好。
1: 希望这一次也是标准的。

0: 在测血压的时候，特别是晨起，那是要憋尿测好还是排尿测好？
1: 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呢，要排空膀胱。那憋尿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是升高的。
0: 嗯。
1: 啊，我们量的时候呢就偏高。
0: 嗯。
1: 你看现在血压跟刚才啊是又不一样了，是吧？116的81毫米汞柱，基本上差不多。
2: 嗯。
0: 多了一点点。
1: 但是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变化。
2: 有一个波动。
1: 一个波动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就是两次至少啊，我们要取个平均，
2: 嗯，
1: 啊，这样算一下是你的真实的血压。
2: 嗯，那我现在真实的血压是在一个合格的范围之内。
1: 嗯，你这个血压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血压。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空腹测好，还是吃饱之后，还是或者说七分饱我来测更标准一点？
1: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饭前去测这个血压。嗯啊，我们是比较准的。刚吃完饭之后，我们这个体内的血液分布它就有变化，比如说你胃肠道要消化食物啊，
0: 嗯，
1: 所以血液呢它就往胃肠道就供应的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循环血量那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吃饭它对血压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
0: 嗯，
1: 啊，就会使我们的血压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无论是七分饱也好，八分饱也好，十成饱也好，都一样的，只要吃了食物以后，这胃肠道它就会用血，血容量呢就会减少，啊，血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推荐的首选的测量血压的方法就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血压计啊，要放在什么位置？特别我们的袖带血压计和这个心脏又在同一个水平。
0: 那谢主任，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站着测、坐着测、卧着测，哪一种这个数值更标准？
1: 根据病情不同啊，特别是住院的病人，他天天在床上躺着。所以说有时候坐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的就是卧位的测血压，就躺着测嘛。
0: 嗯。
1: 啊，在门诊上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测，其实就两种，一种是坐着，一种是躺着嘛，这两种情况去测血压。那其他你刚才讲的站着测血压，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个他体位啊，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2: 嗯。
1: 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测血压都是我们的袖带呢，包括我们的血压计，要和我们的心脏在同一水平。这样测血压才准。
2: 嗯
0: 嗯，
2: 那高血压的患者是每天要测几次呢？是在什么时间呢？是最好的早晨呢，还是在晚上？
1: 嗯，这个呢就谈到一个这个高血压的夜间和白天的一个节律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血压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啊，有一个低谷，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是两峰呢？就早晨啊，包括我们晨起的时候6点到10点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有一个小高峰，
2: 嗯，
1: 而在下午的6点啊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高峰，这两个峰值啊都是我们一天当中血压最高的啊这样一个时间段，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血压是降低的，一般要降低多少呢？降低平时就是我们正常白天的10%到20%，如果说它的降低的幅度太大，超过了20%，那我们这个就降得有点太低了。要不注意这两峰一谷的话啊，也是非常的要命的。比如说你在晚上量血压，正好赶到这个低峰、这个低谷的时候量血压，你认为是血压低了；如果在高峰的时候你量血压，你认为你血压是高了，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不准。我们要掌握它的节律啊，才是准确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主张病人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去监测，这样才就全面的去了解我们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了解我们的血压的昼夜的节律，它的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紊乱。所以说呢，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条件，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去测血压？没有动态血压怎么办？啊，我主张呢，要一天至少要测2到3次血压。啊，第一个呢，就早晨起来，啊，起床以后的1个小时，在吃早饭之前，啊，这个时候呢，在没吃高血压的药物之前，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早晨的血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药物，一般到早晨该吃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药物对这个血压的影响到底啊有没有有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测第一个血压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8到10点了，就是睡觉之前、晚饭之后去测我们第二个血压。所以这两个血压的话，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时间段。我们去了解我们全天24小时的血压。
2: 那谢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晨起的血压高不高？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一些标准呢？
1: 标准是有的，有个3个30秒法则啊。就第一个30秒呢，我们要躺在床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于起床，要躺在床上，平静呼吸，

0: 做干洗脸的动作30秒，也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要面部轻轻按摩，促进面部的这种血液循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能从我们的迷走神经当中活性这个慢慢过渡，叫它逐步的醒来，不要一下子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2: 嗯，
0: 要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第一个30秒，而第二个30秒呢，

0: 的床下。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少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突然间起床之后呢，他们的下肢的循环啊，这个血液呢，流到心脏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快啊。特别是老年朋友，本来就是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啊，静脉回流也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的坐起来之后呢，就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会一下子晕倒。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慢慢起身，坐在床边，做一个这种啊，这个足背上抬、足尖啊，就勾脚的这个动作哈，30秒，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第三个30秒呢，就是我们起床要缓慢的啊，走到床前，我们要做个伸懒腰的动作啊，双手上抬，伸懒腰，深呼吸啊，30秒。所以呢，这样一个缓冲啊，就像我们开汽车、开车一样的。冬天啊，你发动机啊，你比如像热车嘛，啊，是一个道理，是我们的血压才一个平稳的过渡啊，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1: 我觉得刚刚谢主任说的这个3个30秒是又简单又实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居家的时候去坚持。
2: 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的起居，比如说吹空调、吃饭、喝水，最容易犯哪些错？
0: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吹空调呢，夏天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白天炎热的环境，突然走到这个空调房，我觉得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数据统计啊，就是这个气温每降低10度，我们的血压的升高会升高多少呢？6个毫米汞柱。吹空调的话，但是温度要控制26度到28度，因为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对机体的影响倒不是太大啊，我们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呢，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如果从外面高温，你30多度的环境突然间进到这个冷的空调房，血管的突然收缩，血压的急剧升高，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空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吃怎么去吃，西瓜是我们夏天常吃的这样一个食物啊，特别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吃西瓜啊，还要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西瓜呢？因为西瓜有天然的利尿作用，所以说你不是说把吃西瓜的那个水分排出去了，而另外把体内的水分也带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西瓜呢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一天啊吃西瓜不要超过500克。当然呢，我们对血压控制来讲的话，如何去吃啊，还有特别讲究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低盐饮食。什么叫低盐呢？就是我们的钠盐啊，钠盐一天不能超过5克盐啊。就一批一瓶盖，一天的量就够了，但这个量不是说我们炒菜用的，平时我们饮食当中，比如说你吃的一些什么腌制食品呀、咸菜呀、什么榨菜呀，这些里面都会含有些盐的，这些都算在内，不能超过5克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吃什么高钾饮食？高钾，我们钾要补充，每天要补充钾，每天我们要建议要不低于4.5克。我们说食物当中啊，有些是含钾的比较多的蔬菜啊，比如芹菜呀，啊，我们吃的一些西红柿呀，水果当中的香蕉呀、橘子呀，这些都是含钾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干果啊，这些我们在饮食当中啊可以去多吃这些，啊，但是呢还有几种不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腌制品啊，就高盐的食物不能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脂的。不建议吃，再一个是高糖的不建议吃，另外一点呢，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咖啡呀、什么酒啊、什么浓茶呀，这些尽量不要碰。另外，抽烟要戒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运动呢，对我们高血压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运动也是治疗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有效手段。当然，我们运动不是随便去运动的。特别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和我们健康人不一样，我们要医生开处方的，因为运动是要开处方。特别我们合并高血压，又合并其他的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像这样类的患者的话，这个运动如果不适当，它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呢，运动我特别强调一点的话，怎么去运动对身体才是有利的。第一点，我们要运动要掌握量。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就是每天运动量在30分钟，每周要运动至少5次，也就是30乘以5次150分钟。这是第一点，是量上来讲。第二点呢，要强度。我运动多大量，

0: 强度要多大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运动，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强度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界定，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前的叫运动心肺功能测试，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是来检测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我们的心脏血管机体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和储备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判断出来。
1: 嗯，
0: 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就是我们制定运动处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具。其中有一个指标我们叫无氧阈，就是我们运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由有氧状态变为有无氧的酵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我们再运动都是对机体都是有害的了。这个无氧阈就对应有一个心率，比如这个心率是100次，就是我们在平时运动的时候呢，就在100次上下不超过10次这样的一个心率，这个安全范围的运动才是安全的有效的，才有治疗作用的这样一个运动。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运动是治疗，运动是良医。只有良好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1: 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在夏天，就是晨起之后天气凉快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散步呀锻炼，但是锻炼完之后呢出现一些心慌呀，然后血压高呀，是不是这个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讲究呢？怎么去选择这个时间？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它和时间它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几个时间点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早晨起来6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峰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时间去运动，可能有些患者呢，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啊，往往他早晨起来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啊，散散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危险的。特别有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早晨起来他还没有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就到室外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有害的，是血压的飙升啊，或者突然间导致脑血管的出意外呀，或者病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晕倒呀，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的。这第一个时间段不建议啊去高强度的去运动。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午这个时间段啊，有太阳暴晒的这种，特别是夏天啊炎热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时间段去运动的啊。最佳的这个运动时间点呢啊，其实我们是早晨起来的9点到10点，下午的啊6到8点钟，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推荐的。
1: 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时间，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是的。
1: 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适合高血压患者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0: 一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就跑步啊，蹬自行车，像这类运动，游泳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比如说引体向上呀，我们像这个弹力带呀。包括一些这个拉伸的抗阻运动啊，都是对我们高血压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运动啊。有些老年朋友呢本身就有血压高，但是你做这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它可能对他来讲是不合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种情况。一种太极拳啊，老年人打打太极啊，再一个呢，我们说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八段锦，这些都是推荐的啊，老年朋友一些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些运动。另外呢，比如说散步、走路、慢走，啊，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适合的这样一些运动，要因人而异啊，并不是一刀切的。
2: 关于血压如何管理，网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那长期吃降压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0: 这个也问题呢，也是这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不容易坚持啊，也不想坚持去吃药呢？就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伤身体。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刚才其实我在讲6大类降压药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种问题。有些药物呢它是有副作用的，但是这种副作用来讲的话，和我们的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这种损害、这种损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都是啊，经过我们的临床研究啊，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它都是安全的。
2: 感谢谢主任的专业分享啊，从原理误区、日常养护到网友答疑，个个都是干货，非常实用、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复盘一下稳压宝典。

0: 第一个呢，一定要科学规律用药，绝不能四肢停药减药。
1: 二是规避冷热刺激，作息规律，不熬夜。
0: 第三个呢，是坚持低盐清淡饮食。
1: 四是择时温和运动，避开高危高温时段。
0: 希望每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都能牢记这些科学控压的知识，避开误区，平稳稳压，安心健康的度过每一天。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高血压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

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1: 教研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这个库什么？
2: 哎，库
3: 老李，
2: 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挂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4: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5: 哎呀，教研同志啊，

0: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1: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2: 来，老李，
3: 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0: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4: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在那儿轻巧屁。
5: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6: 奶奶。
2: 对呀，
6: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7: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8: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

0: 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 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幺二九师的人呀！
2: 哎，回你。
3: 报告，
4: 进来。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5: 李仁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6: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4: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6: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4: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6: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4: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6: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4: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6: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4: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6: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6: 大声点啊！
4: 明白了。
7: 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8: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7: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8: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

0: 兵马来，
1: ，
0: 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2: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哎，
3: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2: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3: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4: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5: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2: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5: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2: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了。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0: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6: 哎，常教员，
7: 哎，老李，有事啊？
6: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7: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6: 我当。

0: 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1: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0: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5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1: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2: 搞什么鬼啊，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1: 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2: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2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1: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100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2: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1: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2: 可不好枪，
1: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2: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2: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1: 通常10分之9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2: 你少废话，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1: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2: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期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期师只不过是捞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期师死定了。
1: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2: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1: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2: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1: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3: 李军长，李军长，
4: 谁呀？哎呦，严秘书，
3: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4: 有事吗？
3: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4: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3: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4: 好好走。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1: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2: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2: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1: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10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2: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

0: 啊？
1: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2: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1: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0: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1: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0: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3: 老李，
4: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5: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4: 好，
5: 我先走了啊。
6: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了？
7: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5: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6: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7: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8: 院长。
5: 哦，李仁龙，你到了。
8: 好，
5: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仁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6: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5: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6: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5: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6: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5: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
6: 这儿。
5: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6: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5: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6: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5: 怎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

0: 干了。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一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1: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轿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2: 没有。
1: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3: 是。
4: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5: 你是张白露吗？
6: 我就是。您是？
5: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6: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5: 好。
6: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5: 是老了点，我也去想条了。
6: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5: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6: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5: 好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0: 我也不写信。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2: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6: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5: 小朋友，好吃吗？
7: 太好吃了。
8: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9: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5: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0: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1: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5: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2: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3: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4: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2: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3: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4: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4: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5: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6: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5: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7: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5: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7: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4: 好吃。
13: 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但我的牙齿啊第一口

0: 到这个肉的时候，又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1: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0: 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1: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1: 地道味精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1: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3: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7: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1: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

0: 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

0: 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2: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3: 太好吃了。
4: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5: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6: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7: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8: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9: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0: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9: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1: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

0: 现在电话下单，递到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1: 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6: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7: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8: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2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
3: 那小冷丁啊，
2: 干嘛？哎
3: 呀，都是老战友。
2: 你别别别，
3: 你看，哎呀，你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

0: 你这
1: 下不为例
2: 了。老林，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1: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2: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3: 老林，老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2: 真的？
3: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哎，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4: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地，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3: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1: 张半路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3: 你好。
5: 你好，
1: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2: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1: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2: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5: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3: 邀请
2: 来，
3: 邀请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行，
3: 哎，过来，你坐，来，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
6: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7: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8: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是一斤半，论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7: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8: 对对对，一个英雄，
3: 英雄，来喝酒，
2: 来来来。
5: 你会跳舞吗？
1: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8: 哎，我会，
9: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8: 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呗。
6: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9: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7: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6: 绅士风度是个啥？
4: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6: 就是。
7: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

0: 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嘿嘿嘿，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2: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1: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1: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3: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4: 走，
3: 快走吧。
1: 我不会，
5: 这我教你，没事，
1: 不走。我不会。
3: 哎呀，
1: 喂，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

0: 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1: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0: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2: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2: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3: 那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2: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4: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5: 我先走了。
6: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7: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8: 小张，
9: 李局长，你迟到了。啊，
8: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9: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8: 好，
9: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8: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
3: 算了，都少说两句啊。

0: 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个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
1: 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3: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3: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5: 老丁，老丁
0: 啊，
5: 看见老李了吗？
0: 没有，你找他干嘛？
5: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0: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5: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0: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5: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0: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6: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4: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6: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4: 你和他谈什么？
6: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2: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3: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3: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架，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2: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3: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2: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3: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2: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3: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大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2: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

0: 真是科学，真是门艺术。
1: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2: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1: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3: 老孔啊，又怎么了？
4: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3: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4: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发成你的了，发成你的了！哎，老李，这是你的。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1: 拿好啊！
0: 好。
2: 老丁啊！
1: 啊！
2: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1: 要放假了？
2: 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1: 啊？
2: 哎。
3: 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笑>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笑>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4: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3: 金瞎子
4: 是啊，
3: 凭什么是金瞎子？
4: 他才打过几仗？ 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4: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啊，就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笑>老李，你成绩咋样？
3: 拿有钱的，
4: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剩官司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4: 不给。这小子，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吕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3: 不错。
4: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3: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
2: 我一算，你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儿串串？不去。哎，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哎，别拿儿子当幌子。嗯，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0: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摔了丫头。<笑>
5: 特特怪了。
0: 哎，小雪，快抱走。别哭了，别哭了。
5: 你看你这不老猪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都成这个样子。
0: 什么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 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5: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

0: 我一般，谁像你啊？光往套路上想。哎呀，中国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就叫李富俊。
2: 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 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3: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 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 看这个腻胆，黑陶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冻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拌。 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3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
2: 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 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 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

0: 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

0: 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

0: 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

0: 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明天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露水比白露时更冷，快要凝成霜。而在新疆，寒露带来的不只是霜，寒露入江，风过戈壁，胡杨正黄，秋意正浓，棉田土絮，寒露不沾棉，霜打墨院天。冬小麦在这时候入土，凉意从地面升起来，人们开始把热的东西捧在手里，收棉收谷，也收起夏天的张扬。四季轮转有序，万物各安其时，寒露入江，万物收束。

0: 哎，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吵醒他了。
3: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

0: 哎，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1: 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0: 你是他爹啊？你给我滚下来！
2: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0: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2: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3: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4: 哟，这小丫头有点真功夫呢。
1: 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5: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队长，你怎么住这儿啊？我是张队所所长冯水清，听令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穷。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

0: 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1: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0: 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3: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4: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哎，
5: 小田儿，
6: 哎，哎，哎呀，爸爸你们来了。哎，
7: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哎，
8: 特特呢？
6: 在里面睡觉呢，
8: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
6: 好，
8: 谢
6: 谢啊。妈，进来吧。
7: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9: 真巧了
2: 啊，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9: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9: 坐。
2: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啊，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0: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6: 丁局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6: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6: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2: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0: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6: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老李啊，
0: 嗯，
2: 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呐？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2: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10: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1: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你觉得幸福吗？
10: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2: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13: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6: 知道了。
14: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5: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0: 好，
6: 来，
0: 好，
6: 谢谢，谢谢。
11: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14: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

0: 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见识。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2: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3: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0: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3: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4: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0: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3: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0: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3: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1: 爸爸，您这是指？
3: 我什么也没有指。

0: 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2: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3: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说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呢？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这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3: 啊？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3: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
1: 啊，
3: 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3: 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
3: 啊！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3: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4: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5: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4: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5: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

0: 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1: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2: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2: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
1: 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
2: 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2: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2: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 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
2: 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 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
1: 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
2: 都是战略战术问题。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1: 哎，
2: 不听了。
1: 你说，你说，你说。
2: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 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
3: 就谈亮剑精神。这一晃就开学了，
4: 丁军长，
3: 哎，
4: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4: 哪里哪里。
3: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4: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4: 啊，好，
3: 再见了，
4: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
0: 我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3: 好，那我给你。

0: 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扛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 但是我必须跟你

0: 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 但是我必须跟你

0: 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1: 寒露，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露水比白露时更冷，快要凝成霜。而在新疆，寒露带来的不只是霜，寒露入江，风过戈壁，胡杨正黄，秋意正浓，棉田土絮，寒露不沾棉，霜打墨院天。冬小麦在这时候入土，凉意从地面升起来，人们开始把热的东西捧在手里，收棉收谷，也收起夏天的张扬。四季轮转有序，万物各安其时，寒露入江，万物收束。

0: 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1: 哎，你先坐下，先坐下。
2: 哎，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2: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台员唠叨，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清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1: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0: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1: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0: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2: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心里难受。
1: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2: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1: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2: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2: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2: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1: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2: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2: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3: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2: 你当然知足了。
1: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2: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1: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2: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京西北独立团
1: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2: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3: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2: 他本来就是你的。
3: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
2: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1: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2: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1: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2: 等你好消息啊。
3: 谢谢你冯楠，再见。
4: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5: 是是。
4: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啊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5: 哎好。哎，嫂子坐坐。
4: 哎，好好好，谢谢。
5: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的还看呢，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4: 哎，老李你坐。
5: 哎，
4: 坐。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0: 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1: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2: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0: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4: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4: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商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前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5: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5: 哎，丁警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哎，还有点事儿。
6: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3: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0: 哎，老李，你也坐啊。
6: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

0: 我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2: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0: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4: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

0: 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鹿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3: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1: 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金石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 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
2: 哎呀，老李，
3: 想死我了，
2: 哎呀，
4: 真是想死我了。
5: 李军长，
2: 哎，小鹏，你好，你好，你好。小鹏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0: 省得你寂寞。
1: 多南，田雨。
0: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2: 不是说好帮你把孩子带来了吗？
3: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4: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5: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4: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5: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骂人的吗？
4: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6: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请我，请我，请我。好。

0: 兵强马有壮。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啊！哎，小何，去，快去拿酒。哎，小何，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李，
1: 哎，
0: 你说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2: 我他娘陪你，来，茅台，
1: 哎，好，来，老赵，
3: 来，
1: 老赵，
3: 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露了吧？
1: 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干了，
3: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了。哎呀，老李呀，
1: 啊。
0: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1: 啊，
0: 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领导，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
0: 就别想走了，来。
3: 陈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4: 有的酒啊，
1: 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来了？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
1: 啊。
0: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
1: 啊，
0: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
5: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1: 哎，老赵，
3: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6: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

0: 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玉，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

0: 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

0: 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下啊。
1: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2: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1: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2: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1: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2: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3: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2: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3: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2: 那你是活该。
3: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2: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3: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4: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3: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5: 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6: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5: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6: 跟我道歉也行啊。
5: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6: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5: 哎，怎么？
6: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5: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6: 你个臭流氓！你
5: 谁流氓？
6: 你
5: 我流你哪儿了？
6: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

0: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1: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0: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2: 哎，行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像样啊你？
2: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

0: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2: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3: 你骂谁呢？啊！
2: 你把手放开！
3: 问你了，
2: 你放不放？
3: 你再冒一件，
2: 你想咋样？
3: 我抽你！
2: 打你！
3: 打你！
2: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5: 我先动手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4: 哪那么废话，动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5: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5: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4: 对不起，专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6: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5: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7: 是是，
5: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6: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7: 好，
5: 走了啊。
4: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8: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9: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6: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8: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0: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5: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6: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10: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6: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10: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

0: 罗伯斯庇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0: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2: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吧，我休息吧。
4: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4: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3: 我怎么听不懂啊？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6: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6: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5: 哎呀，你别去！
6: 怎么了？
5: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6: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5: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6: 为什么？
5: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7: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6: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7: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6: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7: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6: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7: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0: 现在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0: 再见。
1: 保重。
2: 老李。
1: 哎。
2: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2: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2: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2: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3: 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4: 就是
3: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4: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5: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6: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

0: 军呢、啊，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0: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2: 都好了，集中，全体集合，全体都有了，集中。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红军，出列。
3: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4: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0: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5: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3: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4: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5: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3: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0: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这穷人呐、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份孝心吧。
5: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5: 老李啊，这老兄谁呀、啊？咋没见过呀、啊？新来的政委吧，
4: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5: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4: 行。啊，
5: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6: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5: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4: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0: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3: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7: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是。
3: 老李啊，老丁、啊，

0: 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1: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2: 到，
1: 孔杰
3: 到，
1: 丁伟
4: 到，
1: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裂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5: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5: 是。
6: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1: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6: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1: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7: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6: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1: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8: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9: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1: 你们觉得冤？
8: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1: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气？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脑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0: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

0: 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家，
0: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1: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宗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1: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1: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8: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1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

0: 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找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

0: 挡，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

0: 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找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4: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4: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 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的。

0: 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7: 赵亚宁，
8: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9: 阳关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0: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11: 会是赵的人吗？
12: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3: 我们在沈阳爱好和平。
14: 山上是岭，
15: 岭王。
9: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2: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3: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2: 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紧扣这一重要指示，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公路、铁路、民航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尔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的整体通行效能。
2: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1: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惠民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这里是 S24 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深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
3: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1: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善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G30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100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
4: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这个增加了耐磨性及这个抗裂，所以说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的话，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计划

0: 9月15号完成道明院混凝土作业浇筑工作。
1: 纳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
0: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到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1: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5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在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千星矿，矿区一边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一边完善高原作业保障，全力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3: 我现在就是在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身后就是火烧云矿区。那火烧云矿区的千星储量呢，是亚洲最大，全球排第6。
4: 矿区产出的铅锌是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的核心工业原料。面对无人区高原冻土、设备高反等世界级难题，矿山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彻底摆脱柴油发电制约，保障采矿选矿车间稳定运行，同步打造高海拔 5G 加北斗智慧露天矿，推进少人化作业，联合科研院所开展高原设备专项攻关。
5: 我们开展了关于高原高海拔的一系列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专项的一个研发工作。现在我们设备的作业率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现在的80%了，设备也已经达到了国内一流、国外先进的水平了。
4: 自然环境成为制约矿山持续稳产的关键瓶颈。为破解这些难题，矿区不断完善高原作业配套建设，采矿效率提升3成。
6: 晚上睡得很香，脑袋不疼了，胸口不闷，第二天体力很好。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锌消费国，火烧云铅锌矿稳产后，能有效补齐国内铅锌供应链短板，增强矿产保供能力。截至10月7号，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乙烷突破400万吨，达到407.73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为我国西部能源战略注入强劲动力。乙烷存在于天然气和石油中，是制造乙烯的重要原料。2021年8月，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乙烷回收工程建成投产，生产出合格乙烷产品，设计处理规模为每年100亿立方米天然气。今年6月，伦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投产，年处理天然气100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从天然气中深度提取乙烷、液化气和氢烃。
7: 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采用国产化控制系统，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规模化对天然气资源深度处理，推进新疆石油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过70亿立方米，带动600多家企业发展。
8: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1至8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出口医疗仪器及器械14.9亿元，同比增长9%。占新疆出口同品类货物的38.9%，出口规模和增速均保持良好势头，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新亮点。阿拉山口口岸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国产医疗设备性价比高，技术成熟，海外认可度稳步提升，出口涵盖磁共振扫描仪、康复护理设备、医用耗材等。针对医疗设备精密性高、交付时效性紧等特点，海关实施一起一测精准服务，推行优先验放、绿色通道等措施，保障高效通关。
9: 借助口岸高效通关服务，我们的物流成本有效降低，产品海外交付能力稳步增强。今年我们出口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底气就更足了。
10: 我们建立口岸家属地协同监管模式，今年1至8月，经公路口岸出口医疗设备达7.2亿元，同比增长81.8%。
2: 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

出台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全方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国产葡萄酒西部和

0: 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九企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全国糖酒会上，45家酒企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杜塞尔多夫、布鲁塞尔等国际舞台上，斩获奖项超100项，产区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
1: 费用都是由政府来支持，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先是港澳地区，后是日本、新加坡，现在是欧洲。
0: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上，促成16个签约项目，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志，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
2: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地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3: 对口援疆工作中，山东省东营市援疆指挥部聚焦疏勒县基层民生需求，积极推动红石榴幸福家园建设，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优化便民服务。
4: 最近，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举行百家宴活动，居民们踊跃参加。
5: 社区经常搞文化活动，百家宴，我做了手抓饭，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就像一家人一样。
4: 博望社区过去存在治理分散、服务薄弱、群众诉求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东营援疆指挥部投入援疆资金，启动红石榴幸福家园建设，打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
6: 我们重点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打造红石榴幸福家园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9000余名常住居民。
4: 社区推行扁平化治理模式，建立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目前矛盾就地化解率达96%，诉求办结时长压缩至18小时以内。社区还建成老年幸福食堂、青少年托管中心和多类特色便民驿站，依托完善的服务阵地，社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邻里百家宴等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及时解决基础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难题。社区梳理138项便民服务事项，推行延时服务、上门代办，群众办事时长平均缩短70%。
7: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一键呼叫服务、专家上门问诊、老年幸福食堂全部都落地了，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4: 10月5号至7号，月耀青春鲁江和鸣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暨首届新青年音乐会在月浦湖县举行。在首场活动鲁江同韵秋颂华章金秋演唱会上，山东新疆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抒发各族儿女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
8: 欣赏高水平演出，真切体会到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4: 活动由月浦湖县和泰安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期间还上演了齐鲁天山良宵雅乐金秋文艺展演，举办泰乐欢潮粤剧沙海金秋音乐会，融合轻音乐会与潮流电音，
9: 反复打磨曲目，多次的彩排现场呢，各族观众热情高涨，他们的掌声和欢呼声不断。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寒露时节，民间有赏秋景、饮秋茶、吃螃蟹等习俗，正是虾肥蟹黄、品鲜尝味的好时候。天山南北特色水产集中捕捞上市，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4: 在乌苏市四棵树镇，当地从山东、厦门等地引进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养殖户运用人工海水调配、淡化驯化技术，让海虾在这里安家。当地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超100吨。
10: 已产出这个南美白对虾60多吨，每天能产出成品虾，1.5到2吨左右。后续我们将启动这个工业化养殖大棚。
4: 在兴源县泽浦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
11: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

0: 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1: 眼下也是各地螃蟹上市的时候，在呼图壁县、福海县、和田市等地，地产螃蟹膏黄饱满、新鲜上市，丰富群众节日餐桌。
2: 盐碱地里面养虾最关键的是调控水质、控制溶氧。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3: 眼下正是辣椒成熟期，位于烟旗盆地的和硕县、烟旗县、泊湖县等地60多万亩色素辣椒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大型采收机械在连片的辣椒田中来回穿梭作业，相比传统的人工采收，一个人一天最多采收1亩地，一台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采收60亩地。
4: 省人工，省时间，效率高一点。采收完了，现在拉到赛场，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3: 在位于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上，刚采收下来的鲜红辣椒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红色地毯。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每年辣椒丰收的季节，当地农户都会把辣椒运到戈壁滩进行晾晒。通过晾晒，一方面有利于辣椒存储和运输，另一方面也方便辣椒进行后续加工。通常来说，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还能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今年烟旗盆地色素辣椒产量预计将超过200万吨。10月6号，新疆首场机器人舞台秀《机器人狂欢秀》在新疆人民剧场上演，灵动敏捷的机器人轮番登场，带来小苹果、猪猪侠、你笑起来真好看等热门歌舞互动秀。兼具古韵与新意的穿越剧引得春风杜玉关，创意十足的人机互动剧漫游新疆，以及酷炫机器人大串烧等多个精品节目，机器人与真人演员默契配合，双向互动，流畅的人机协同表演，呈现出具有科技感的舞台效果。
5: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发展非常强大，真的很震撼。表演也融合了新疆的风情，孙悟空和那个机器人一起说话的那时候，有新疆人说话的风格。
6: 刚才在台上，孩子们还和机器人一起跳舞，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来激发他们对科技、对人工智能的兴趣。
3: 本次机器人狂欢秀单场演出时长1小时，当天新疆人民剧场共安排3场演出，累计吸引1000余名观众到场观看。
7: 日前，库车市丝路新语征韵华章古筝专场音乐会在秋瓷乐舞传播中心精彩上演，为各族群众献上一场民乐文化盛宴。演出以古筝演奏为核心，融合器乐重奏、合唱、独唱等方式，青少年学员与教师轮番登场，共演出16个节目，既有红色经典，又有丝路古韵和地域特色，充分展示了青少年美育实践成果。
8: 音乐会让人印象深刻，古筝与新疆传统民族乐器同台呼应，旋律交相碰撞，在家门口欣赏到这样的演出，真切感受到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9: 今后将继续开展民乐普及活动，加大古筝等传统乐器供应培训，挖掘本土青少年民乐人才，搭建更多展演舞台，扩大传统民乐的传播影响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落地生根。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虎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0: 为保障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乌鲁木齐海关推出细化通关监管、延时服务等13项举措，保障工程建设物资高效出境。在伊尔克什坦口岸，运输超长隧道施工钢架的重型货车从入区到办结通关手续出境，全程不到40分钟。
7: 近日，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落下帷幕。季军争夺战中，巴楚胡杨队通过点球大战以7-6战胜榕江牛瘪队，获得季军。本届赛事，巴楚胡杨队球员安卡尔·图尔逊表现亮眼，攻入9球，与巴西银河联队11号球员并列射手榜第一。在福海县沙尔布拉克春秋牧场，一座幸福驿站成为千里牧场上的暖心港湾。

0: 驿站集边境管理、便民服务、应急保障于一体，游客可在此咨询旅游路线，牧民可办理边境通行证。截至目前，驿站已帮助游客群众解决困难300件次。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 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

0: 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邹老板，这块布料做好了，穿在你小媳妇身上，哼，那才叫漂亮呢。
1: 哼，漂亮，漂亮，你也看不着，我就让她穿给我一个人看。
0: 邹老板，慢走啊。
1: 嗯，
0: 这老醋坛子。

0: 还是把他凑成一对吧，等青青长大了，一个自己留着，一个给他媳妇儿。
1: 人要是有下辈子多好。要是真有下辈子，我还愿意把它送给你。咱娘还好吗？
0: 还好，只是阿姐身体不太好。我这次来，就是想给她请个坐堂大夫去看看。
1: 你姐姐怎么了？
0: 都让邹西狗给闹的。
1: 她是不是想姐夫想病了？
0: 一言难尽。
2: 哎呀，这不是邹老板吗？怎么敢把夫人留家里，自己出来逛了？你还是快回家看看去吧，没准啊，你小媳妇正跟小白脸约会呢。啊，哎，吹糖人喽！

0: 你自己回来的。
1: 不，这次我把豆花也带回来了，让我娘看看。
0: 他叫豆花啊。他的命真好。
1: 豆花跟我共过患难，也是个苦命的女子，而且她也知道你为了我受了很多苦，她也很惦记你。
0: 你跟我讲讲口外的事儿吧，说说豆花。
1: 这些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的，等下次有机会吧，我再慢慢告诉你。
2: 翠儿啊，看看给你买啥了。
1: 哦，您就是堕堂大夫，我们家有病人，急等着您去呢。
2: 哼，我不是堕堂郎中，我是那个女人的男人。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好像我搅了你们的好戏呀、啊！
1: 你不要胡说行吗？
0: 天青哥，
2: 天青。

0: 原来你就是那个土匪头子田青。
1: 你
2: 好，我今天看在错儿的份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哎，你倒是挺大度啊，你跑到我家来勾引我媳妇，你还不跟我计较，厚颜无耻。
2: 你家养过狗吗？
0: 什么意思？
2: 你怎么跟一条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人啊？
0: 你敢骂我？
2: 你什么东西也敢动粗？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翠儿的份上，我今天就把你的胳膊拧断，你信不信？
0: 信。
1: 天津哥，
0: 我信。
1: 天津哥，你快走吧。
2: 老东西，你听好了，你要是再敢为难翠儿，我就给你好看。
0: 哎呦，
2: 翠儿，自己多保重。
0: 你个贱人，你说这个，你跟这个土匪头子是不是一直有来往？你们幽会过多少回？
1: 我这一生都被你毁了，我恨死你了。
3: 老板，咋能动手呢？有话好好说嘛，怎么也得看孩子的面啊。
0: 孩子谁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野种啊？田青，青青，你听听，这名字就是这对奸夫淫妇的野种。
1: 你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我刚才就看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在这幽会，都让我撞个正着了。
3: 哎，老板啊，你真是多心了。刚才那个人呢，是老板娘的亲戚，人家是来找郎中给他姐姐看病的。青青是你自个儿的儿子，你怎么能一个野种一个野种的叫呢？那个人呢，叫田青，这孩子名儿又是老板娘给取的。退一万步讲，哪有孩子这跟爹占一个字的？咱给孩子取名不都图个吉利不是吗？都忌讳这个。
0: 怎么着？看样子你跟他也有一腿啊？
3: 好，我不说了啊，我走，
0: 滚！你个贱人，贱人！
2: 娘，
4: 哎，来，来，把药喝了啊，
5: 姐。弟妹，
4: 哎，
5: 帮我跑一趟吧，帮我把炕上的线破落，还有柜子里的鞋底子给我拿来。娘，那个去了。
4: 嗯，来，孩子，来，把药给你吃了啊。
5: 娘，我多大了还要你喂？
4: 哼，你再大，在娘的眼里啊，也还是孩子。
0: 这，
4: 哎，老了，咱们也走西口了。
0: 这，
4: 你得的这是心病啊。这是命啊，当年你娘被你爹输给人家，不比让人休了狠？
5: 娘，我没事儿，我不是啥心病。这人吃五谷杂粮，你还不许让我生个病啊。
2: 姐，你越这样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5: 天青，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活着，我得好好活着，我还得陪娘呢。
6: 姐，我拿过来了。
2: 哎呦，过来，
6: 没事。哎呀，姐，你看是两样不？
2: 姐，这都什么呀？
4: 这是你姐

0: 哟，黄先生，啊、您来了。
1: 好，好，好，好。哎呀，
0: 请坐。
1: 老板，好啊。
2: 好好好好好。
3: 小二，
0: 哎，来了。
1: 一个人喝酒呢。这常言道啊，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呢、啊。老板，给我烫壶酒，来盘酱牛肉，就放这桌了。
2: 好嘞，一盘酱牛肉。
1: 邹老板，您这脸色不好，这是跟谁生气呢？
4: 黄老先生，您是读书人。孔老夫子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有，有。
4: 至理名言。
1: 您这是从何说起啊？
4: 我那个老婆，她在外边偷男人，她给我戴绿帽子，她把我这张老脸全都丢尽了，她。
1: 哎，兄弟兄弟，家丑不可外扬，小点声。您是不是多心了？我看你家翠翠啊，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
4: 黄先生，您是不知道啊，他是嫌我老了，自己动那个歪脑筋呐，啊，看到那个年轻的男人，他就俩眼就发直。
1: 赵老板，我怎么看您像条护食的狗啊？
4: 啊？哎，怎么你也这么说呀？再怎么说我跟你急啊！哦、
1: 除了我，还有谁这么说您呢？
4: 田青。
1: 田青？
4: 哎，对了，他是您的弟子啊。
1: 田青他回来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您问我，我问谁去？我就知道他跑到我们家去偷我老婆。
1: 不可能啊！我的学生，我知道。
4: 看见没有？你这叫护犊子！
1: 哎，
5: 这是您点头。
1: 咱不谈这个啊。咱再来两盅啊。
4: 我不跟你喝了。
1: 哎，邹老板。
0: 哎，老板，您的酒钱。
4: 不用找了，
0: 哎，谢谢
1: 杜先生，
0: 哎，
5: 小贵三文，
6: 哎呦，这袁大总统还真富态呀、啊，哎，你看这银元住的，啊，比光绪通宝还有孙中山纪念币强多了，听听，啊，我跟你说啊，就咱这知识。多亏了他的福了，这在四年前，这就是知县，也叫县太爷，知道不？
0: 慢点啊，慢点，慢点啊！老板，你咋喝成这样了？老板娘，老板娘，赶紧，老板喝醉了。
7: 哎呀，好生生的干嘛喝酒啊？
1: 哎，你看你看，来了就来了吧，还买什么东西啊？快坐啊，快坐。
8: 哎，先生，学生孝敬您也是应该的嘛。那都两年多没来看您了。
1: 看你说的，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8: 哎，先生，我看您这上课时间，学生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这县里头有了洋学堂，我这个私塾呢早就关门了。
8: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您年纪大了，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
1: 是啊，哎，那好多日子没看到你娘了，她可好啊？
8: 她挺好的。
1: 啊，那300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8: 这事我娘也跟我说了，

0: 可是现在我还不太清楚，我准备回包头去查一查。
1: 是啊，这钱我也搞不清楚啊。你最近见过翠翠了？
0: 见过了。其实我是替我姐去请坐堂大夫，可是我没想到翠翠竟然是那家药铺的老板娘。我还遇见翠儿的丈夫了，结果闹了一场不愉快。
1: 我刚才还在酒馆里见到了这个老醋坛子。哎，你还不知道吧，这县里面的年轻人没有人敢跟翠翠说话。别说说话了，如果俩人偶尔对视一眼，要让那老醋坛子发现了，哎，也会醋意大发。何况你跟翠翠还有一段恋情啊。
0: 先生，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1: 他可不这么认为。今天在酒馆里头又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还不知道怎么折腾呢。
0: 他要敢对翠翠动粗，我就去官府告他去。
1: 哎，天青，你知道这个新任的县知事是谁吗？
0: 我娘跟我说了，夏三儿吗？
1: 就是这个夏三儿，当年设了圈套，赢了你们田家大院，他花了不少银子，走了不少门路，买了一个县知事。你去告他，哼，他不告你就是好事。
0: 现在真是豺狼当道。
1: 他听说你发誓要重振祖业，赎回田家大院，他对你是恨之入骨啊。天青啊，你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你就赶紧走，别再卷进这个画案里头，免得他利用这事儿斩草除根，灭了你。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不认识吧？这是新出的银元。
2: 这上面没有光绪通宝这四个字儿。
3: 这是元大总统的头像。见识见识吧。哎，这是一毛的，这是两毛的，这个叫中元，这是一块的纯银的。
2: 嘿，成色还不错。

0: 你这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吃完饭的时候，我在你碗里放了点蒙汗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老老实实告诉我，那个孩子是谁的？
1: 孩子是，青青，青青，那孩子呢？放心，我把他放在一个好地方了。说吧，免受皮肉之苦啊！
0: 你把他放开！你把那孩子放哪儿了？先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是你的呀！
1: 你还嘴硬，我叫你不守妇道！你老实告诉我，那孩子是不是田青的？
0: 田青走西口都2年了，我连面都没见过。他这次来是让俺给撞上了。他以前来过多少回？你们俩一共约会过多少回？你当我是傻子呀，我？
1: 孩子，孩子真的是你的，是我的，你骗谁呀？是我的，他为什么叫晶晶？没词儿了吧？啊！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如实招来，我就打死你！
0: 不是你。 你答应去田青还那500大洋，我才嫁给你的，都是你！
1: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一直跟那小子藕断丝连，想骗我当冤大头啊？门都没有！说。

0: 你们背着我偷偷幽会过多少回？
1: 我招，我招了，我招。
2: 这多好啊！啊，早招了不就没事了吗？来，听着啊，我叫翠翠，与同村人田青自幼相好，嫁与夫家之后仍不守妇道，暗中与田青幽会，生下一个孽种，取名青青。我是个淫妇，田青就是我的奸夫，以上招认句句属实。
1: 呸！
2: 来，来，按上个手印就齐了。来，
1: 你把它还给我。
0: 这就是证据，明天我就到县衙去告他，我要告你的奸夫田青不得好死。哼，
1: 你混蛋，你把他还给我，我的孩子，你把他还给我。
3: 娘
4: 啊，
3: 娜姐睡了，董花陪着她呢。
4: 你怎么不睡呀？忙了一天了，快去睡吧。嗯，
3: 娘，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4: 你说，什么事儿？
3: 那刚到包头那一年，许伯伯他还救了我一命。可是这两年，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不过我有种感觉，他就在我身边，而且还时时的关照我。
4: 我明白。
3: 娘，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徐伯伯给你找回来。
4: 那呀，随缘吧。你这次到口外没打听一下你亲爹的下落？
3: 打听了。娘，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给了我血脉的父亲。其实我心里并不是想找他，可是刚到包头那一年，正好遇到一个早年走西口的祁县老乡，我还是没有忍住向他打听了一下。娘，您不会生气吧？
4: 我生什么气啊？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亲生父亲。那个祁县老乡怎么说的？
3: 他说，他说他已经死了。
4: 死了？
3: 他说他在草原上要饭的时候迷路了，正好要赶上大风雪。
4: 去睡吧，儿子，去吧，去啊。

0: 小杂种，喝一口，可甜了，这是砒霜。你先走一步，我明天告了官，判了他们的斩，你爹娘就去找你了啊！来，喝。
1: 哎，刘先生，
2: 老板娘，老板明天要到县衙里告你和田青通奸，按大刑律，你们俩一个也逃不了，赶快逃命吧！啊，
1: 不是民国了吗？
2: 什么民国呀？现在是袁世凯当政，换汤不换药，赶快走吧！快快快快！
1: 哎，老刘，青青呢？
2: 在药铺里啊。老板想用砒霜毒死他，

0: 完了就要来找你，你赶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哎，乖啊，不哭了，别哭了。
2: 不要不要！
1: 哎，好喝着呢。哎，小野种啊，你是投生错了。你就不该投生在那个淫妇的肚子里，眼看着你就要成了无爹无娘的孤儿，活着也是受罪，不如先到阴曹地府去等着那一对奸夫淫妇啊！来来喝喝，哎，好喝着呢！哎，来来来来，张嘴张嘴，喝！哎，你把刀放下！
3: 你把门放下！
1: 你先放刀！
3: 你把门放下！
1: 啊不！
3: 你放下！
1: 啊不不不不不！咱俩一块放，一块放！听我说，我这水是甜的，是糖水，不甜的话你尝尝啊！你尝尝
3: 糖水，你喝！
1: 哦哦不不不不，喝！
3: 我喝！
1: 喝！你喝吧！哎呦！

0: 老板，我要买。
1: 他杀人了！他杀人！杀人！他出人命了！
2: 严父，谋害亲父，白刀。

0: 老板娘，杀人凶手呢？老板娘，杀人凶手是谁呀？
1: 是我，我求求你，我儿子，你明天把我儿子一定交给黄先生。
0: 好吧，你交代我的事，我一定给你办好。明天你就跟我去官府投案，但是你最好别给我找麻烦。

0: 淑珍，淑珍，
1: 哎，黄先生，
0: 田青在家吗？
1: 他在，在。田青，
2: 哎，
1: 你老师来了。
2: 哟，先生，您怎么来了？先生，屋里坐吧。哎呀，
0: 不去了。
1: 屋里，
0: 田青，你给我出来一下。
2: 好，娘，那我们去了。
0: 哎，快快快快走，来。
2: 怎么了，先生？
0: 翠翠出事了，她让官府给抓了。
2: 为什么？
0: 谋害亲夫，她把老东西给杀了。
2: 先生，这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昨天晚上，情况还不太清楚。这是地保把翠翠的儿子送到葛家去，我才知道出事儿了。哎，你干嘛去？
2: 我去县城打听翠儿的案情。
0: 哎，你不能去，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先生，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怕什么？
0: 你忘了，现在祁县的县知事是夏三，这人呢是一肚子花花肠子。遇上这种少妻杀老夫的事儿，那一定认为是阴间而杀的化案。昨天你白天去过他的药房，跟他发生过口角，他晚上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大放厥词。要遇上一个好事之徒，给他告发了官府，你真是大将抹在裤裆上了，不是屎也是屎了。哎呀，你啊，听我的，不能去。
2: 先生，可是昨儿因为我摊上了一桩人命案，我就这样一走了之，也太不男人了吧。
0: 你留下有什么

0: 没用的，你救不了翠翠，反而害了你自己。
1: 那我也不能像奸夫一样溜走啊，这样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哎呀，翠翠啊，是女流之辈啊，她能熬得过公堂之上的三推六问吗？真是屈打成招，公主你是奸夫啊，你的命还保得住吗？
2: 鲍先生，您不了解翠儿。

0: 那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1: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3: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2: 小朋友，好吃吗？
4: 太好吃了，
5: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6: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2: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7: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8: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2: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9: 哎呀，很好吃，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0: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1: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他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4: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5: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4: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6: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2: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6: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2: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

0: 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递到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1: 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3: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7: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 到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8: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9: 太好吃了，
10: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1: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2: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3: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4: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3: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5: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这是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6: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4: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他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5: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7: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8: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7: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2: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2: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 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1: 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6: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3: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7: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9: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20: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1: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寒露，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露水比白露时更冷，快要凝成霜。而在新疆，寒露带来的不只是霜，寒露入江，风过戈壁，胡杨正黄，秋意正浓，棉田吐絮，寒露不沾棉，霜打墨院天。冬小麦在这时候入土，凉意从地面升起来，人们开始把热的东西捧在手里，收棉收果，也收起夏天的张扬。四季轮转有序，万物各安其时，寒露入江，万物收束。

0: 范夫，你姓啥叫啥？
1: 民女姓程，名翠翠。
0: 程翠翠，你抬起头来看看还认不认识我。
1: 小三儿，
0: 正是本官，咱们俩还真是有缘呐。两年前你克死了我爹，现如今又杀死了你的亲夫，哎呀，你实在是一个丧门星啊。啊，说你是因何对你的男人下毒手的？
1: 你还有脸审我？你才是杀人不见血的恶魔，你毁了我一辈子。

0: 我就是到了阎王那儿，也要找他评评理。好你个淫妇，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说说，是什么人帮着你杀了你的亲夫？没人。没人？哼，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怎么可能一个人杀了你的亲夫呢？就算他是个糟老头子、大小不计，他也是个爷们儿。就凭你一个人能杀得了他吗？快说，谁是你的奸夫？他是如何杀了你的丈夫，又是如何让你来替他顶罪的？
1: 我说，没人。
0: 一派胡言！快快说出你的奸夫，免受皮肉之苦。
1: 我不像你。
0: 我懂三从四德，我自从跟了他，从来没跟其他男人有过来往。我杀他，是因为他要用砒霜毒死我的儿子。你丈夫老来得子，理应爱如珍宝，虎毒尚且不食子，他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娃呢？
1: 他硬说青青不是他亲生的。
0: 他平时就疑神疑鬼，那天是他喝多了，他把我捆在凳子上，还打我。他非逼我说，青青是我跟别人通奸所生。你招认了吗？
1: 我没做过，凭啥招认？
0: 好一张利嘴！可你也太小看本官了吧！我在医院看尸体的时候。 发现你的丈夫年事已高，想必在房事上也力不从心了吧？俗话说，十个美女九个淫，你背着你的丈夫干出这种不耻之事，生下了一个野种，这不是你干的吗？后来这个娃越长越大，你的丈夫发现他长得不像他，紧接着。 你的丈夫正巧撞见你和你的奸夫相会，啊！奸情败露后，你才和你的奸夫一起合谋杀死了你的丈夫。杀人之后，你正要处置尸体，却不巧被人给撞见了，啊！ 你是想保护你的奸夫，于是你才以你一人来顶罪。哈哈，陈翠翠，本官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啊？
1: 不对，没有，是我杀的，真是我杀的。
0: 看来不给你用一点刑，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呐！
2: 有。
3: 杖刑！这糟老头子年纪一大把了，找那么水灵个小媳妇儿，还怎么自找的呢？这是，
4: 哎，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4: 哎，
3: 我跟你说啊，这就叫老头吃嫩草，
4: 吃了回嫩草，丢了老命，真是不值啊！
6: 哎，你说这小媳妇儿也是够可怜的。
4: 听说那家里还个孩子，你要说被处死了，那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3: 作孽呀！出了事情，不是有警察局过问吗？怎么是县知县亲自审问呢？
4: 这你就外行了，夏三爷一向风流成性，为了这花，他还不抢破脑袋呀？
3: 哎，不对不对，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这个翠翠啊，曾经给夏三爷的父亲冲过喜，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小妈啊，是亲三分相。
0: 他能不亲自审吗？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下去吧。程翠翠，本官也是怜香惜玉之人，我劝你还是现在招了吧。
1: 成全我吧，来个痛快的！
0: 大胆，再用刑！
2: 是。

0: 借一步说话。走。
1: 县长，
0: 婷婷啊，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愚痴！
1: 县长，这事与我有关。如果我在这时候走了，让翠儿一个人在这儿送死大刑，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0: 婷婷啊，你听我一句话，翠翠要是真判了死刑，你来了也是再多一个屈死鬼，你救不了翠翠，反而搭了自己一条性命，你看值吗？回我家去，等我消息，我联系好县里的商户和住户，写了一个万名折来救翠翠。你别在这儿捣乱了啊！快回去吧。
1: 恩师，谢谢你了。
0: 快走吧。

0: 快快说出你的奸夫免受皮肉之苦。
1: 夏三儿，你公报私仇，你目无王法，你也不去问问我程翠翠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问问她是什么样的人。
0: 难怪你能成为一个杀人犯呢、啊！没想到你原来竟是如此刁蛮之人。
1: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夏三儿，
0: 来啊，用刑。
2: 三爷，黄举人来了。三爷啊，不能再用刑了，这万一出了人命可没法交差呀。三爷，这咋办呢？
0: 让他上来吧。
2: 哎，
3: 知县大人，
0: 黄老先生来这是？
3: 我这是为程翠翠的官司而来。
0: 那你有何见教啊？
3: 这里有乡邻们为程翠翠写的万民折，请您过目。
0: 这里面都说些什么呀？
3: 啊，大人，县里所有的商家和住户一向都叫药铺的老板为醋坛子，此人疑心之大天下少有，只要程翠翠走出药铺门口一步，他就认为程翠翠是出去找野汉子，此言十分不雅，还请大老爷海涵。只要有男人到他家去买药，看了程翠翠一眼，这人走后呢，翠翠的丈夫就认为他们是眉目传情啊，害得翠翠一般不敢出门，来了顾客只好躲进后宅，其夫家如同居于囚室，他怎么会有机会与人通奸呢？此次杀夫主要是翠翠的丈夫想毒死他们的亲生娃娃，二人厮打情急所致，请大老爷明察。
0: 黄老先生，你说的有枝有叶，你看见了？
3: 有人作证。
0: 什么人作证？他在哪里？
3: 他在外面等候。
0: 传进来。
4: 哎，老钱，别害怕，实话实说。
2: 好嘞。
3: 大人，这就是我带来的证人。
0: 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药铺里的伙计。

0: 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刚过而立之年。
0: 你想证明什么呀？
1: 出事那天我正在药铺里。
0: 你听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你要如实的招来啊，如果有半句谎话，看见没有，我让你骨断筋折。快说。
1: 我如实说，出事那天上午，老板娘的亲戚到铺里来找坐堂郎中，郎中不在，老板娘就把那个人领到后院，被我们家老板看见了。老板非要说老板娘与此人有染，晚上老板就在老板娘的汤里放了一点蒙汗药，把老板娘蒙翻了，绑在凳子上用藤条抽打，追问谁是小少爷的生身父亲。
0: 嗯，他招认了吗？
1: 老板因吃醋和老板娘吵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也司空见惯了，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就关上门窗回到屋里准备休息了。
0: 嗯，啊，后来呢？
1: 后来我睡觉前出来倒洗脸水，突然发现老板要用砒霜毒死小少爷，我一看吓着了，赶紧跑到后院去通知老板娘，并把老板娘放了出去。再后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我来问你，你可有妻室？
1: 没有。
0: 那来请坐堂郎中的人是谁啊？
1: 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人。
0: 你推得倒挺干净，那个人就是你。
1: 啊？
0: 奸夫！
1: 我、
0: 你在药店里干了这么多年，你不是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琴瑟不合，你就趁虚而入，和老板娘勾搭成奸，最后有一天让老板给发现了，你就和老板娘合谋杀了她的丈夫。我说的对不对啊？
1: 这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笑？来人啊，
2: 哟，上刑。
3: 慢，大人，这个刑可使不得。
0: 怎么使不得？黄老先生，你难道还敢干预本知事办案不成吗？
3: 不敢，我只想告诉你，他绝不可能是青青的父亲。
0: 那他是谁啊？不是青青父亲他能是谁？快说。
3: 他是请宣统皇帝逊位后被逐出宫的太监。
0: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把程翠翠打入死牢，三天以后枪毙。队长。

0: 先生，怎么样了？
1: 解了。
0: 怎么解的？
1: 死刑。
0: 什么？你干嘛去？你要去找翠儿？
1: 我还是那句话，你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可刚总不能连他最后一面都不见吧？
1: 你见了又能怎么样？现在已经是这样，你根本救不了翠翠。你看那个下三，胸骨点墨，却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根本不拿我们的万民哲当回事啊！可悲，可叹，可怜呐、
0: 啊，先生，你说这石头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这大清都已经改成民国了，为什么让一个骗子、一个赌棍来当？

0: 县之长呢？
1: 他说他早就参与维新了，天知道他什么时候跟革命党挂的钩啊。
2: 先生，那请喝酒。
1: 好啊，喝酒一醉方休，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2: 我现在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1: 好，走，我陪你喝。
3: 来，娘，我给你盛饭。哎，
4: 咱们再等等吧。
3: 别等了，你跟我姐不是一会儿要去梁家的吗？一会儿菜凉了，先吃吧啊。
4: 你说田青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八成啊，在县城有啥事给缠住了。哎，姐，
4: 我的儿子我了解。
3: 好，
4: 他和翠翠从小一起长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能不管。
3: 姐，没事儿，你让娘说。其实我哥跟翠儿的事儿啊，我早知道了。再说了，我自个儿的男人我最清楚了。翠儿现在出这么大的事儿，心里最难受就是我哥了，我能理解。翠儿现在太可怜了。
4: 你真是个好姑娘，我们田青找了你我就放心了。来来来，吃饭吃饭啊。
3: 哎，
4: 等他回来，哎，你把饭给他热热，别让他吃凉的。
3: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4: 嗯。
5: 娘，这屋子还是满堆在的那个样子，我怕他不习惯，哪儿都没动。
6: 你哥坐下。你还想活吗？啊，你还想让我们活吗？那你把那个负心郎给我忘掉，把他从你的心里给我抠出去。
5: 娘，我总觉得满对他不是那种人，他人老实又不爱讲话，甚至看上去……
4: 丹丹，娘是过来人，娘知道人啊是会变的，人想学好不容易，但是想学坏啊，就想从那高梁上往下滑，一下子就到底了。

0: 哥，先趁热吃吧。
1: 先把饭吃了啊！等会儿，到底出啥事了？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我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大清都改民国了。 当年那个。

0: 即便那家全部财产的赌棍，他怎么竟然跑到祁县？又当起什么县知事来了？我怎么跟这个人这么犯客呀？ 现在要把村儿给枪毙了，枪毙，要枪毙，要枪毙。
1: 哥，你别太难受了。

我是心里憋得慌，感觉太无助了。翠儿为你能受了那么多苦，可是夏三儿要他的命，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可天晴，真的对不起他。

我知道了，既然那个夏三儿到蓟县做了知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跟他接触的好。放心吧，明天我会带着银子替你去牢里看村的。

0: 说这些话干啥呀？你是我哥，你心里咋想的，我比谁都清楚。好了好了，啥也别想了，现在跟我好好吃饭，一会儿跟我好好睡觉，剩下的事儿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
1: 其实呀，你不给我钱，我也把你带进去。府里面除了夏老爷一个人之外，上上下下全都说垂垂冤枉。那位黄先生上了完名者，上面说的就是老百姓心里话，那个小夏的官都是买来的。谁不知道那个小夏的在我们这一块是一手遮天啊。哎，以前像这样的官司啊，顶多判个绞刑，现在啊要枪毙了，脑袋上包了个大窟窿，还有人样吗？哎，程翠翠，有人看你来了。
0: 谢谢啊，大哥。

0: 翠儿，你是？
1: 我是受人之托来看你的。
0: 谁呀？

0: 这样的围巾有两条，一条是我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他的干妹妹。
1: 你是豆花？
0: 嗯。
1: 还不都一样，我跟他只能来生再见了。
0: 别说这个，那天我哥从黄先生那儿回来，知道了你的消息，哭了半宿。
1: 豆花，你快让他走吧，远远离开夏三儿，离开极限这地界，
0: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1: 还是让他知道了，我的苦受到头了。哼，我就要解脱了。
0: 翠儿，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上次何先生受裘老板之托来悔婚，你不让他们告诉我个真相，你是怕他知道了真相，知道你受这些苦，心里头难受。我明白，你是想让你在我哥的心中死掉，这样才能有别的姑娘在他心中活起来。我就是这个幸运的姑娘。不过有时候我这心里挺难受的，你知道不？那个时候裘老板特别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甚至把家产都可以给他，可是我哥丝毫没有动心。还有我，暗地里偷偷的喜欢他。他那时候上法场，我甚至愿意跟他去殉情去死，还是没东西。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他一直信守着你们俩之间的那个诺言。哎呀，你都不知道，那时候只要一听到翠儿这个名字，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道啥滋味儿。我认识我哥这么长时间，我就见他喝醉过两次，一次是他知道你嫁人了，还有这一次。其实他呀，特别想来看你。
1: 不，别让他来，这太危险，不能来。
0: 我知道，所以我来了，我替他来看你。
1: 我常常在想，他当年要是没有走西口就好了，我就不会因为要替他娘还那500块大洋的债而嫁给邹老板。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也不会遇见你。你看看，我说些什么呀？
0: 翠儿，咱俩呢虽然素不相识，但咱俩同时爱着一个人，这也算是缘分了。今儿我替我哥为你送行。

0: 来翠儿，干了这杯酒，一壮行色。
1: 等会儿，我这个将死之人，谢谢你。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心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不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2: 痛，
12: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

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

0: 人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

0: 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

0: 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爸，
14: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
16: 哎，龙叔，你走了了，
7: 妈妈，
5: 你爸来了。
17: Ha ha ha!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

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娘，让天青批吧。
1: 翠儿，我听我哥跟我说，你比我小一岁，那我就算是你姐姐了。你要是认我这个姐的话，有啥要嘱托的，尽管说，好吗？
2: 那我就叫你豆花姐。
1: 嗯，
2: 我心里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要是不说的话，我死不瞑目。
1: 有啥话尽管说，要不然你就是不认我这个姐了。
2: 我不知道你受得住受不住这句话。
1: 傻妹妹，有啥受得住受不住的？
2: 我有一个儿子叫亲亲，我把他交给你。
1: 放心吧，你把亲亲交给我跟田青，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的。等他长大成人了，让他认祖归宗。
2: 跟谁长大，就姓谁的姓。豆花姐，
0: 哎，
2: 你能让他姓田吗？
1: 田青青，咱就叫他田青青。
2: 天气哥，没找错人，我放心了，我就是明天。我再也没牵挂了。等会儿见，那天天青哥去药铺的时候，店里人都看见他了，他们还发生了口角。夏三要是知道了，等会儿姐，你让天青哥走吧。
1: 嘘，我知道了。
3: 你们俩在这等我。
4: 是。

0: 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咱们这有刀削面、油面靠姥姥，要喝酒有汾酒、竹叶青，请问您来点什么？
1: 酒就算了，给你配几样小菜，来碗刀削面。
0: 好嘞，一碗刀削面，四碗小菜。
1: 哎，别忘了搁醋啊！
0: 哎，忘不了您的。
1: 哎，店家，啊，你这小店儿有点冷清吧？
0: 哟，客官，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中午已经过了，晚上饭还没到呢。
1: 啊，我忙着赶路，忘了饭食。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儿，坐下来陪我聊聊。
0: 哟，哪个哪敢呢？
1: 来来来，哎，坐下。这是给你的小柜，啊。
0: 哎，谢谢你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特别的怀旧。在口外，凡是遇见咱们山西老家的，我都要问问家乡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0: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哼，那你就跟我说说，咱们祁县最近出什么新鲜事儿没有？
0: 出了什么新鲜事儿？哎，砍头改枪毙，算不算？
1: 枪毙
0: 啊？
1: 有这种事儿吗？枪毙什么人啊？
0: 提起这个事儿，那这是大大的冤案呐。
1: 冤案
0: 啊？
1: 啊，说来我听听。
0: 这个事儿你要是问我呀，还真是问着了。
2: 行，
0: 哎，
2: 上壶酒。
0: 好嘞。
2: 小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0: 我知道。
2: 我看前面那客官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别跟他什么都说。
0: 哎，你放心吧。客官，
1: 嗯，
0: 这是我们掌柜送您的酒，请您慢用。
1: 啊，谢谢啊！
0: 哎，
2: 菜好好上菜。
0: 好嘞。客官，您请慢用。
1: 哎，
0: 哎，
1: 坐。这个冤案后来怎么着了？
0: 我跟您说啊，要说这个事儿，整个这条街，没有比我清楚的。这不那天吗，就是药铺邹老板死的那天，他还来我们这儿喝酒了呢。
1: 他一个人？
0: 不是，起先是一个人，后来焦四叔的黄先生也来了，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啊，就过来和他并桌来了。并桌两个人就聊起来了，这个邹老板就说了，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黄先生怎么说啊？
0: 黄先生问，这从何说起呢？然后这邹老板就说了，说哎，我老婆在外面偷人，他给我戴绿帽子，我这不成王八了吗？说着说着他又打了自己一耳光，还哭了。
1: 哭了
0: 啊？其实这条街都知道邹老板是有名的醋坛子，他老婆翠翠啊根本就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黄先生说，你就是一条护食的狗，不但啃住骨头不放，还是哼哼。这邹老板也急了，说黄先生是护犊子。
1: 嗯，
0: 你们知道吧，他指的这个犊子呀，原来是黄先生的弟子，叫田青。
1: 田青
0: 啊？您认识？
1: 不认识。接着说。
0: 这个田青小时候啊和翠翠好过，这不两年前走西口了吗，才回来。回来以后赶上他姐姐病了，就去药店给他姐姐买药去了，正好碰见这翠翠了，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正好让邹老板给赶上了，非说田青勾引他老婆，还说自己孩子是野种，你说这不是不靠谱的事儿吗？
1: 哼，
0: 掌柜的，他怎么走了？
1: 进去把那个小二给你哥抓去。
3: 是。走，走，走！
2: 别！
0: 这犯的什么法了？
3: 走，走，
0: 掌柜的，
3: 老实点，
0: 掌柜的，快救我呀！掌柜的，
2: 说什么来着？祸从口出，祸从口出了吧？
4: 快走！
5: 娘，我现在不能走。
4: 不行，夏三本来就跟咱们家有仇，他要是知道你见过翠翠，他能放过你吗？
6: 娘说的有道理，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必须马上走。
5: 不行，明天村就要上法场，我怎么能不送他？
6: 这就是村的意思。

0: 子，你知道吗？
1: 这事儿听我的，马上走。
0: 我去抱孩子。
1: 嗯，
2: 豆花
0: 啊，
2: 把孩子留下来，我替你养着。
0: 可是我答应翠儿要把这孩子当成亲生骨肉一样养大。
2: 我知道，可是你们要去走西口，这一路上太危险，孩子受不了这个罪，还是留给我吧。我现在一个人了，有了青青，我也有个盼头。天青，就当为了我，把孩子留下来吧。
1: 天青，你姐说的有道理，这次就不要带孩子了。
3: 天青，大事不好了，那个狗官下三微服私访，抓走了酒店的小二做证人，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0: 啊，快走。
4: 娘，
0: 快走啊。
3: 那边
0: 啊，
3: 快走，快点，那边这边，快点，班长，快快，走，快快点，快点，
4: 快
3: 快点，
4: 快
3: 啊，快进去，快来，快
5: 来！哟，这不是田家大院的少奶奶吗？哎呀，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1: 是啊，二十年了吧？
5: 日月催人老啊。不过你还风月犹存呢。
1: 我可不能轻易死，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下场啊。
5: 下场，我告诉你，我现在啊吃的是民国政府的薪水，活得比二十年前还风光。你儿子呢？
1: 在口外闯荡呢。你不用找他，他迟早会找你的。
5: 你别再胡扯了，他回来了，就在屋里呢。
1: 自己找吧，那就。
5: 好，给我搜。
6: 是。
5: 死老婆子，你给我等着。你儿子不是要收回我的夏家大院吗？等这回把你儿子抓住了，我就给他一个黑枣吃，看他还怎么重整祖业，绝了你的根儿。
4: 走。报告，整个屋子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7: 报告，什么都没有。
5: 他跑不出我的手心儿。死老婆子，你别得意，我一定会抓住他，然后就地正法。这是你孙子？
2: 这是我的孩子。
1: 哎，怎么，我的孙子也有罪吗？
5: 哼，走。
4: 是，上。
7: 啊，
4: 走。
2: 娘，你说天津他们能逃出去吗？
1: 吉人自有天相，愿老天保佑他吧。
8: 夏森呐，这会儿在通往西口的路上，追赶你们。你们在这儿很安全，夏森追不上你，明京收兵了，你们再走。
9: 不，我不走。
8: 什么？
9: 先生，整件事情，小三明明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能像一个胆小鬼一样逃走呢？
8: 那你留下能干什么呢？
9: 我已经想过了，我要劫牢反狱。
8: 哎，不行不行，哎，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大牢里头有

0: 看守，警察局里有警察，他们用的都是快枪，你那点功夫顶不了多大用。
1: 您不用再喧闹了，大不了和同翠儿一块死。
0: 哎呀，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啊？
1: 可是翠儿因我而死，那我活着有什么用？
0: 不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愚蠢呐！
1: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等会儿，对不起，我把娘和姐还有青青都交给你了。
2: 你别去了，我去。
0: 啊？
2: 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了，你跟翠儿好好过日子。
1: 你说什么？
2: 我去大牢把翠儿换回来。
1: 这怎么行？
2: 我一个女人家去给犯人送断头酒，不至于引起看守的注意。再说我上次去看翠儿的时候跟那个看守打过交道，那人还不错，不会为难我的。我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同村调换，你们在外面接应就是了。
1: 这样行吗？
2: 虽说有风险，那也比你反牢劫狱把命送掉的强。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明天早上夏三儿发现了，你该怎么办？
2: 我又不是翠儿，那夏三儿还真把我给枪毙了。黄先生，您说是吗？
0: 好啊，豆花儿，你真是一个奇女子啊！这倒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老夫突发少年狂，我也前来凑凑热闹。
3: 咋又是你呀？啊，这程翠翠就没有亲人了？
2: 哎，她爹娘不都去世了吗？
3: 哎呀，真是野说带打杜更草呀！啊，你说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啊，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啊！你说，给夏家老太爷冲喜，又被埋到了窑子里啊，又落到了走路板的手里，你说说啊，她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呀！这回可倒好啊！个巴一声，脑袋上钻了个洞，完了，哎呀，这也叫一辈子。哎，程翠翠，有人给你送端回酒来了。
4: 哎，大哥，哎，你来，你来，来，
3: 又咋了？
4: 您看这都要喝断魂酒了，还给撂着呀？麻烦你了，给解开吧，啊？
3: 哎，行。
4: 谢谢啊。

0: 大哥呀，您看我也没准备啥礼，不过这酒是上好的酒，还有这块肉。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
0: 请您笑纳。
1: 啊，那就不客气了。
0: 哎，谢谢啊。
1: 哎，好。嗯，
0: 好酒。
1: 好酒啊。哎呀，好。
0: 翠儿，饿不饿？要不要垫点东西啊？
2: 把酒给我，我要喝酒。喝了酒就什么都不想。
0: 傻妹妹，这会儿还喝啥酒啊？我是求你出去的。
2: 就我出去？
0: 天晴在黄先生家等着你呢。等你出去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连夜出城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是逃不出去的。等会儿姐，不行了，这样不是害了你吗？不行了，
0: 别说话。

0: 先生，
1: 天青，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到了鱼刺，我有一个学生，这是我给他写的信，你们就在那儿等着豆花回来。
0: 好，
1: 这些盘缠你带着。
0: 先生，谢谢你。
1: 哎呀，别啰嗦了，赶快走吧，快走。来，

0: 曼公，关圣帝君，请保佑他们安全地逃离虎口。
1: 人肯定是让他们关起来的，
2: 就
1: 是让他们放人，
2: 对，
1: 让人放人。别跑，
3: 让人，
1: 你给我站住！
4: 黄举人，这一大早的，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1: 我找干闺女。
4: 干闺女，这是大牢啊！找干闺女上这儿来，我这……
1: 你有所不知啊，我干闺女心善啊，每天吃斋念佛。昨天啊，她听说大牢里面要处死一个女子，昨天晚上她就赶到这里来，给她送一点吃的，顺便念念经，给她超度超度。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肯定是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4: 啊，这我们怎么会关他呢？他可能走了。
1: 不可能，他每天早晨起来给我做早饭，啊，今天他就没有出来。我到他的屋里一看，他的被子叠的是整整齐齐，肯定是一夜未归，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4: 这不可能的，我去看看
1: 他怎么交代。
5: 把人放
6: 了，
5: 快点，
6: 把人放
5: 了，
7: 把人，快把人放了，
4: 找到了吗？不好了，黄举人，翠翠把你干闺女打晕了，把守卫灌醉了，逃走了。
1: 啊，那干闺女怎么样了？
4: 现在昏迷不醒了，你快进来看看吧。
1: 赶紧给我开门。开门。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没我的话你们不许走。好。
0: 闺女，闺女，闺女啊，他们把你怎么样了？还给铐起来了。来人，快带钥匙。
4: 好了好了好了，
0: 快
1: 快点。没事吧？一会儿咱就走。
4: 哎，醒醒，哎，钥匙，钥匙呢？
8: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闺女啊，闺女，
8: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下三，你这个县知事是怎么当的？你放走了囚犯，你还伤害了我闺女。
9: 我放走了囚犯，我伤害了你的闺女。
0: 对，
9: 就算是丢个人，多大的事儿？
0: 大事儿，天大的事儿！
9: 你在本官面前是不是有点放肆？
1: 我放肆？
0: 你放肆？
9: 你想怎么着？
1: 我告诉你，北京城前清的遗老遗少可都出来当官了，跟我一块儿公车上书的学士在政府都当了要员了。我要到北京城去告，扒你这身官服，我看你这个县知事还能当几天。
9: 告我？你告我什么呀？
1: 告你执法不严，用人不当，放走了死囚。
9: 哎，是啊，人呢？
10: 大人，这跑了死囚可是天大的事儿，万一黄举人要告到北京。

0: 精确，您可吃罪不起啊。
1: 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是黄举人一手策划的？
0: 可能，但是没有证据啊。加上他朝中有人，等您查出证据来，您这把椅子可能就换人了。
1: 那我不是吃了哑巴亏吗？嗯，
0: 大人，您可以后发制人。
1: 怎么后发制人？
0: 您可以先将翠翠改判，判他防卫中误伤人命，处以他3年徒刑。这样，逃跑的可就不是死刑犯。然后再安抚一下黄举人，说是采纳了万民哲的意见。您派人立即飞马去沙湖口，通报当地官府，设卡拦截住田青和程翠翠。
1: 哼，只要抓住了田青和翠翠，这一对奸夫淫妇的花案就算坐实了。到时候我把他们一块枪毙。
0: 三爷，这黄举人敢跟您玩阴的，那他可不是对手。
1: 行了行了，赵方抓药。
2: 大哥，这次咱抓了田青，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心慈手软，一定要把他干掉。
3: 不，田青不会不知道我们三个人都有枪。上次是因为他手无寸铁，如果我杀了他，那么传扬出去，我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吗？
2: 那田青烧死你怀有身孕的夫人，这样的深仇大恨的不报，就有脸面在江湖上混吗？
3: 走。
4: 哎，排好，排好，你
5: 好，
4: 长官。
6: 坐着，别看，没事。咱现在已经离开七仙地界，夏三那狗贼应该追不上咱们。
7: 再说了，咱走的不是大路，他们要追的话，一时半会儿也追不到这条路上来的，是吧，哥？哼。哎，你知道不？当年我跟我哥呀，从土匪窝跑出来的时候，我哥为了把那帮傻帽甩开，把我们带到沙漠里去了。那帮土匪啊，还以为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呢，傻了吧唧的跟了我们半天，到最后啊，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我们就顺顺当当到包头了。
8: 豆花姐，你跟田青哥在包头都做什么呀？
7: 本来呀，我哥是在球级皮匠部做外柜的，可是因为我把差事给辞了。不过呀，我相信以我哥的本事啊，用不了几年一定能当掌柜的，是吧？
8: 田青哥，你今后有啥打算呀？
6: 现在还没有想好，不过咱们三个先要到包头，我得先把你们俩安顿到龚文佩的油面馆里，以后的事儿再从长计议。
8: 油面馆？
7: 对呀、啊，哎，你知道吗？那个油面馆的名字还是我哥给起的呢。
8: 啥名？
7: 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8: 想回家？我现在哪还有家呀？
6: 别想那么多，人总得活下去，路总得走下去。
7: 我哥说的对，咱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而且我相信啊，咱的日子呀、啊、会越过越好的。别想那么多了啊，别往以前想，往后想。哎，等以后咱有了生意，你给咱当外柜咋样？
8: 我当外柜的，别笑我呢，我可不行，还是你当吧。
7: 有啥行不行的呢？学呗。我反正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
6: 哎，你有什么事？
7: 不告诉你，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9: 怎么那么多海灵子？不会跟咱们借吊车有关系吧？
10: 不能吧，找个吊车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吧？应该是出大案子了。
9: 老二，你去探探，我和豹子老地方等你。

0: 这写的什么呀？
1: 这悬赏告示啊，抓杀人犯的。
0: 你给我念念。
1: 奸夫淫妇，田青翠翠，杀人害命，欲逃口外，国法难容。至轻者举报有功，赏银10块，人到即领。
0: 好、啊。

0: 翠儿，你没睡会儿啊？
1: 我不困。
0: 要不然你过来靠会儿。
1: 你接着睡吧。
2: 那两个镖师怎么打发的？
3: 一人给他们五块大洋，打发走了。
2: 那老板呢？
3: 他给了我30块大洋，我去饶了他一命。
2: 行啊，这件事儿就这么处理了。
4: 大哥，大哥，问清楚了，知道为什么闹腾了？田青又杀人了，而且还是一个奸夫。
2: 什么？田青又杀人了？他不是回老家了吗？
3: 真搞不懂，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4: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大哥，既然有官府代劳，咱们就别在这等了。
2: 不行，这回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也对，也许这小子像上回一样使了一个障眼法，又勾结官府欺骗咱们。
3: 好，那咱们就在沙湖口死等。
5: 来，慢着。
6: 哦，到了。
5: 啊，
7: 6月初9收水牛皮1张，付银3两。6月11收水牛皮2张。
6: 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咱家满队的呀。
5: 是啊。老板，老太爷老太太，我给你接来了。
8: 爹，我爹娘来了。
9: 爹
8: 啊，
9: 爹，
1: 不就是两个土老帽吗？以为是皇帝呢，还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
8: 娘，
6: 儿子。
8: 哎呀，爹！哎呀，
6: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5: 你放开我！
8: 爹，爹，
5: 你这个逆子！
6: 爹，
8: 你走开！走啊，你
6: 这是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着娃了，刚见着你这唱哪一出啊你？
5: 唱哪一出？我唱一出炸没安。
8: 哎呀，爹，你
1: 这个糟老头子，不识抬举。
5: 这个小
8: 兔子，哎呦，
1: 行了，这是谁呀？谁在大嚷大叫的？想必这就是我的公爹吧？
5: 呸！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丹丹一手把你给抱大，你走的这两年，丹丹是天天想，夜夜盼，盼来盼去，盼来了一封休书，你叫他怎么活？这两年要不是他替你尽孝，我们老两口早就变成碎骨头渣子了，你知道吧？
1: 梁满东，
6: 行了，
1: 你把这老东西给我撵出去。
8: 哎，你这。
5: 走，
8: 爹爹，
5: 咱不用人间，大不了死在包头的大街上。走，
8: 爹爹，
1: 我告诉你，
5: 走，
1: 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回来。
8: 爹，
5: 走，
8: 爹呀，
6: 满对儿啊，满对儿。
5: 你小子缺大德了，你丧良心，你们要遭报应的，找死。
6: 大爹，
5: 走。
3: 哎，这，哎呦！
1: 哼，

0: 爹，爹馒头，爹，你怎么了？爹，你怎么了？你爹娘就是个扫帚星，你还站在这干嘛？还不快去郎中去？你快去！你还站在这儿，爹，爹。
1: 哎，何先生，我有事儿请您帮个忙。您看看爹在包头两眼一抹黑，您是不是帮着租个房照应照应？
2: 我这不正去办呢吗？
1: 哎呦，这可谢谢您了。哎，您呢？
2: 哎，我这
1: 还用我的？哎，不不，用我。
2: 那我走了。
1: 哎，哎，对了，顺带给请个郎中。
2: 顺带。
1: 顺带顺带，
2: 还好。哎，那这，哎呀，怎么在这儿坐着呀？啊，哎哎哎，老哥，哎呀，这时间长不坐病了吗？走吧，还是找个地方歇着吧。啊，走吧走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6: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

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早苗。

0: 户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

0: 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早苗。

0: 户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永界，舞者永江。

0: 曼德尔他爹呀，你说你这驴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呀？咱俩这豁着老命跑到包头来，刚见到满对儿，你就闹一出黑脸包公，你说这儿媳妇咋看咋不顺呢？
1: 别提那个小妖精，她比我们丹丹呐一个犄角都不如。
0: 哎呀，你给丹丹出气呀、啊，这事儿呢到这儿打住啊！
1: 打住！哼，我跟他两口子没完。
0: 哎呀，老头子，我可是跟你过了一辈子的老夫老妻了，我还能让你吃亏呀？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不是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我们刚到包头，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吗？再说了，丹丹再好，他也被满堆休了，已经不是我们两家人了。丹丹再孝顺，可是离着咱们这么远，我们也指望不上他。要是以后有个病有个灾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他们两口子？哎呀，行了，到哪儿说哪儿话吧，你以后就别再犯倔了。

0: 打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是梁满对大法和先生去山西把父母接来的。
0: 他媳妇儿没接来？
1: 没有，听说梁满对把媳妇儿休了。

0: 大哥，
1: 有消息了？
0: 连影子都没见着，我看海玲子把卡子都撤了。
1: 照理说，田青应该到了。
0: 大哥，那咱们还等吗？
1: 再等等，万一他不知道通缉令，走了沙湖口呢？
2: 对，咱要是等不着他，大哥，咱还就不走了。啊，等。哎，大哥，没事儿，玩会儿牌，
3: 玩会儿。
2: 哎，来玩会儿。
4: 哟，几位来了。
5: 哎，
4: 把马牵到马房去啊，去去。
5: 哎，
4: 哎呦，
5: 青儿，
4: 几位辛苦了啊。
5: 哎呦，这腿都麻了。
0: 对吗？
5: 哎，
4: 来，
5: 来这
4: 里边，里边啊。
5: 哎，村慢点啊。
4: 来，几位，里边请啊。
0: 走吧，
4: 来来来，楼上楼上，
0: 伙计，给弄两间干净点的房。
4: 好嘞，您放心，这间房啊特别干净，
5: 哎，慢点
4: 啊，刚收拾完啊。哎，几位慢点，哎，慢点。
5: 哎呦，
4: 几位里边请，里边请，
5: 行不？哎，慢点啊。
4: 怎么样，这间房间还行吧？
0: 还行。
5: 坐下。
0: 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吗？
5: 哎，那来吧。
4: 哟，这当不当正不正的时候，大师傅还没起火呢。
5: 没吃的呀。
4: 要不几位到街上去看看去？
0: 行吧。你去忙吧。
4: 哎，好嘞，您坐，我去打壶水去。
5: 谢谢啊。
0: 哎，你们俩先歇会儿，我去买一点吃的。
5: 能跟你一块儿去吧，让村儿躺会儿。村儿，行不？
0: 行，
5: 好，来，你歇会儿啊。
4: 接着
5: 躺会儿啊，
4: 绑结实啊。
2: 好嘞。
4: 行，这头给你。
2: 好，
4: 来，接着。
0: 哎，走。
4: 哎，好，哎，给我，来，绑结实。
6: 就那边，你看，就在那个小二楼上。
7: 好，你前门，哎，你后门，你跟着我上楼。
4: 是，
7: 快，快，挨屋检查啊。
1: 去，
7: 去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人？
4: 没人。
7: 好，你俩去那边。
4: 是，
0: 大哥，有海玲子。
1: 不理他们，玩。
0: 啊，
1: 二饼。
7: 哎，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4: 行。
7: 哎，接着搜。
4: 这边没有，
7: 哎，武松，
4: 是，
7: 一屋都别放过。
4: 那边看看，你们两个
1: 回去。齐吧，嗯，
2: 哎，哥哥就是哥哥。
1: 哎，
2: 这哎，我糊了，哎，我糊了，你看见没有？
4: 别动！
7: 干什么的？
1: 镇院镖局的。
7: 镖局的，镖车呢？
1: 在后院。
4: 别动！
2: 哎，没人啊，
4: 有声音，
2: 看看去。
7: 箱子里什么东西？
1: 行里的规矩，只知道送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7: 前两天丢了辆镖车，你知道不？
1: 啊？不知道啊。
7: 你们走镖啊也不容易。这地面上有一大土匪叫刘一刀，下手可黑了。哎，
1: 啊，
7: 你们啊，可别让人掏了窝，钱没挣着，倒把小命给搭上了。
1: 啊，谢谢。拿着吧。
8: 见过吗？
9: 没见过。
8: 看清楚点儿。
9: 确实没见
8: 过。看看这个，怎么回事啊？这是。来来来，您见过吗？见过吗？
9: 好像见过。
8: 看仔细点。
9: 是他们俩，是他们俩。
8: 去哪儿了？
9: 刚才去买。哎，那不就是他们俩吗？哎，那不是。
8: 快点，追
9: 追
8: 追！站住！
9: 追！

0: 小偷，站住！别来了！小偷，让犯人！站住！别跑！站住！别跑！下一个，下一个！
1: 你疯了！哎，那是什么呀？
0: 到处是警察，
1: 来看看。
0: 来来来，
1: 你走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哥，你看大哥找的这个地方离沙湖口不到二里地，既隐蔽又清静，咱们以后再来沙湖口做买卖就不用住客栈了。
1: 哎，是个好地儿。
0: 哎呀，这里装的什么东西？这是
2: 哎呦哎呦哎，挺沉啊。哎呀，都是好东西。来，抬吧。哎呀，走。
3: 这个箱子的锁好像有人动过。
0: 是啊，封条也打开了。
4: 哎哎，大哥，
5: 你们是谁啊？
3: 姑娘，这话我们得问你啊，你怎么跑到我们箱子里来了？
5: 我。
3: 哦。你是逃婚吧，是吧？行了，出来走吧，我就不要你的车钱了，走吧。
4: 啊！哎呦！啊！这啊！哎！
3: 是这儿吗？他的腿折了，包子，去找两个夹板来。
4: 哎，快快快快！
3: 二当家的，啊，你还得去一趟沙湖口。去请一个大夫来，
4: 啊，
3: 去吧，
4: 啊，好，啊，好，
3: 来，豹子，哎，走，抬进去，来，
6: 这都成什么了？
7: 哎，这套上能穿，这缝上就行了。
6: 这下好了，马褂变马甲了。
7: 行，给你买新的啊。
6: 哎，看来他们没有抓住翠儿，翠儿指不定在哪儿藏着呢。
7: 你说的有道理，哎，我倒是觉得呀，咱该赶快回包头。
6: 为什么？为什么要回包头？
7: 你想啊，没抓着翠儿的话，翠儿肯定去包头找咱呀，而且他知道公哥的油面馆。哎，
6: 上次就是因为他去包头找我才。
7: 上次不知道你在哪儿，这次不是知道了吗？傻呀你！哎，等翠儿到包头找到咱，我说服他让他给你当二房。
6: 哎，我可没那意思啊。
7: 你敢，我想可以，你可不能想。
6: 我真没那意思啊。

0: 怎么了，大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姑娘了？啊？
1: 胡扯！
0: 大哥，
1: 二当家的，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人在我心里都代替不了风白柳的位置。
0: 我觉得大哥你就不是那种好色的人。
1: 这个姑娘跟我们相遇，这是缘分。人家现在有难，咱们得帮帮她。
0: 是是是是。
1: 放心，我刘一刀这一生不可能再娶第二个女人。
0: 这我相信啊，大哥，您对风白柳那是没说的，兄弟们打心眼里佩服。大哥，这姑娘可不是咱们抢来的，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您的话说，这是缘分呐。

0: 您不是答应给我找一个压寨夫人吗？要不把这小娘们儿归我？
1: 二当家的，你对人家了解多少啊？这万一要是一个警察署长的千金小姐，你不是找死吗？
0: 哎，大哥呀，你别跟我打哈哈了，怎么可能？你
1: 急什么呀？啊，
0: 大哥，不瞒你说，我瞅她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了，这个女人我是非要不可了。
1: 我又没说不给你，
0: 痛快，大哥就是大哥，那这个女人归我了。
1: 哎，慢着，我是二当家的，你怎么老改不掉你这毛糙的毛病呢？你等他醒过来，咱们得问一问，人家许配过人家没有？
0: 那要是一朵花呢？
1: 那你也得等等啊。
0: 为啥呀？
1: 他现在腿上有伤，你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0: 大哥，我就不明白，怎么还有这么多道道啊？
1: 是，
2: 老爷，小姐醒了。
1: 啊！
0: 没你什么事儿，一边去。
3: 哎，
1: 姑娘，你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镖局的镖师。
0: 啊，是啊。
1: 我姓刘，你就叫我刘叔吧。这位是我的兄弟。
0: 啊，
2: 刘叔，这是哪儿啊？
1: 哦，这是我们镖局在沙湖口的一个分号。你的腿断了，就是这位兄弟特意给你请的大夫，就是他天天喂你水喂你饭，你是昏迷了两天啊，因为你是个女的，他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妈子来伺候你。
2: 谢谢你。
0: 姑娘，你有男人吗？那你们家在哪儿？
2: 我没有家。
0: 那你爹妈呢？
2: 也没了。
0: 这么说，你现在一个人？
1: 哎，这位姑娘，肯定心里有什么难事。哎，姑娘，你别哭，你别哭啊！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大哥，你看我是不是？
1: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呢？
2: 哦，我叫翠翠。
0: 翠翠，
1: 哎，翠翠，我们见面，这就是个缘分，你说呢？
2: 刘叔，我身上实在没啥值钱的东西了。你救了我，这是我娘给我的，你收下吧，算是我报答你。
1: 哎，姑娘，这
2: 你收下吧。
1: 这
4: 头疼，我的孩子，孩子，
5: 有信息，
4: 我的孩子，
5: 头疼，快别管孩子了，我带两盆走啊，别管孩子了。
0: 大哥，你大哥。
1: 姑娘，你好好的在这给我养伤啊，过两天我来看你，有什么事儿马上去找韩妈，听见没有？姑娘，来，你要好好的留着，
2: 这可
1: 保重
2: 啊，
1: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0: 哎，大哥，你安心养伤啊。
1: 走。
0: 哎，大
1: 妈，
0: 您这是干？
1: 以后要好好的照顾这孩子，不能有半点闪失。
6: 哎，老爷，我会尽心的。
1: 他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送镖去了，别的不要乱讲，知道吗？
6: 哎，
1: 二当家的，
0: 啊，
1: 我们走。
0: 大哥，要不我留下吧，他需要人照顾。
1: 让你走你就走。山里豹子，
0: 哎，外边呢？
1: 走。这点银子够你们俩用一阵子的，多给这孩子买点好吃的，不要让他离开院子半步，知道吗？

0: 哎呦，田青，
1: 田老板呀，
0: 你们从祁县回来了？
2: 对呀，田老板，谢谢您了，您给俺俩的贺礼太重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呦，不值得一提呀，你这么大的喜事，是不是？我送点微薄之礼，应该。
1: 您太客气了，晚辈受之有愧。
0: 以后可不许跟我客气了啊！我们都在他乡，是吧？我这连个亲人都没有。往后啊，我们相互照顾一下，啊。
1: 行，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俩言语一声。
0: 放心吧，不会少麻烦你们两口子。哎，天青，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老家有个老母亲和姐姐，是不是？嗯，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1: 谢谢您惦记，他们挺好的。
0: 哦，没出事就好啊。
1: 嗯，你说什么？
0: 啊，没有，我是说，祁县那个地方穷啊，保暖呢思淫欲，贫穷起贼心嘛。我呢，在祁县的时候，就经常碰见强人偷来摸去的，平安是福，平安是福啊。
1: 田老板，
0: 啊，
1: 我还真遇上了一件让我莫名其妙的事情。
0: 说说看。
1: 有人假托我的名义跟我老师借了300块大洋，听我把债还清了。
0: 哦，
1: 田老板，您说会是谁呢？
0: 那会是谁干的？总不会是你走西口那帮哥们吧？
1: 他们不可能，他们就算有心也无力啊。
0: 这倒是，以后慢慢查吧。哎，我听说呀，你的姐夫梁满对儿，哎，把老家的老爷子老太太接来，没把你姐姐接来呀？有这事儿吗？
1: 有，他把我姐给休了。
0: 真有这回事啊？你这个王八羔子，你！天青，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我说咱别在这儿站着了，咱到里头喝喝茶啊，研究研究怎么整治这个梁满对。走走走。
1: 田老板，不用了，我姐说了，不让我报复他。
0: 就这么轻易放过梁满对？
1: 那还能怎么办？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0: 哎，
1: 田老板，我还真有别的事要麻烦您呢。
0: 什么事儿？
1: 您不是开了个棺材铺吗？
0: 啊，
1: 一定认识不少木匠吧？
0: 认识。你要打家具啊？
1: 不，我想找一个人，他也是木匠，姓徐，也是咱们山西祁县的。
0: 你说山西那个徐木匠是不是？
1: 对，脑门上还有一个大疤了。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田老板，他是我的恩人。
0: 恩人？
1: 是，我的武功是他教的，他还省吃俭用供我读了私塾，后来有些误会，他就走了，我一直在找他。
0: 嗯，我明白了。
2: 田老板，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徐木匠呀，要到您这儿来找活的话呢，您就告诉他一声，说山西啊有个人苦苦等着他呢，田青也一直在找他呢。啊，
0: 好，我呀，啊，看见他，我一定告诉他，但是我得遇着他呀。
1: 田老板，劳烦您费心了。
0: 放心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我们走了，田老板，
2: 再见啊。
0: 哎，来啊。
3: 风白柳，咱们丢了的闺女好像找着了，虽然我现在不确定，但是冥冥之中觉得就是他。如果你在天有灵，托个梦给我好吗？

0: 哎，好。哎呀，哎，来，快吃吧，饿坏了吧？哎呀，天青啊，我回来过杀户口的时候，看见通缉你的告示，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看用不了几天，通缉令就得下到包头。我的意思是，你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
1: 不能杨志走了，村来了怎么办？
0: 我又不是哑巴，等他来了，我把他留下，或者带他去找你们。
1: 看看现在往哪儿走？
2: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就是田青啊，和邓华得分开一段。啊，
1: 你说。
2: 去小行，和大个子一块拉骆驼。
0: 拉骆驼。
1: 拉骆驼。这个主意不错。我去小行拉骆驼，一来可以出去避避风头，二来驼队去的地方多，我可以增长见识嘛。我已经答应过裘老板，两年之内我是不会涉及皮革生意的，我可以趁着这两年去积攒本钱，去长见识，从小生意干起，抓紧机会由小做大，两年之后我就可以大显身手。
0: 你说的对。
2: 哎，你可真是深谋远虑。哎，我祝你啊早日发达，给咱蓟县争争光。
0: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嘛。啊，是吧？
3: 哥，
1: 嗯，
3: 你说咱老在这儿住着吧，也不是长久之计。哎，要不然咱找个地方租房搬出去吧。
1: 现在还不行。你看，你现在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样我放心啊。如果万一翠儿找到这儿，他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3: 这样。行，你就放心的去吧。哎，等你回来，我一定给你个大惊喜。
1: 你能给我什么惊喜啊？
3: 不告诉你。哎，
1: 嗯，
3: 你说你要走那么长时间，我一个人待着多闷得慌呀。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
1: 是啊，其实没想要一个孩子。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回来之后，我们要一个儿子，再有一个闺女。
3: 那不行。
1: 为啥不要？
3: 我要一大堆孩子。

0: 哎呦，哎，客官，有日子没来了啊！
1: 我等您半天，
0: 来来来，
1: 你们怎么这儿来了？那边那边转那边呢？
0: 这是
1: 哎，快到了，快到了！
0: 哎，那边
1: 走走走走走，
0: 这有这样的人吗？
2: 那说老客，你别看球技皮匠铺的老板是山西人，可是现在管事的是他女婿梁满对儿。这个人黑着呢，咱们做生意的靠什么？是两个字，诚信。可梁满对儿这个王八羔子，他是见利忘义呀，啊，唯利是图，黑着呢，他才是咱晋商的败类。你到他的皮匠铺买东西，你不是伸头让他剁一刀
3: 是吗？
2: 我看你也是山西人，亲不亲故乡人。我这么跟你说吧，包头城里有的是皮匠铺，这样我给你拿路费，你到别的地儿去买。
3: 你是不是跟梁满堆有仇啊？
2: 哎呀老客，你这话说错了，我开的是我的棺材铺，他开他的皮匠铺，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只不过我看梁满对这小子不地道，我气愤，我在提醒着你。
3: 好吧，钱我不要了。
2: 别别别，就当我请你喝酒了。
3: 哎，我听你的劝啊，我去别家买去。
2: 哎，好好好好好好。梁满对啊，梁满对，你看我怎么整你。

0: 麻烦您问一下，我去了城西，城西也有只豹，是跟这名字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咱的社长是姓南吗？
1: 啊，是，就这。
0: 哎，谢谢啊。
1: 甭客气。
0: 哎。

0: 干嘛去？过来。来。
1: 库里压了一大堆皮子。
0: 快卖出去啊。
1: 我也想卖呀，那客户越来越少啊。
0: 那就拉到恰克图卖给俄国人吗？
1: 没有可靠的外柜，找个生人把你款子都卷了怎么办？
0: 要是田青在就好了。
1: 你咋老提田青呢？那客户越来越少，说不定就他搞的什么鬼呢。
0: 得了吧，田青不是去拉骆驼了吗？
1: 他老婆在家，这两口子属孙猴子的，眼睛一挤就一坏主意，谁知道背后给我下生药了。
0: 爹，
1: 哎，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0: 爹，接着吃啊啊！
2: 你的老师倒是在很久以前就跟我提起过你，我当时啊也答应过收你，可是你这都两年多了才来报到。你的位置早就有人了，现在我们社里恐怕也挤不出位置给你。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啊，先回去，一旦有了空位置，我再给你写信，好不好？
3: 那给社长添麻烦了。再见。
2: 哎，等等。你叫？
3: 我叫豆华。
2: 豆华，工作的事情嘛，好商量啊。今晚我请你吃饭。
3: 那就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还是在家等你通知吧。如果有啥需要的话，您通知我。谢谢。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

0: 还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 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

0: 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

0: 还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

0: 到家，每人献礼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

0: 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露水比白露时更冷，快要凝成霜。而在新疆，寒露带来的不只是霜，寒露入江，风过戈壁，胡杨正黄，秋意正浓，棉田土絮，寒露不沾棉，霜打墨院天。冬小麦在这时候入土，凉意从地面升起来，人们开始把热的东西捧在手里，收棉。

0: 收谷，也收集夏天的张扬，四季轮转有序，万物各安其时，寒露入江，万物收束。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9: 山上是岭，
10: 岭王。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这个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初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

0: 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1: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刻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2: 罗生门跟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0: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3: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0: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题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3: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4: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3: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起不像罗那样将经线护脚，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3: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5: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6: 好好看，
7: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6: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8: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织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0: 成云绣是以朱红

0: 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穗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期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1: 下面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复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复彩纱。印花复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

0: 与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1: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四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布散沙四面跑，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3: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四面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是个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罩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四面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裾袍实物。
4: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绫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裾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曲裾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7: 这是它侧面，
8: 在后边这是什么？
7: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得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8: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7: 对，
9: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 又叫绮毛锦、

0: 企龙井，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绫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他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冠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马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3: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4: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5: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烟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

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639.2万人次。

0: 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酒店儿走了，新酒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

0: 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向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不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

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

0: 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10000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

0: 过 90%。 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0: 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2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

0: 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本台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
1: 我们这5年，记者走进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看吊车人如何给火车穿针引线，保障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
0: 1至8月，新疆纺织产业稳中向好，新疆从外销原棉资源大区加速迈向纺织成品生产基地。
1: 国庆假期，全疆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
0: 寒露到，各地玉米加紧收割，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5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

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岁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
1: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3: 革命族团结在16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5: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0: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
5: 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0: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
6: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7: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0: 5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
8: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9: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0: 在南疆，网络让天南海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迈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
10: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11: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0: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吴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

0: 买买提将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这段时间，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总会定期给辖区居民义诊。行医五十多年来，吴哈斯苏莱曼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十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
1: 为逝世的人各族群众义诊，及时验收我的命，照顾好人民人的健康。
0: 五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村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2: 五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五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
0: 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6块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3: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五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这样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五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代班带徒的吊车指导。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无锡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无锡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无锡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湘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5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

0: 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新到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1: 更是5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2264封顶第7号交管核对，这5年我发现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拾接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四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调试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5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5年这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2: 依托优质棉花资源，新疆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今年1至8月，全疆纺织产业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新建项目陆续投产，南疆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3: 1至8月，全疆纱线、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8%、47.4%、53.3%，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3%。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纺织小镇，总投资6.8亿元的洲际生态纺织印染项目落地见效，1期4.6万平方米数码印花车间已全面投产，日产能可达15万米。
4: 预计2028年全部达产之后，总产值突破50个亿，对新疆的棉花就地转换10%以上，甚至达到15%。
3: 今年以来，自治区还依托纺织服装新9条等政策，持续引导产业资源向南疆倾斜，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使得南疆棉纺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在乐浦湖县新疆泰悦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企业新引进的新疆卓朗棉纺成套智能纺纱设备正高速运转，先进的产线有效保障了企业订单质量，提升了生产效率。
5: 能够适配南疆陆地棉、优质长绒棉等不同棉花原料，人工成本下降50%，只消化本地皮棉30吨，综合产能较传统工艺提升37%。
3: 目前，南疆3个超100亿综合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正加快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重点项目投资占比均超全区70%。日前，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正式开启隧道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喀拉诺尔隧道全长12.058公里，途经多处地质断裂带，隧道开挖断面约60平方米，作业空间远小于常规双线隧道。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项目部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在保障设备功能完好、满足洞内车辆通行的前提下，优化设备选型，实现隧道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
6: 严控工序衔接，稳步推进隧道掘进等各项施工作业，确保项目建设节点按期兑现。
3: 伊阿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巴州兵团第40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计划2032年12月建成，到时将彻底终结伊宁至阿克苏两地列车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铁路运输距离预计缩短约800公里，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
7: 国庆假期，新疆旅游市场表现亮眼，长线赏秋游、深度体验游热度攀升，有力带动全链条消费提质增长。
3: 据同程旅行国庆假期旅游消费数据显示，乌鲁木齐跻身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第一。同时，游客出行方式悄然转变，大家从打卡热门景区转向寻觅特色体验，从观光游览升级为深度参与，各地也在丰富文旅业态上做足文章，持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让更多游客愿意为一段体验、一顿美食、一场演出而专程来疆旅游。乌鲁木齐市推出国风展演、主题音乐会、博物馆研学等3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文旅体验项目，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0月1号至7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128人次，同比增长

0: 4%，实现旅游收入6456万元，同比增长4%。喀什古城景区夜游古城主题巡演精彩上演，吸引大批游客夜游打卡，沉浸式感受古城魅力。
1: 晚上来逛喀什古城，刚好碰到这个巡演，夜晚本来就好看，配上古风歌曲、戏曲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国庆期间，北疆秋色观光、自驾环线畅游、民俗文化体验等线路备受青睐，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租车、自驾等配套消费同步升温。全疆14个地州市累计举办文旅消费活动1485场次，发放消费券等补贴1043.55万元，预计带动消费金额7754.11万元，文旅市场活力十足，繁荣有序。
2: 来新疆有8天了，新疆的秋景很好，烟火气也挺重的，文创店特别丰富。
0: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旺，运行稳，全疆各地丰富供给，升级场景，加码让利，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发节日消费潜力。假期里，各地开展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覆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休闲等领域。在乌鲁木齐这家商业综合体，餐饮、黄金珠宝、数码电子等业态就推出国庆专属福利，推动家庭聚餐、精品购物等全面升温。
3: 来看一下智能手表，店员也说这边有那个国补嘛，可以减5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4: 政策红利加上商家让利，一起拉动了全区消费回暖。这个国庆假期呢，自治区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等多部门，累计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330多场。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观展超17万人次，销售额接近8亿元。伊犁、喀什、阿勒泰等地也同步推出大宗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商超让利、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
5: 我家里的旧冰箱用了8年，都有以旧换新补贴，省了1200块钱。
6: 超市的货品特别齐全，生鲜、果蔬、零食都很充足，价格也很稳定。
4: 从城市商圈到县域门店，这个假期消费回暖势头十分明显。政策补贴、商家让利是重要的助推力，更亮眼的是县域消费潜力正在加速释放，连锁品牌不断下沉，物流配送愈发通畅，让县域消费供给持续提质，消费活力持续升温。这个国庆假期火热的消费场景正是最好的印证。
7: 国庆假期，我区跨区域人员流动持续走高。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公路出行仍是主力，人员流动量达3980.1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铁路方面，假期客运量170.15万人次，同比增长8.37%。10月1号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
8: 进站安检都挺顺畅，假期出行体验还是十分舒心的。
7: 民航方面，旅客吞吐量132.07万人次，同比增长4.3%。
9: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这座丝路枢纽累计运送旅客超过70万人次，占到全疆总量的一半以上。
7: 假日期间，航空口岸跨境往来热度高涨，全疆19个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48.3%。
10: 今年8月，山西省第6批37名援疆教师跨越千里来到富康，开启了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殷敢业便是其中的一位。
0: 初到富康，面对地域差异和全新学情，殷敢业快速调整状态，第一时间投入教育教学工作。通过日常授课和学情摸排，殷敢业发现不少学生阅读理解和语言表达能力普遍薄弱，他针对性优化教学模式，放慢授课节奏，逐句带读，细致讲解，耐心辅导每一位学生。
11: 在课上，他会一句一句地带我们品读课文，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直到我们懂了为止。
12: 在学校是学校领读，回家庭是家庭共读，最后孩子们有了阅读成果以后，是学校进行展读。整个阅读练下来以后，孩子们的阅读的习惯就会慢慢养成。
0: 教学之余，殷敢业积极参与学校集体备课、教学研讨，毫无保留地分享山西先进的课堂管理、阅读教学方法，与本地教师交流教学思路，手把手帮带

0: 青年教师。
1: 他常告诫我们，语文教学不光是要传授知识，而是要学会一些做人的道理，教语文就是要教做人，引导学生向善向美。
0: 在殷改业看来，教育援疆不只是短期的课堂示范，更要着眼长远，为学校留下可持续的教师成长路径。
2: 接下来三年的援疆日子里，我会和学校的老师结合校情学情，研磨更适合我们学校老师发展的一套成长体系，留下的肯定是孩子们自我的成长，留下的肯定是老师们带不走的一些教学理念。
3: 眼下和田喀什的石榴、伊犁的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旺季，果园里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走进皮山县皮亚勒玛乡万亩石榴基地，一颗颗饱满色泽艳红的石榴压弯枝头，农户们正穿梭田间进行采摘、分拣、装箱。
4: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
3: 皮亚勒玛乡是南疆地区集中连片种植石榴的重要产地之一，石榴种植面积达2.6万亩。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优势，发展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产地直采加线上直播加快递直发拓宽销路，预计今年总产量1.8万吨，产值超1亿元。
5: 当天进行分拣装箱发货，江外的一些客户，我们走的是航空，3到4天左右就可以展现在客户的餐桌上。
3: 巩留县的芹翠苹果迎来首年挂果，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进入采收季，还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6: 一天大概70-80个工人，一天的工费150块钱，大概20多天全部筛选完毕。
7: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意味着深秋开启，天气由凉转寒。在新疆，玉米进入集中采收期，田间一派丰收景象。
0: 眼下，北疆大田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抢抓晴好天气，乌苏市、新源县等地开启秋收模式，调配大型收割机械全力作业，同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8: 今年种了190多亩地，全程都是机械化管理，玉米长势也可以，加上今年的市场行情也不错，非常满意的。
0: 在南疆喀什、和田等地，复播玉米也陆续进入收割季。舒富县今年种植复播玉米21.72万亩，通过推广冬小麦加复播玉米一年两熟的高效种植模式，有效盘活耕地资源，复播玉米已成为夏收后稳粮增收保饲草的重要农作物。
9: 600亩数字的节根不浪费，全部做成清楚，剩下330亩节节收，精准清楚。
0: 今年喀什地区复播玉米面积达到325万亩，预计总产量在130万吨以上。
10: 在新源县塔勒德镇阿克奇村，村民加伊纳托和塔别克用彩线绣出幸福，用真心温暖邻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心里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的。
11: 大家好，我是贾伊娜·托克塔别克，是马达纳刺绣店的经营者。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也让我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富足，而是大家一起向好。老手艺不能只锁在柜子里，只要愿意做，我就免费给各族妇女传授刺绣手艺，可以变成姐妹们增收的门路，把只见记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不光要有手里的收入，更要有精神上的丰盈。我牵头组建村里的文艺队，把身边的美好生活、文明信封编排进节目里，未来带动更多妇女就业增收，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7: 下面请看简讯。
12: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出口医疗仪器及器械14.9亿元，同比增长9%，占新疆出口同品类货物的38.9%，出口规模和增速均保持良好势头，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3: 今天20时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封闭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今年6月1号，

0: 吴库公路开放通行至10月7号，全线累计通行车辆超376万辆，同比增长 3.46%。 日前，2026年全国魔方系列赛乌鲁木齐站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置二阶速拧、三阶速拧等七个竞赛项目，按年龄分五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363名魔方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
1: 这段时间，纳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灰鹤，数量超千只。纳拉提国家湿地公园湿地面积近 1.4 万公顷，湿地率达 99.2%， 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驿站。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五彩滩，欣赏一河两岸的斑斓秋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金秋十月，鱼肥蟹美。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又一次迎来大丰收。一网下去，活蹦乱跳的湖鱼跃出水面，小小的池沼公鱼远销海外，本土湖鲜引得八方游客慕名打卡。一汪湖水如何既守护好生态底色，又催生出捕捞、餐饮、文旅融合的多元丰收图景？今天我们走进博斯腾湖，感受这片湖的烟火与收获。
1: 这是我们博斯腾湖的池沼公鱼，出口的又叫黄瓜鱼，但它那个味道跟黄瓜味道一样的那个。
2: 一条自带黄瓜清香的小鱼从博斯腾湖出发，摆上世界餐桌。池沼公鱼在日本市场有较高的占有率，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出口明星。
1: 我叫李少龙，羊水站出的是大鱼，我们这边出的是小鲫鱼，然后那别的地方出的公鱼，每个码头和每码头鱼都不一样。在这打鱼20多年了，
3: 我开始出壳了。昨天下的网，今天收一下。
2: 李少龙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出了船。20多年里，博斯腾湖的湖水涨了又落，鱼群来了又走，但博斯腾湖的馈赠从来没有断过。池沼公鱼、鲫鱼、草鱼、五道黑，不同的码头出不同的鱼，不同的鱼有不同的销路。
1: 我们这边主要是那个出那个鲫鱼为主，我们筛下那个小的筛出去，筛大一点的鲫鱼。
4: 这种鱼都做罐头鱼，就专门做发全国各地的都有。
1: 你看，这都是小的小公鱼，冷冻加工出来的，然后出口。6月份太古吧，以后吧，要捕到1-2千吨。
2: 鱼好不好，水最知道。博斯腾湖由天山融雪和开都河补给，水质清，矿物质含量高，湖里的鱼没有泥腥味，入口就是满口的鲜。
5: 嗨，我是博斯腾湖的明星池沼公鱼，这里不光有我，还有草鱼、鲢鱼、鳙鱼等30多种鱼呢，一年能产4000吨。悄悄告诉你，博斯腾湖还是中国第一富硒湖。去年地质调查发现，博斯腾湖底泥硒元素含量均值0.63毫克每千克，在全国主要淡水湖

0: 锅中位居第一。锌是好东西，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所以我和我的伙伴们品质都特别好。博斯腾湖不光是塞外鱼仓，更是富锌鱼仓。
1: 与此同时，石爪公鱼本身个头小，肉质细嫩，只有一根主刺，可以说吃起来也方便。再加上博斯腾湖的池沼公鱼是自然放养，不投喂饲料，靠吃湖里的浮游生物长大，品质稳定，这让国外的客户一认就是20多年。
2: 现在这几年禁渔期禁的也好，也可以，现在产量还蛮高的，现在一天就是扑具一次捕个几百公斤，但是我们现在抓收入也可以，比以前好多了，变化越来越好。现在旅游的人嘛特别多，这博斯腾湖这个野生鱼相当有名的，全国都有名的。
3: 一湖活水养出好鱼，渔船之上收获的是湖里的物产，而这些刚出水的鲜鱼上岸之后，故事才刚刚开始。交通条件持续改善，源源不断的游客奔赴博斯腾湖，湖鲜从船舱走向农家灶台，打鱼的人有收成，做鱼的人有生意，依托湖水的红利，一条鱼串起一整条链，也串起湖边人的好日子。
4: 大家好，我叫巴特尔，我做厨师已经做到20几年的，主要是做以鱼为主，全鱼宴。今天我给大家做上几道鱼宴，一鱼三吃，红烧五道胚，还有我们小河虾。
1: 巴特尔的农家乐开了2年，每到节假日，店里每天都会有10几20桌客人。厨房里一鱼三吃正在出锅。鱼头炖汤、鱼身干炸和红烧三道菜从一条鱼身上来，把博斯腾湖的鲜味发挥到了极致。
5: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有 旅游团队的话，他提前都是一两天先给我们通知啊，要吃什么菜他们都已经是点好的，然后我们就提前准备，等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把菜都上桌了，他们是可以直接吃完就可以走了。草鱼五道黑啊，黑鱼，还有我们鲫鱼，就是我们当地的鱼。
1: 鱼头豆腐汤做。巴特尔做鱼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他看来，博斯腾湖的鱼本身品质就好，不需要太多调料，吃的就是那一口鲜。在烹饪过程中，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当地的辣皮子。
5: 在我们这儿做鱼都喜欢用我们当地的这个辣皮子，这辣皮子也是我们波湖县的一个特色啊，它做出来的鱼味道又鲜又好吃，而且不辣。
1: 好味道自然有懂它的人，最让巴特尔骄傲的是那些专程赶来的回头客。
5: 这回头客还是也挺多的，像他们比方他们都是一个车队啊，7、8辆车组建一个车队出来玩，然后，带着自己的朋友呀、孩子啊，就在这吃住，一住就是2、3天那样。对我们的饭菜呀、还有服务呀、还有这个环境都挺认可的。
6: 鱼来了，红烧草鱼块，欢迎品尝。
7: 这个鱼太好吃了，非常的新鲜。
1: 鱼刚端上桌，游客们的筷子就停不下来了。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博斯腾湖，却都是冲着鱼来的。
8: 玩了一天，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尝一下我们当地特色的鱼。这个鱼我们也就是看网上推荐，然后跟着导航过来的。尝了以后，我就觉得鱼非常的正宗，然后也很新鲜，真的是跟网上的宣传是一样，现捞现杀做出来的鱼，很新鲜。
1: 随着乌玉高速开通，不仅是本地游客，越来越多的江外游客来到博湖县品尝当地的鲜鱼。
9: 这五道黑俺是第一回吃，觉得它这个肉质特别紧，然后看着鱼小小的，但是里面的鲜味还挺好吃的。然后不光是这个五道黑，那个红烧鱼块啊、炸鱼，我觉得味道都不错。来新疆，我还是没想到这个鱼能这么好吃。
1: 这个11假期，博斯腾湖比往年更热闹。一系列活动把生态、民俗和旅游融在一起，游客不光来看湖，还能玩出花样。游客多了，景区热闹，湖边的农家乐也跟着火。如今

0: 芜湖县旅游直接就业2550人，间接就业10200人，越来越多的人靠着这片湖吃上了旅游饭。乌玉高速通了以后，博斯腾湖成了乌鲁木齐人的后花园，3个多小时就能到，说走就走。游客来了，要吃鱼，要住店，要带点湖鲜回去。巴特尔心里明白，光靠一鱼三吃还不够，得让客人留下来住下来，才有更多可能。
1: 想着把外围再能搞一些像鱼塘呀，游客来了可以自己去抓鱼再搞一些露营，还有这些烧烤，这些都想带上，让来的游客们能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开心。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欢迎来我们芜湖县。
0: 丰收季抢先的不只是博斯腾湖，天山南北各类水产陆续上市，谁说离海远就吃不到鲜？这个秋天，欢迎来新疆尝一口离海最远、鲜味很近的丰收。

这个丰收季，新疆鲜生夺人，鱼虾蟹满仓。这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每一个劳动者最好的收获。离海最远，鲜味却很近，近在渔民收网时的那一声吆喝里，近在农家乐升腾的烟火气里，近在游客咬下第一口鱼时的笑颜里。从湖心到餐桌，从新疆到世界，每一口鲜都是这片土地对勤劳最实在的回应。

0: 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Thank
1: you, Lucy.
0: 拜拜 ，Sunny。
2: 什么情况？

0: 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打电话你不接？
1: 当时昏迷了，我怎么接？
0: 赵雅宁打电话你可接了呀？
1: 医生接的呀，他来电话的时候正好医生接的，你来电话的时候医生没看见，垫背呀。
2: 不是，那你给我打完电话，你不能等我一会儿吗？我这就往这儿赶呢。
1: 当时犯罪嫌疑人直接跳窗户就跑出来了，我就马上追上去了，机会稍纵即逝，我没那个时间等你啊。
2: 你跟着就完了呗，你玩什么命啊？那车再偏一点儿，咱俩就再见，就永别了。你现在好了呗？你有时间了呗？不稍纵即逝了，脑震荡，骨裂，怎么着？黄金搭档，哦，我住一次院，你也得住一次院，这也比呀、啊。
1: 你别逗我笑行不行？
3: 就我这，你看这儿呢，
1: 哎，吸着我的氧气，咋还这么欠呢
0: ？Sorry。
1: 哎，对了，有一事我提醒你
0: 啊。
1: 我在赵雅宁面前还是咱们那个商贸公司的总经理。
0: 嗯，
1: 到时候万一你再碰见他，自己心里有个数。
0: 明白了，杨总。Steven，
1: 桑德鲍伊他们从孙先生的别墅到底拿走了多少资料？调查清楚了吗？
0: 具体还不太清楚，但是听孙夫人说呀，
4: 拿走的都是些废稿，没什么用。真正有用的都被送到研究所封存了，他们绝对接触不到。
1: 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好个屁！咱俩都快永别了，你还好？你好好养病吧你。
1: 没事儿，你赶紧啊，赶紧安排我找回延平的医院。三大暴雨他们的步伐不会停下来。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哎呦我天哪！跑多少啊这是？嚯！这干什么呀这是？啊！这着急出院也不能这样啊！欲速则不达。
1: 哀怨的看着我行吗？
2: 你以后别这么练了，行吗？
3: 说事儿。
0: 这桑德回燕平这段时间啊，
3: 挺老实的。
0: 除了正常的商业合作之外，
3: 基本都待在莫斯商贸集团里边。
0: 又不是真的正经做生意，每天还都装，累不累？
3: 是不是酝酿下一次行动？不过我觉得。

0: 他没什么空子可钻。
1: 可别小看了这个桑德鲍伊，为了这件事儿，他都敢想要我的命。这就是一只老狐狸，一条老泥鳅，逮个空就往里钻，千万别掉以轻心了。赵亚宁呢？
2: 想你恩人了。
1: 哎，能不能好好说？
0: 他连续的见了几次这佘世元，谈话内容不清楚，但是从他的表情看很失落，不太顺利的样子。
1: 这是替桑德鲍伊去的呀，这说明桑德鲍伊还没有放弃。
0: 不过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1: 话能不能一次说完？别老让我问你。
0: 行行行。佘世元主动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还申请去华泽集团参观。
2: 我觉得这桑德呀，
0: 彻底败了。
3: 监控查的怎么样？凶手找到了吗？
4: 不好找，对方可能是刻意在躲避监控。车祸发生的路口监控年代非常久了，很模糊，其他路口的监控也是一样，司机开车的角度完全看不清楚面貌。清晰化处理以后就这个状态，完全看不清楚这是谁。
5: 车总有事吗？
6: 舒先生，我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跟您当面交流。哦，
5: 今天不行啊，我正在赶往剑雨山的路上。
6: 您是去爬山吗？
5: 是啊，我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爬山。 今天晚上我准备在这住一晚， 明天一早回延平，我们明天见吧。
6: 那我去找您吧，我想我也是需要排解一下压力的。
5: 您也想爬山啊？ 不过这有点远呀。
6: 我还是去找您吧。
5: 那好吧，我给你发个位置吧。
6: 好的，那我们晚点见。

0: 佘先生，哎，您的体力真的太好了，我真的是跟不上您。佘小姐，你在爬山，怎么不换这衣服啊？这鞋子，这衣服，太拖累你了。
1: 是啊，我真的是太着急，赶快见到您。我没有想到这个山路这么的陡。
2: 坚持一下吧。
3: 哎呦，领导。
2: 哎，有情况啊，说。看看，这是疑似肇事者的照片。这也嫌模糊啊？您还别嫌模糊，这是啊，从错车的大货车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拍下来的，这是唯一的一张正脸照片了。
3: 辛苦了，
2: 哎，命苦。
3: 马姐，
2: 马姐，好，务必让警方保护好现场，位置发我，马上就到。
3: 什么？
4: 佘诗媛
2: 在剑雨山坠崖了，警方已经封锁现场了，案件已交给三处，我得去一趟。
3: 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5: 杨硕，师傅，杨硕，您出院了。
3: 啊，什么情况？
5: 警方下午5:05接到了报案，派出所第一时间就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封锁。
3: 从接警到封山用了多久？
5: 大概20分钟左右。
2: 几个下山口？
5: 一共就一个下山的路口。从出口监控画面显示，从出事到现在，没有发现任何人下山。我们也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全面的搜索，包含伤者在内的4人，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唯一的一次登山客。
3: 整个山的情况查了吗？
5: 这个剑雨山山顶又叫鹰飞道雅，非常危险，每年都会有几个爬山爱好者在这受伤罹难。
3: 伤者呢？
5: 伤者已经被转移走了，那2个是保镖。
3: 4个人还有1个人呢？
5: 报案人在车里，张磊一手询问他。杨硕，这个人您认识？
3: 谁呀？

0: 带人上山顶第一现场。
1: 明白。
0: 一二现场，你跑一趟，看看刘伟建那儿能有什么发现。天作伟，你跟陈哥用夜视的无人机仔细扫一遍整个山，看能有什么发现。
2: 好的，
0: 辛苦。

0: 重新认识一下，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我没有纪律，还请您理解。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还希望您把您知道的情况，能如实的跟我们讲一下。
1: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鲍伊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希望我去劝说佘诗元先生再次考虑跟他们合作的事情。我就给佘先生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去剑玉山的路上，然后我就马上出发去找他。
0: 根据他给我的定位，跟他会合之后，为了劝说他，我就陪他一起爬山。劝得怎么样？
1: 还没有进入正题，他就很肯定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了不跟桑德合作。
0: 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打个电话就能说清楚，为什么非要等您追来了之后，他才跟您讲呢？
2: 他说：“正是因为我追过来了，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他不想再跟我兜圈子，所以就直接跟我说。”
0: 小姐，那为什么排到半途你就停下来了，没有跟他一块爬到上面？
3: 就实在上不去。
4: 肖小姐，休息一下吧。好啊。
2: 赵小姐，你不能再继续往上爬了，我立刻派人送你下山。没事儿，我可以的。赵小姐的毅力，真是让我钦佩。这一次我先登顶，结束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好。
5: You two stay here, and protect Miss Zhao.
2: 他们俩在这保护你。
4: 啊，没关系的。
2: 我怎么会让赵小姐一个人在这呢？
4: 好，
2: 等我吧。

0: 你说这位置跟这崖壁的距离远不远？就这个高度能摔到这么远，确实不符合力学常理了。伤者有搏斗的痕迹吗？
1: 法医来鉴定了，说是没发现。
2: 小谭，小谭，山顶情况怎么样？
3: 师傅，伤者坠落一侧有失足痕迹，地面一共有四双脚印痕迹，与伤者和三个目击者的身高体型大致吻合，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痕迹。
2: 你啊，拍点视频，拍清楚一点啊，周围都拍下来啊。
3: 明白。
4: 小田，无人机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把出事山顶两侧的崖壁都仔细搜查过了，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绳索和登山钉使用过的痕迹。
5: 明白，那继续吧。
4: 好的。

0: 刚才守城电力选出了新的代表，孙大人。他已经通知华泽集团，暂停终止核电谈判，
1: 因为他怀疑涉事袁振雅的事儿，
0: 和现在与中方的谈判有关。
2: 这不纯手无稽之谈吗？他们有什么证据啊？
0: 不要理会别人，但是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3: 这件事影响很大，明白。老总，孙大人，您认识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给我讲讲吗？我跟他是在猎头总部认识的。 我记得他担任过光宇银行的监督，我知道的就这些。
2: 谢谢，这些信息对我们很重要。
3: 我可以走了吗？
2: 可以，宋周总回去。

0: 和你加个微信吧。张局来电话了，24小时，要一个明确的答复。现在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索，特别注意平缓处的树林，还有可以隐蔽的地方。记住，不许一个人单独行动，随时保持联系。走吧。
1: 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0: 自冲程机油。
1: 摩托车机油啊？
0: 对，我以前不是玩车吗，所以多少有些了解，这应该属于 SC 型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所有品牌都会生产，而且应该是一辆山地越野摩托车，不会太大，125cc 左右吧。谭，嗯，联系交管部门吧，细查封山前后半小时所有监控。
2: 明白。

0: 晚上好，桑德先生。
1: 焦女士，我一点也不好，我很难过。
0: 您知道佘先生的事情了？
1: 知道了，现在还很震惊。
0: 是的，太突然了。
1: 是的，很突然。
0: 我想问您，这件事情跟您没有关系吧？
1: 这怎么可能？就像你说的，合作精神，大家都是朋友，对吧？
0: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是太混乱了，胡言乱语，您别介意啊。
1: 对了，明天算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0: 没关系，您说。
1: 明天上午十点，我们和寿成殿里成起合殿谈判。
0: 而且我明天会去的，我必须去。桑德先生，我们现在更好的工作才是对佘先生更好的祝愿，对吗？

0: 今天凌晨五点，警方接到报案，是路人发现的，说是一废弃厂区发生了小型火灾。消防到达后，发现了这辆焚毁的摩托车。
1: 这辆车的各项特征完全符合我们在山里发现的线索，基本可以做同一认定。
2: 周围监控找了吗？
1: 这个废弃厂区报废了很久，没有监控，也没有工作人员，而且地处偏僻，所以没有得到嫌疑人的有效图像。
2: 很明显啊，凶手有周密的计划，从袭击再到撤离，几乎可以说是完美了。很明显就是谋杀。

0: Miss Zhao。
1: 桑德先生，孙先生，
2: 好久不见，赵小姐。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4: 是吗？你也更漂亮了。
1: 谢谢。
5: 又是老朋友，请坐吧。
1: 孙先生，请。
4: 好，赵小姐，请。
5: 刚才孙先生特意说，你们是老朋友。
1: 是的。
5: 现在孙先生是新一任守城电力公司的谈判代表。
1: 太有缘了，孙先生。当初孙先生夫妇二人在国外游学的时候，我在立德总部负责部分接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孙先生还有夫人成为了好朋友。慧琪姐姐都好吗？
2: 她很好，她也时常的说起你，说她在国外的那段时间，多亏了有你，才没有那么闷。
1: 我很想她。
5: 呀，昨日肖先生的事，我们非常非常的遗憾。
1: 是啊，我到现在都还是没办法相信昨天发生的那一切。
2: 我相信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苍天一定会还给佘先生一个公道。医院那边反馈他的状态还平稳，但是基本上没有苏醒的可能了。我们会安排他在燕平持续的治疗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好转，会把他转回国内继续治疗和静养。希望一切都顺利吧。所以我们更要打起精神，好好探讨我们未来的合作，
6: 让佘先生能够放心，更让我的领导还有赵总、桑德包伊先生放心。
2: 非常感谢。我们的谈判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暂停了数日，
6: 但是桑德包伊先生已经承诺，
2: 他们已经充分准备好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的 demo 以及技术介绍书，可以满足我们之前的要求，进行签约前所有的测试和观摩。

0: 所以我决定重启我们的合作。
1: 好，真的非常感谢。
2: 麻烦您跟慧琪姐姐一定帮我转达一下，非常欢迎她来延平，到时候我一定带她好好转转。
1: 好啊好啊，也欢迎你有时间去守城啊。再见
2: 再见。
3: 孙先生，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0: 杨先生，你应该就在附近吧？方便的话，我们见一面。
1: 什么情况？他怎么知道咱们在附近？
2: 赵总，没问题啊。半小时以后吧。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1: 真去呀？
2: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和首城电力重启谈判，就是他告诉我的。他们在里边开会的内容，也只有他清楚。
1: 哎呀呀，知道张无忌他妈呀，告诉张无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2: 张无忌他妈叫什么呀？
1: 牛翠花啊。
2: 你连他妈叫什么都不知道，就别拿他妈的话点我啊！
1: 那话听着像骂人。
2: 走吧。
1: 就怕你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2: 那你去。嗯。开车。
1: 哪儿毁吧你？
2: 赵总打电话约我出来，有何指教啊？
3: 说实话，我有点后悔了。
2: 这么快就后悔约我出来了？
3: 这违背了我作为公关人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佘先生的事情可以早日真相大白。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跟你说的所有话，仅供你一个人做参考和判断。我不希望有第二个人知道。今天的会议顺利的让我感到有些离奇，很多原则性问题，他们好像已经有了默契，各自退让。而我关心的一些合作细节，在他们看来都不是问题。
2: 所以莫斯商贸集团不会真的已经掌握了高温气冷对抗能技术了？
3: 我觉得不可能，至少在佘先生出事之前还不能完全证明。
2: 那孙大人呢？今天他就没有任何质疑吗？按说之前的事情他很清楚，
3: 他确实没有质疑。在桑德提出会提供技术资料和 demo 之后，他就同意了。
2: 不合常理啊。
3: 所以，我才来找你。
2: 赵总今天特意过来跟我说这些话，其实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和您之前的人设不太一样。
3: 我是一个公关人，我希望从中获得利益。但是我也希望凡事都能够清清楚楚。佘先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感到很震惊。生意就是生意，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人丧命？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
2: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4: Hey brother.
1: Hey brother.我是李健，
4: 咱们有什么话就快说啊，三分钟时间，我这时间太紧了。
1: 我的朋友啊，一分钟就够了。就问问你，电力公司的孙大人认识吗？
5: 哎呦，孙大人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呀。
1: 那他跟桑德鲍伊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真不知道，哥们儿。
1: 别忘了，我们是有交易的，对吗？
6: 是啊。

0: 知道，你这，哎，我还真想起了一件事儿。
1: 哥们，帮我报名啊！这个孙啊，在光宇银行分行工作期间，做过不少黑金转移的工作，那数额非常巨大。
2: 要不是桑德报以绑他，早就抓起来了。
3: 这样才够朋友。新闻看了吗？这孙大人跟出事的设施员有什么关系？
2: 哟，这我就不知道了。哥们儿，我这时间太紧了，这咱们约定好的这时间也到了，我真把你当哥们儿，我才跟你说这些呢，你知道吗？咱以后尽量就别联系了呗。好嘞，哥们儿。
4: 有重大收获，处理键。
3: 我也有重大发现，处理键啊。
5: 赵亚宁向我透露，说今天的会议进行得格外顺利，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两个人似乎都很默契，各自退让。
3: 这就对上了，孙大人跟桑德在这事儿里绝对是有勾当的。
6: 杨处，我有新的发现。根据李明浩提供的情报，我找到一个 Entity Watch 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查到所有在南曼群岛公司注册人的信息。我通过交叉对比找到了孙大人的私人账号，这个账号是属于南曼群岛 OS 金融公司，是专门处理非法黑金的。
7: 具体的交易记录能查出来吗？
6: 交易记录已经藏匿起来了，但是我在他账号里发现了一个邮箱，这个邮箱和他对外公布的两个工作邮箱都不一样。我从邮箱里面发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英文的，我翻译了一下，上面写着慕斯商贸集团核电合作的提议和谈判的基本条款，收件时间是昨天下午1:32。
7: 昨天下午1:32，
3: 佘时元还没有坠崖，孙大人就通过秘密邮箱收到了合同，证明他早就知道佘时元会出事，这绝对是个阴谋。

0: 早上好，老朋友。
1: 情况有变，今天早上9点，华哲集团直接和我们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取得了联系，他们希望和你们集团进行一次公开的技术比拼和展示，同样执行高温气冷对核能技术。中方承诺，如果中方的技术更加稳定，他们愿意彻底放弃之前要求的30%的权益，只保留10%的权益，并且免费提供未来5年的维护服务。如果中方的技术输了，中方愿意退出。
0: 这么宽松的条件？
1: 中方表示，这是他们的长远规划，
0: 未来还会以这种模式继续和我们电力公司合作，所以
1: 中方的提议，电力公司无法拒绝。
0: 技术比拼和展示定在什么时候？我也三十一。
1: 双方会各自准备好技术数据和运行 demo。据说，中方会运用孙耀宽的电脑原始数据，所以你们要加油啊！
0: 我们不会输。等我休息。
2: A technology showdown.
3: 孙耀宽's laptop has been reactivated, and this may be our last chance.
4: What do you need me for?
3: No, nothing you need to do. We will let the whale do his thing first.
2: Will he be able to do it?
3: 孙耀宽 was responsible for Chinese Gen 4 nuclear technology. Over the years, he led the R&D efforts of number 2 nuclear research team.
5: 天穹上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7: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8: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9: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7: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8: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 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1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9: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8: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

0: 我发过来的，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一刻钟。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 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30日，华泽集团和莫斯商贸集团将展开一场技术比拼。一个小时以后，华泽集团将派人取走孙先生的电脑。我们这次要做的是密切关注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可疑情报和可疑人员，做好情报支持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好孙先生电脑的安全。
1: 补充一下啊，尤其是对这个桑德鲍伊、杜克、雪莉以及孙大人的监视要进一步加强。

0: 没问题，是这台。来，杨处，这个是上一次的问题，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是电脑在转云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是我们找科学院特别定制的一个箱子。 它可以物理隔绝所有的电磁，还有电波信号。这一次的转运把电脑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太好了，那我就把电脑放进箱子里。请。这个交给您，在转运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打开箱子。 到了地方，确认环境安全之后，再打开电脑试用。
1: 好。对了，刘总，这次技术比拼很关键，需不需要我们这边再派一组人手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杨处，我想没这个必要了吧。我们的研发和技术修复整理工作一直是在百花山的核电二所。大家都知道核电二所非常安全隐蔽，而且。 我也加强了这次的警卫和安保工作，并更新了全部的数字防护警报系统，绝对安全，请你们放心。
0: 那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们。
2: 好的，
0: 李哥，你带人护送这台电脑到核电二所。
2: 没问题。
0: 刘总，一切顺利啊！
2: 辛苦你了，
0: 一切顺利，
2: 辛苦了，杨处，好。

0: 已经进入，谢谢陆总。
1: 老吴啊，希望我们不负孙先生的遗志。这样，你加紧工作，我回避一下。

0: 什么？
1: 卢卡先生，
2: 进出请坐。
3: 谢小姐，今后我们俩的交流希望都是用中文，因为我觉得你的翻译越来越好，我就想透过你的母语更能理解你的内心世界。
1: 好，谢谢卢卡先生。
3: 好久没有联系我了，翻译是不是遇到难题啊？
4: 第三章是拥抱的精华所在，我真的觉得我现在……
3: 其实有的时候冥思苦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结果，创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你当我的翻译者？
1: 为什么？
5: 因为我在国外看到你的翻译的时候，
3: 我就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字后面的纯洁。纯洁就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那瞬间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可以，只有你这个人可以把拥抱里面我想表现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可以表现出来。我们是同一种人。

0: 进。
1: 杨处，
0: 说，
1: 桑德鲍伊订了3张去瑞士的机票，今天晚上10点半起飞。
0: 桑德鲍伊去瑞士？
1: 嗯。

0: 和您确认，国航 CA931 航班在法兰克福转汉莎航空 LH1198 航班，明早6:30到达苏黎世。您的行李超规了，需要去超规行李托运处办理一下。
1: 托运处？啊，在什么地方？
0: 您前方直走，然后左拐就可以看到了。
1: 前方左转。啊，
0: 是的。祝您旅途愉快。
1: 谢谢。
2: 你好，行李请往上放。这是您的护照，请拿好。再见。

0: 杨总，好像真是去滑雪了，全套装备啊！还有3天就技术比拼了，嗯，这时候这么悠闲，看来是胜券在握。
1: 确实很不合理，但人家就是过安检了。
0: 要飞多久？
1: 8个半小时，北京时间明天早上6:30。
0: 你说会不会潜逃了呀？
1: 以目前这个状况，他们还没有潜逃的必要。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了解了莫斯商贸集团，行事非常的缜密，而且不留任何的痕迹。否则也不会到现在，我们手上只掌握了关于杜克的一点证据。如果他们现在就潜逃，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全都前功尽弃了。
2: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阴谋，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目的是第4代核电技术。在临海的时候，他们已经玩过一次金蝉脱壳了，这次我们要格外小心。你联系苏黎世的同事，确认他们的行踪，同时通知华泽集团，提高警惕。
2: 好。
3: 就像做梦一样，和自己最喜欢的偶像竟然在一起。你说什么呢？我在你面前不是什么偶像，就是喜欢你的男人而已。
4: 多久没有回家了？明天我们一起去你家拜访。啊，见我父母吗？嗯，
3: 这太早了吧？有时候错的人，再晚都早。但是有的时候对的人，再早不算早，对吧？
2: 好，我们明天去。但是你要替我说话，我会紧张的。还有我爸妈那2个人，真的是……
3: 没问题。

0: 目标车辆已经进入阿卢萨酒店，这是一个封闭的会员制滑雪酒店，我们进不去。
1: 如果需要再进一步观察，要用一些特殊的办法。
2: 就先分到这儿吧，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这几天就麻烦你们对他们保持远程监视，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0: 好。
3: 真去瑞士了？
4: 我第一次登门，礼物是不是买的太少了？
5: 不少不少。
4: 其实我还有点紧张，叔叔阿姨会不会因为国际问题对我有一点意见呢？
5: 你放心吧，不会的，我爸爸妈妈最通情达理了。
6: 妈，我回来了。
5: 哎呦，想死你了。
7: 矜持点，矜持点。
8: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
5: 卢卡莫里，是个作家。
4: 哦，阿姨您好。哦，叔叔您好，初次见面。
9: 这么客气。初次见面呢，我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谢小曼他爹，就是父亲。我的名字叫谢广深。你好，
10: 我是卢卡莫里。
4: 请多多关照。
10: 来，你先吃。
9: 小卢啊，这是我家乡的特色菜，你尝尝。
10: 叔叔，您是不是吉东人？
6: 我没跟你说过呀。
10: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一些在中国境内爱吃辣白菜的汉族，吉东最多。
9: 你知道吉东啊？
10: 我知道，因为我的职业原因，我会去尝试了解不同的地方。吉东的历史非常久远，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那个肃慎族生活在那里，对吧？也是地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这里就有东方第一哨，还有老龙虎、土族式戒备。
9: 土族式戒备，
10: 很可惜的事情是我还没去过。
9: 我跟你说，你这个年轻人行，我头一次见一个年轻人对我家乡怎么这么了解。你还是个外国人，
11: 比我知道的不多。
10: 其实对我来说，全世界哪里的人都一样，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热爱的东西。
9: 就冲你这句话，咱们爷儿俩就得正眼中尝尝啊。
4: 谢谢。
9: 我干了，你随意。怎么样？
4: 叔叔，您在哪里工作？
9: 按说啊，我在哪儿工作不能告诉你，因为你是外国人。不过咱们现在不是，你都进了我家门了吗？我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哦，那我就告诉你，我在一个保密机关工作。
10: 保密机关啊？是什么机关呢？
9: 研究高科技啊。研究啊。那现在这个中国好多的科技呢，都发展的特别特别厉害了，好多都是世界领先的呀。哪儿来的啊？都是这种保密的研究所研究的。
10: 明白。小曼知道我很爱中国。我看到中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由衷的高兴。来。
9: 您倒您倒。
10: 叔叔，其实我对这个高科技非常好奇。 你们的机关研究哪一个行业的？我可以问您吗？
9: 具体研究什么？我是真不能跟你说。不过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啊。
10: 好，
9: 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就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它就它多么的高科技。哎，
10: 这是什么？
9: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门禁卡。你别看这玩意儿小，就是我拿着这个卡，大门什么关卡，什么办公室什么，反正就嘚嘚嘚，这就一刷就全过去了。这不算什么。他这个卡里边有一个逆查功能，逆着查，反着查，也就是说，只要你用了这个卡，就能通过这个逆查功能知道谁用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门禁卡全都有这个逆查功能。咱们的这个高科技啊，你多高科技，
10: 厉害，真的很厉害啊。谢谢。谢谢。回去吧，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多陪陪爸妈。
5: 那你慢点。
10: 嗯。记住我的话，好好感受家的温暖。
5: 拜拜。
10: 拜拜。

0: 明天我带你去山里度假。
1: 为什么呀？
0: 我怕每天关注膜翻译拥抱，把小脑给我累傻了。我带你去放松放松。
1: 听你的，去哪里啊？
0: 百花山谷。

0: 事儿你有什么想法啊？
1: 我脑子都快想炸了。嗯，他什么情况？一共三天准备时间，现在第二天了，准备没有啊？
0: 没情况不是好事吗？顺利完成技术比拼，华泽拿下合约。嗯，
1: 咱们这安保也都升级了，他们有再大能耐也没什么招了吧？
2: 但愿吧。
3: 小心。
4: 好。这个地方还不怎么好找呢。
3: 嗯。来。OK。
4: 哇，好漂亮。
3: 这座山是我觉得附近最美的地方，也像极了我小说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方向。
4: 真美。

0: 这儿的酒店是新山百货商埠夜景最好的地方。从这儿，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山区漂亮的星空。
1: 真的，我看到了好多星星。
0: 今天云很少，我们很幸运。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 摁着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一刻钟。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本台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
1: 我们这5年，记者走进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看吊车人如何给火车穿针引线，保障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
0: 1至8月，新疆纺织产业稳中向好，新疆从外销原棉资源大区加速迈向纺织成品生产基地。
1: 国庆假期，全疆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
0: 寒露到，各地玉米加紧收割，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5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岁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
1: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3: 革命如团结者，16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5: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

0: 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1: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
0: 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1: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
2: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3: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1: 五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
4: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5: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1: 在南疆，网络让天南海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迈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
6: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7: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包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1: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吴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这段时间，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总会定期给辖区居民义诊。行医50多年来，吴哈斯·苏莱曼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
8: 为逝世的人、各族群众义诊，这是愿是我的义务，照顾好人民的健康。
1: 五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 民族团结进步促

0: 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1: 五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五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
0: 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 76.4%。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6块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5.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1%，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五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这样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五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带班带徒的吊车指导。

0: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无锡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无锡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无锡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湘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五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新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1: 更是5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L2司机封顶第7号叫核对。这五年我发现了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拾阶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四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吊车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五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五年这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2: 依托优质棉花资源，新疆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今年1至8月，全疆纺织产业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新建项目陆续投产，南疆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3: 1至8月，全疆纱线、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8%、47.4%、53.3%，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3%。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纺织小镇，总投资6.8亿元的洲际生态纺织印染项目落地见效，一期4.6万平方米数码印花车间已全面投产，日产能可达15万米。
4: 预计2028年全部达产之后，总产值突破50个亿，对新疆的棉花就地转换10%以上，甚至达到15%。
3: 今年以来，自治区还依托纺织服装新9条等政策，持续引导产业资源向南疆倾斜，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0: 订单质量，提升了生产效率。
1: 能够适配南疆陆地棉、优质长绒棉等不同棉花原料，人工成本下降50%，自消化本地皮棉30吨，综合产能较传统工艺提升37%。
0: 目前，南疆三个超百亿综合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正加快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重点项目投资占比均超全区70%。日前，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正式开启隧道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喀拉诺尔隧道全长12.058公里，途经多处地质断裂带，隧道开挖断面约60平方米，作业空间远小于常规双线隧道。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项目部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在保障设备功能完好、满足洞内车辆通行的前提下，优化设备选型，实现隧道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
2: 严控工序衔接，稳步推进隧道掘进等各项施工作业，确保项目建设节点按期兑现。
0: 伊阿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巴州，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计划2032年12月建成，到时将彻底终结伊宁至阿克苏两地列车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铁路运输距离预计缩短约800公里，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
3: 国庆假期，新疆旅游市场表现亮眼，长线赏秋游、深度体验游热度攀升，有力带动全链条消费提质增长。
0: 据同程旅行国庆假期旅游消费数据显示，乌鲁木齐跻身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第一。同时，游客出行方式悄然转变，大家从打卡热门景区转向寻觅特色体验，从观光游览升级为深度参与，各地也在丰富文旅业态上做足文章，持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让更多游客愿意为一段体验、一顿美食、一场演出而专程来疆旅游。乌鲁木齐市推出国风展演、主题音乐会、博物馆研学等3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文旅体验项目，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10月1号至7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128人次，同比增长4%，实现旅游收入6456万元，同比增长4%。喀什古城景区夜游古城主题巡演精彩上演，吸引大批游客夜游打卡，沉浸式感受古城魅力。
4: 晚上来逛喀什古城，刚好碰到这个巡演，夜晚本来就好看，配上古风歌曲、戏曲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国庆期间，北疆秋色观光、自驾环线畅游、民俗文化体验等线路备受青睐，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租车、自驾等配套消费同步升温。全疆14个地州市累计举办文旅消费活动1485场次，发放消费券等补贴1043.55万元，预计带动消费金额7754.11万元。文旅市场活力十足，繁荣有序。
5: 来新疆有8天了，新疆的秋景很好，烟火气也挺重的，文创店特别丰富。
0: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旺、运行稳，全疆各地丰富供给、升级场景、加码让利，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发节日消费潜力。假期里，各地开展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覆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休闲等领域。在乌鲁木齐这家商业综合体，餐饮、黄金珠宝、数码电子等业态就推出国庆专属福利，推动家庭聚餐、精品购物等全面升温。
6: 来看一下智能手表，店员也说这边有那个国古嘛，可以减5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7: 政策红利加上商家让利，一起拉动了全区消费回暖。这个国庆假期呢，自治区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等多部门，累计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330多场。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观展超17万人次，销售额接近8亿元。伊犁、喀什、阿勒泰等地也同步推出大宗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商超让利、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
8: 我家里的旧冰箱用了8年，都有以旧换新补贴，省了1200块钱。
9: 超市的货品特别齐全，生鲜、果蔬、零食都很充足，

0: 家里也很稳定。
1: 从城市商圈到县域门店，这个假期消费回暖势头十分明显，政策补贴、商家让利是重要的助推力，更亮眼的是县域消费潜力正在加速释放，连锁品牌不断下沉，物流配送愈发通畅，让县域消费供给持续提质，消费活力持续升温，这个国庆假期火热的消费场景正是最好的印证。
2: 国庆假期，我区跨区域人员流动持续走高。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公路出行仍是主力，人员流动量达3980.1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铁路方面，假期客运量170.15万人次，同比增长8.37%。10月1号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
3: 进站安检都挺顺畅，假期出行体验还是十分舒心的。
2: 民航方面，旅客吞吐量132.07万人次，同比增长4.3%。
4: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这座丝路枢纽累计运送旅客超过70万人次，占到全疆总量的一半以上。
2: 假日期间，航空口岸跨境往来热度高涨，全疆19个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48.3%。
5: 今年8月，山西省第6批37名援疆教师跨越千里来到富康，开启了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殷敢业便是其中的一位。
6: 初到富康，面对地域差异和全新学情，殷敢业快速调整状态，第一时间投入教育教学工作。通过日常授课和学情摸排，殷敢业发现不少学生阅读理解和语言表达能力普遍薄弱，他针对性优化教学模式，放慢授课节奏，逐句带读，细致讲解，耐心辅导每一位学生。
7: 在课上，他会一句一句地带我们品读课文，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直到我们懂了为止。
8: 在学校是学校领读，回家庭是家庭共读，最后孩子们有了阅读成果以后，是学校进行展读。整个阅读练下来以后，孩子们的阅读的习惯就会慢慢养成。
6: 教学之余，殷敢业积极参与学校集体备课、教学研讨，毫无保留地分享山西先进的课堂管理、阅读教学方法，与本地教师交流教学思路，手把手帮带青年教师。
9: 他常告诫我们，语文教学不光是要传授知识，而是要学会一些做人的道理，教语文就是要教做人，引导学生向善向美。
6: 在殷敢业看来，教育援疆不只是短期的课堂示范，更要着眼长远，为学校留下可持续的教师成长路径。
8: 接下来3年的援疆日子里，我会和学校的老师结合校情学情，研磨更适合我们学校老师发展的一套成长体系，留下的肯定是孩子们自我的成长，留下的肯定是老师们带不走的一些教学理念。
2: 眼下，和田喀什的石榴、伊犁的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旺季，果园里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走进皮山县皮亚勒玛乡万亩石榴基地，一颗颗饱满、色泽艳红的石榴压弯枝头，农户们正穿梭田间进行采摘、分拣、装箱。
10: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
2: 皮亚勒玛乡是南疆地区集中连片种植石榴的重要产地之一，石榴种植面积达2.6万亩。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优势，发展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产地直采加线上直播加快递直发拓宽销路，预计今年总产量1.8万吨，产值超1亿元。
11: 当天进行分拣、装箱、发货。疆外的一些客户，我们走的是航空，3到4天左右就可以展现在客户的餐桌上。
2: 巩留县的秦翠苹果迎来首年挂果，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进入采收季，还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12: 一天大概70-80个工人，一天的工费150块钱，大概20多天全部采摘完毕。
1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意味着深秋开启，天气由凉转寒。在新疆，玉米进入集中采收期，田间一派丰收景象。
6: 眼下，北疆大田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 抢抓晴好天气，乌苏市新源县等地开启秋收模式，调配大型收割机械全力作业，同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0: 今年种了190多亩地，全程都是机械化管理，玉米长势也可以，加上今年的市场行情也不错，非常满意的。
6: 在南疆喀什、和田等地，复播玉米也陆续进入收割季。舒富县今年种植复播玉米21.72万亩，通过推广冬小麦加复播玉米一年两熟的高效种植模式，有效盘活耕地资源，复播玉米已成为夏收后稳粮增收保饲草的重要农作物。
14: 600亩收入了，节俭不浪费，全部做清清楚，剩下330亩节俭收，精准清楚。
6: 今年喀什地区复播玉米面积达到325万亩，预计总产量在130万吨以上。
5: 在新源县塔勒德镇阿克奇村，村民加伊纳托和塔别克用彩线绣出幸福，用真心温暖邻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心里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的。
15: 大家好，我是加伊纳托和塔别克，是马达纳刺绣店的经营者。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也让我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富足，而是大家一起向好。老手艺不能只坐在柜子里，只要愿意做，我就免费给各族妇女传授刺绣手艺，可以变成姐妹们增收的门路，把只见记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不光要有手里的收入，更要有精神上的丰盈。我牵头组建村里的文艺队，把身边的美好生活、文明信封编排进节目里，未来带动更多妇女就业增收，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3: 下面请看简讯。
16: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出口医疗仪器及器械14.9亿元，同比增长 9%， 占新疆出口同品类货物的 38.9%， 出口规模和增速均保持良好势头，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2: 今天20时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封闭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今年6月1号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至10月7号，全县累计通行车辆超376万辆，同比增长 3.46%。 日前2026年全国魔方系列赛乌鲁木齐站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置二阶速宁、三阶速宁等7个竞赛项目，按年龄分5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363名魔方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
6: 这段时间，纳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灰鹤，数量超千只。纳拉提国家湿地公园湿地面积近1.4万公顷，湿地率达99.2%，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驿站。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五彩滩，欣赏一河两岸的斑斓秋色。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

0: 伊犁河谷山区和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会出现暴雪或大暴雪。 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北江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还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雪。 北江、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依然会达到9到10级。今天夜间到10号白天，北江北部累积降雨量较大，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差，对于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有不利影响。气温明显下降，也提醒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感觉偏凉。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需要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零下1到15度。 石河子多云，4到22度；昌吉多云，7到24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5到27度；哈密多云，6到21度；塔城多云，3到15度。 克拉玛依多云，8到20度；伯勒晴转多云，4到20度；伊宁晴转多云，6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晴，9到23度；阿克苏晴，10到23度。
2: 图什晴10到23度，喀什晴12到23度，阿拉尔晴8到23度，和田晴7到23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Karı çuvallarını ki bir bahar güher. Nihayetle. Hemisi de bu su bulmasınaydı karı kirli insan.
1: 河是夏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2: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3: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红叶是秋的绝唱。
4: 尽情挥洒，岁月浓墨。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5: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我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今年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3: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有着极端的低温。一月中旬，三道湖心山冰封湖中，博斯腾湖寒气愈浓。这座新疆最大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水域面积约1646平方公里，相当于200多个杭州西湖，从来被誉为沙漠中的蓝宝石。湖面如镜，微荡皆白，博湖已经进入了万物冬藏时刻。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对于渔民周科宇和儿子周松亮来说，湖面之下更是全家整个冬天的生计与希望。
1: 走，回去吧，我看下不成。49公分。
2: 这有多少？有2公里半啊，差不多。再往里不能走了。
1: 那北边那里不会超过15公分。下不成。这往年这里都是30公分厚了。
0: 今年恰逢农历闰月，冬季的严寒要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
1: 去年的话，我摩托车就是开着是遇到冰缝嘛，雪一盖看不见嘛，哎，直接就车就掉下去了。
0: 天不够冷，让踏冰而行的每一步都藏着难以预料的凶险。

0: 不能上湖捕鱼，他们却不能躺平。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造船，相当于未雨绸缪，为开湖后做准备工作。
1: 我发的很。

0: 这个袋子都穿过去，把这个船的话要正经的放。
1: 这是周柯宇在波茨腾湖上打造的第五条船，也是他为儿子周松亮打造的第一条新船。船体成型的每个细枝末节里，都沉淀着他与这片浩大湖水打交道的全部。

0: 2003年，周柯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从长江之畔的800里洞庭，到天山南麓的3000里西海，他把洞庭渔歌融进了博斯腾湖的风雪壮歌里。
1: 你放，好，放。
2: 28号到我丫头出嫁，到那个西海运去喝喜酒，中午一点半。
3: 行，好，我知道了。

暖冬冰雹，处处都是危险，整个冬捕季的节奏都被打乱了。时隔多年，周可宇已经成为博斯腾湖区捕鱼技术的顶流。

0: 广袤的湖区上，他能找到冰层较厚、适合下网的地点，捕到湖中的大鱼。
1: 还没有6米深，5米多深，这往下正好。

0: 这次布下的是挂网，专为捕捉湖中大型的野生鲤鱼、草鱼、鲢鱼。数小时后，周柯宇和同事们开始起网。
1: 你们就往后拉吧，
2: 我懂了。
3: 问。
4: 又来了一条鲢子。
1: 猴子吗？
4: 猴子。
5: 前几天到阳江测冰嘛，这十几公分，这个网嘛暂时下不成。等到那个冰结厚了，结到30公分左右，才能上冰。
0: 博斯腾湖四周散布着九个码头，渔民作业区如棋盘格般分布其中。当北岸湖区已冻得坚实，南岸因气温偏高且饱受湖风侵扰的周家作业区，冰面却始终脆弱，不可冒进。

可与心中的焦虑也像这湖上的寒风一般，一阵紧过一阵。在祭湖兴网的仪式中，点燃的环节庄严而神圣，冰天雪地，那是波斯腾湖的一场生命礼赞，保佑开湖捕鱼顺利。波斯腾湖冬捕节迎来了第18个年头，对周家而言，这个周年庆的意味尤为深。

深长。从周柯宇当年只身入江捕鱼，到如今父子并肩立于冰上，这个家庭从迁居与投靠，到扎根生长在西海的浩瀚之中。波斯腾湖，意思是站立的湖，一家人凭着劳作在新疆站稳了脚跟。

0: 闰月独特的气候加上湖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温暖的波斯腾湖让数量巨大的赤麻鸭种群停下南迁脚步，驻足湖区越冬。冰上的搏击讲究人多力量大，兄弟俩约好今天一同出宫。浩瀚的冰湖，亲人便是彼此的后盾。
1: 这大锅上去。
0: 他们不舍的这套专捕池沼公鱼的网具环环相扣，是经验、体力与默契的考验。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判断暗流走向。
2: 两边各两个网兜，一共四个网兜，像个弓箭一样的。
0: 最终将鱼群徐徐引入网兜，每一个环节都需精准协同。巨网已沉入湖底，等待两天后收网。在这片寂静的冰原旁，周家的暖流正悄然汇聚。
3: 你拿的是心吗？就是这一块。
4: 这样，
5: 你再往边上点。

0: 女儿周香香明天出嫁，渔网里沉甸甸的收获代表着女儿出嫁的嫁妆。
1: 三个挑大厅一个，
2: 来来来来，大家来来，来来来，明天我女儿出嫁了，就是感谢大家捧场，明天就是多喝点，是好。
0: 舍了一个女儿，也得了一个女婿。波斯腾湖的风雪替换了洞庭湖的风月，波斯腾湖的渔获也带给他们全新的期盼与未来。生活的馈赠全在这得失间滋生幸福。
2: 来了吗？
3: 周香香，我们来了。
4: 来看我这儿，笑，一二，开心，开心，开心，对。往女儿这边靠一点，对，开心。
5: 来来，接新娘子来。
6: 老婆，我来接你了。

一场夜雪为广袤的湖区和沙漠披上银装。天色未明，周柯宇已骑着三轮摩托车驶向那片布下渔网的冰面。今日起网，他的岳父，一位在洪泽湖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渔人，执意也要跟来看看。

0: 鲜时，也可晒成鱼干或制成罐头。池沼红鱼成鱼体长8至9厘米，俗称黄瓜鱼，生命周期仅有1年，对水质污染极为敏感。
1: 不喝的水上哪去？抽了个鱼味道鲜美嘛。
0: 虽然冬季冰捕极为艰辛，但他们坚持捕大放小，从不竭泽而渔。三代人立在同一片冰面上，背后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大湖。岁月与江湖的差异在此刻消弭，渔人只留下最朴素的生活目标，感恩天地的馈赠。自从来到波斯腾湖，周柯宇便许下了心愿，让儿子守着这片湖。
2: 我现在努力的跟我爸学，别金学好，然后我来接他的话。天天就在那这个地方打一辈子鱼吧，在这个活的时间吧，天天吃鱼，捕鱼捕的太多了，都是死的时候嘛，杀完骨灰撒上湖里叫鱼再吃我嘛，再吃回去。
0: 生死相依，这就是一个渔民对养育自己一家人的大湖最深情的回答。索取与归还，生存与归属，馈赠与感恩，在冰冷的湖面与温暖的生活之间，渔人完成了生命最完整的循环。

漫长苦寒藏起生机，却也藏着对来年最笃定的期盼。新疆的冬日是冰湖之上的坚守，也有雪山环抱里的安宁。

0: 巴里昆盆地，东天山北麓一小块被雪山环抱的褶皱地带。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当凛冽降临，巴里昆大部分地区被白雪覆盖。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这里是连绵起伏的山丘，风雪在此被阻隔在外。牧民们在这里开始一年中最漫长的等待和最深沉的储藏。
1: 维生素 C 都是维生素 C，
2: 10公斤的牛奶才能不到1公斤的奶流出来了。
3: 我是92年的，2016年7月23号结婚的，已经10年了，一直在牧场呢。
0: 这里是托列西冬天的家，也叫冬窝子。每年11月，当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秋牧场的足迹，托列西便和家人赶着畜群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海拔更低也更温暖的冬窝子里住上整整4个月。在冬窝子里，男人负责放牧和力气活，女人则操持着家的温度。
3: 前面暖和一点的，我们房子很暖和的，风也没有太大的。

0: 托列西的丈夫塞尔克波利是个闷葫芦，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埋头干着各种活计。
1: 只是小豆的，这个我们的娃娃一样啊，小孩子一样，不会感冒的。你好。
0: 托列西手中燃烧的是巴里昆山间随处可见的侧柏，当地牧民用它熏房、清洁空气、消毒灭菌，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1: 你讲完活什么说？
2: 让开。给妈妈疼，这里拖着，推
3: 哦，姐姐，
4: 你好，
3: 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你的羊，我们做个现场调查。
4: 哦，
0: 这个冬天。托列西家在筹划着一件不寻常的大事。他在巴里昆县城看中了一套楼房。今天，银行的客户经理专程来到东窝子，是为托列西家做贷款前的资产评估。
3: 房子里用的电是啥？太阳能发电了吗？
1: 对，太阳能。
3: 这平常在房子里玩不成手机吗？看这边信号特别差呀。
1: 啊，对。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信号，天亮的时候
3: 现在去一趟城里面也不容易。
1: 对呀，对于我们一个牧民来说，城市里面买一个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5: 咱们就还是以养羊为主。
1: 嗯，
0: 这些羊群是一家人通往城市的通行证，每一只羊都可以折算成房子的面积。
1: 我要不然我们可以那个山羊上面也有10000多块钱的。
6: 那个山羊毛，
1: 山羊毛
6: 放到那个羊毛。
3: 羊绒也可以吗？
1: 可以买，10000多块钱的有呢。
3: 咱们现在一共多少只羊？
1: 300多个。
3: 300多只。
1: 130多个母羊。
3: 咱们一年的话，大概靠这个养殖的话，咱们能收入多少？
1: 一只小羊个1000块钱的话，10多万。还有那个马15个剩下的，还有牛，还可以的。
3: 姐，我们过来拍照，我们站到这儿
1: 拍
3: 个照片。
6: 你再单独
3: 看一下羊。
1: 还有两个马，一个是公。
7: 宝宝们出生后，我就开始想了，哎，我们城市里面也有一套房子，多好呀！城市里面的学习特别好嘛，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两个宝宝在城市里面好好上学。
3: 疫苗的单子。
8: 还能点头，点一下头。
1: 不是，不是，不敢。
7: 打工钱一笔一笔的存下来了，买一样的钱挣了，买房子用的。
0: 两个3岁的孩子很快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托列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走在转场的路上。
3: 首付的话提前准备好。
1: 哦，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麻烦了啊。
3: 好，
1: 谢谢，再见啊。
0: 进入12月，便迎来了大雪节气。此时，巴里昆的天空应时飘起了雪，天地连成一片纯白。

0: Was?
1: Was denn?
2: Олар жиберме, жиберме,
3: жиберме. Бериктер
4: бала, май бериктер. Жо, жо, жо, ана бела.
5: 对牧民而言，冬天的真正开始要从一场冬宰算起。今天托利西家的冬窝子格外热闹，散居各处的邻居们从方圆几公里的范围赶来，帮他们完成入冬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6: 冬宰后交了个客人呀，我们也去别人的房子做个客人。冬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安心的过冬日子。今年我们宰了一个马，去年的是牛，一匹马两只羊就够了，必须要吃个冬宰肉。
5: 冬宰是当地牧民迎接冬天的仪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牧民们会挑选膘肥体壮的牲畜进行集中屠宰。这不仅仅是一次食物的储备，更是对一年辛劳收获的庆祝。
7: 我的老公是不是很能干的啊？
8: 辛苦你了。
9: 他们冬宰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忙。
8: 我们冬宰的时候，他们来我帮忙，不干活也来热闹一下吧。
9: 这个马场子呀，是个通风的地方，风干的特别好吃。
6: 我们宰了，都宰了。到四月一号早车，保存不太长时间了。
5: 巴里坤冬天最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只有高热量的肉食才能扛住严寒。
9: 这个风干肉的味道。
5: 马肉成为了冬窝子里最实在的御寒口粮。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仅赋予马肉独特的香气，其自身含有的天然抗菌成分，更能防止肉质在漫长的风干过程中腐败变坏。烟熏过的马肠和马肉将在屋檐下经历整个冬天的风干，成为托列西一家人未来半年的蛋白质来源。

0: 那可能是看不
1: 到。
2: 那
1: 可
2: 能一
1: 直。
2: 妈！
0: 四个灯，脖子也有受伤了。
2: 妈！
0: 还有几只好一些呢。
2: 妈！
0: 哎，不好了，他们的情况也是不太好的。
3: 比较多，今年比较多，狼要是两死了，一是三死了，一是五六个。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自然损耗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严冬的风雪与寒冷，无可回避。但托列西心里明白，只要羊圈里还有羊，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这个冬天就能撑过去。临近春节，托列西心心念念的房子传来了好消息。
3: 我们今年的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里面买一套房子了，今年以来的希望今年现实了。
5: 那不是东西吧？不然你那叫我们，打卡那叫我们打卡，没那帮我找到的。
6: 可是咱
5: 家
6: 都是帮那个打卡的，肯定啊。那是
3: 都不能你们的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的放牧的人嘛，他们长大后看很多大城市，要好好学习。
5: 我说给你用的人，不要多问的，安排。
4: 距离农历新年越来越近，大街小巷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7: 好了，
8: 哦吼！
0: 真的，
9: 昨天吃的。
0: 请客人的时候，最好吃的肉都拿出来。
5: 挺好看的呀。
4: 今年的春节对于托列西一家来说格外特别。托列西请来了亲朋好友，他要用最隆重的方式庆祝这个属于他们一家人的新年。
5: 他们是希望同事的，不过你的我是个读书读完，人家可能个人读书读完，但是都是人，但是查克斯这个不叫我们拆一边，不是要他们是把狗的，所以我们别人他们不叫我们拆一边，是的人都读到开了不叫这个是的。
10: Рахмет,
5: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

0: 我们结婚了已经10年了吧，一年比一年好。
1: 这个冬天快要过去了，再过一个月时间，托列西一家就要搬出冬窝子，继续转场到春牧场。不过今年不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从博斯腾湖的冰层之下，到巴里昆的群山之中，万物在酷寒中深藏。藏起食物，抵御漫长饥寒；藏起力气，熬过凛冽风霜；更要藏起希望，待到来年春天破土而出。四季新疆，冬藏就是冰雪与生命的承诺。每一个深藏的冬天，都在不动声色地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春天。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柯尔克斯族人说，库姆兹是奇妙之口，他能替人说话，替人流泪。一把库姆兹，三根弦，千般纹，万种情，勾勒出草原民族游牧的一生。当他从匠人手中传递到乐师手中，才是他生命的真正开始。

弦在指尖上苏醒，霍姆兹的脉搏就是约龙哥的心跳。

0: adamın hareketinde kolunun tezliğine.
1: 帕米尔高原上，约龙是唱出来的日子，他装得下科尔克孜族人的喜怒哀乐，也接得住一个牧人最朴素的心事。
2: 我今年34岁，从博山无名养到45头牛，
3: 我跟师父
2: 去约龙4-5年了。

0: 位教室的公司。
1: Rahmat。Kinder da pechen zeytin koydun bu ya.
0: Cevdet Bey. Bana caşkirde de kıyıp siyip dururdun.
2: Madde yolun tıbbi çırmı.痴迷到什么程度了？他睡觉时候呀，干活时候呀，吃饭时候呀，也要唱。有时候嘛，医院上没睡觉，他哭母子唱月亮歌，第二天起不来。耽误好多事，
3: 耽误有意思吗？
2: 我让他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然后他一直谈一谈，他把他也忘了，老师一直打电话，什么时候的？

约龙的歌词从不预设，所见所闻即兴成歌，这看似随性，实则是生活的历练。诺尔兰别克从不刻意练习，生活没有彩排，他的约龙也没有，这份自在便是高原上最奢侈的快乐。

这是诺尔兰别克第一次独自在婚礼上唱约龙，往日里都是师傅唱，他伴奏，今天他是主角。

0: 明天儿子阿迪利别克努尔兰别克就要启程了，去往石河子上新疆区内初中班。临行前，父亲将这把库姆兹递到他手里。
1: 从那时代到今天，也是繁华变成烟，穷是满

鱼龙的歌声既歌唱山川河流，也歌唱人与人之间的暖意与牵绊。这歌声从未在这片土地上中断，它像帕米尔高原的风，吹过每一个黎明和黄昏，吹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牧场。一个牧人遇见了师傅，便有了方向；一个歌者遇见了舞台，便有了光芒；一种文化遇见了传承的人，便能穿越群山，一直唱下去。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5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岁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
1: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3: 革命时团结在16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5: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0: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
5: 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0: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
6: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7: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0: 5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
8: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9: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0: 在南疆，网络让天南海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麦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
10: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11: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0: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吴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这段时间，7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总会定期给辖区居民义诊。行医50多年来，吴哈斯、苏莱曼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
12: 为逝世的人各族群众归的，这是言说的应照顾好人民人的健康。
0: 五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村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13: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五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这样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五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带班带徒的吊车指导。

0: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无锡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无锡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无锡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湘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5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7通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1: 更是5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126司机封顶第7号交管核对，这5年我发现了、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时机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4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吊车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5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5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2: 5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5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
3: 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6块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5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国庆假期，新疆旅游市场表现亮眼，长线赏秋游、深度体验游热度攀升，有力带动全链条消费提质增长。
4: 据同程旅行国庆假期旅游消费数据显示，乌鲁木齐跻身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第一。同时，游客出行方式悄然转变，大家从打卡热门景区转向寻觅特色体验，从观光游览升级为深度参与。各地也在丰富文旅业态上做足文章，持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让更多游客愿意为一段体验、一顿美食、一场演出而专程来疆旅游。乌鲁木齐市推出国风展演、主题音乐会、博物馆研学等3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文旅体验项目，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10月1号至7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128人次，同比增长4%，实现旅游收入6456万元，同比增长4%。喀什古城景区夜游古城主题巡演精彩上演，吸引大批游客夜游打卡，沉浸式感受古城魅力。
5: 夜晚本来就好看，配上古风歌曲、戏曲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旺、运行稳，全疆各地丰富供给、升级场景、加码让利，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发节日消费潜力。 假期里各地开展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覆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休闲等领域。在乌鲁木齐这家商业综合体，餐饮、黄金珠宝、数码电子等业态就推出国庆专属福利，推动家庭聚餐、精品购物等全面升温。
6: 来看一下智能手表，店员也说这边有那个国补嘛，可以减5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7: 政策红利加上商家让利，一起拉动了全区消费回暖。这个国庆假期呢，自治区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等多部门，累计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330多场。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观展超17万人次，销售额接近8亿元。伊犁、喀什、阿勒泰等地也同步推出大宗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商超让利、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
8: 我家里的旧冰箱用了8年，有以旧换新补贴，

0: 省了1200块钱。
1: 国庆假期，我区跨区域人员流动持续走高。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公路出行仍是主力，人员流动量达3980.1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铁路方面，假期客运量170.15万人次，同比增长8.37%。10月1号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
2: 进站安检都挺顺畅，假期出行体验还是十分舒心的。
1: 民航方面，旅客吞吐量132.07万人次，同比增长4.3%。
3: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这座丝路枢纽累计运送旅客超过70万人次，占到全疆总量的一半以上。
4: 得益于黄金周游客流带动，阿勒泰雪都机场增长最为显著，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38.75%。
1: 假日期间，航空口岸跨境往来热度高涨，全疆19个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48.3%。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意味着深秋开启，天气由凉转寒。新疆多地迎来雨雪天气，气温随之下降，各地供热企业适时启阀供暖，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据新疆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南北将迎来一轮雨雪天气过程，北疆北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局地有暴雪，气温下降，各地供热单位陆续启动锅炉点火烘炉工作。在乌苏市，热力公司对辖区所有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了全面检修维护，并完成注水试压、设备调试等前期准备工作。开栓供暖后，公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确保居民的供暖问题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6: 今年嘛，热力公司提前就开始供暖了，有啥问题嘛，我打个电话也有人及时过来处理，心里面挺踏实的。
1: 奇台县、玛纳斯县则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建立应急保障机制，畅通报修热线，快速响应居民供热诉求。
5: 金秋时节，不少游客仍在规划自驾独库公路。需要提醒的是，受降雪降温天气影响，这条最美公路今天起实施冬季封闭，今年想再走一趟，只能等明年了。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经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今天20时起，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由于国道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10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封闭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年6月1号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至10月7号，全线累计通行车辆超376万辆，同比增长3.46%。
5: 点球大战7-6，新疆8处胡杨队在贵州村超赛场上拼到最后一刻，拿下季军。这群来自新疆的草根球员用热爱和汗水让全国球迷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1: 近日，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落下帷幕。在季军争夺战中，巴楚胡杨队与榕江牛瘪队上演精彩对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几度反转，常规时间战罢，双方3-3战平。最终，巴楚胡杨队通过点球大战以7-6战胜榕江牛瘪队，获得季军。
7: 拼到最后拿下了胜利，我们会总结经验，继续努力，把拼搏的精神保持下去。
1: 本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上，球员安卡尔·图尔逊表现尤为亮眼，总计攻入5球，与巴西银河联队11号球员并列射手榜第一。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

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花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收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Bu karı çubuklarını gibi bir hal güherdi. Nihayetinde hepsi de bu su bulmasındaydı karı çubuklar.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果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有着极端的低温。一月中旬，三道湖新山冰封湖中，博斯腾湖寒气愈浓。这座新疆最大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水域面积约1646平方公里，相当于200多个杭州西湖，从来被誉为沙漠中的蓝宝石。湖面如镜，微荡皆白，博湖已经进入了万物冬藏时刻。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对于渔民周科宇和儿子周松亮来说，湖面之下更是全家整个冬天的生计与希望。
1: 走，出去吧，我看下不成。49公分。
2: 这有多少？有2.5公里啊，差不多。再往里不能走了。
1: 那北边那里不会超过15公分。下不成。这往年这里都是30公分厚了。
0: 今年恰逢农历闰月，冬季的严寒要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
1: 去年的话，我车就是开着的时候遇到冰缝嘛，雪一盖看不见嘛，哎，直接就车就掉下去了。
0: 天不够冷，让踏冰而行的每一步都藏着难以预料的凶险。

0: 不能上湖捕鱼，他们却不能躺平。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造船，相当于未雨绸缪，为开湖后做准备工作。
1: 这么滑的。

0: 这个袋子的穿过去，把这个船的话要蹬起来放。好，好，好，好。这是周柯宇在波茨腾湖上打造的第五条船，也是他为儿子周松亮打造的第一条新船。船体成型的每个细枝末节里，都沉淀着他与这片浩大湖水打交道的全部。2003年，周柯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从长江之畔的800里洞庭到天山南麓的3000里西海，他把洞庭渔歌融进了波斯腾湖的风雪壮歌里。
1: 你放一个，放，好，放。
2: 那个28号到我鸭子自驾，到那个下运气和气有中一点吧。
3: 行，好，我知道了。

暖冬冰雹，处处都是危险，整个冬捕季的节奏都被打乱了。时隔多年，周可宇已经成为波斯腾湖区捕鱼技术的顶流。

0: 上他能找到冰层较厚适合下网的地点，捕到湖中的大鱼。
1: 还没6米深，5米到深，这往下正好。

0: 这次布下的是挂网，专为捕捉湖中大型的野生鲤鱼、草鱼、鲢鱼。数小时后，周柯宇和同事们开始起网。
1: 鱼就往上来吧，
2: 我他妈
3: 又来了一条鲢子。
2: 猴子，
4: 前几天到杨子站测冰嘛，这十几公分，这个网嘛暂时下不成。等到那个冰结厚了，结到30公分左右，才能上冰。
0: 博斯腾湖四周散布着9个码头，渔民作业区如棋盘格般分布其中。当北岸湖区已冻得坚实，南岸因气温偏高且饱受湖风侵扰的周家作业区，冰面却始终脆弱，不可冒进。

可与心中的焦虑也像着湖上的寒风一般，一阵紧过一阵。在祭湖行网的仪式中，点燃的环节庄严而神圣，冰天雪地，那是波斯腾湖的一场生命礼赞，保佑开湖捕鱼顺利。波斯腾湖冬捕节迎来了第18个年头，对周家而言，这个周年庆的意味尤为深长。从周柯宇当年只身入江捕鱼，到如今父子并肩立于冰上，这个家庭从迁居与投靠，到扎根生长在西海的浩瀚之中。波斯腾湖意思是站立的湖，一家人凭着劳作在新疆站稳了脚跟。

闰月独特的气候加上湖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温暖的波斯腾湖让数量巨大的赤麻鸭种群停下南迁脚步，驻足湖区越冬。冰上的搏击讲究人多力量大，兄弟俩约好今天一同出宫。浩瀚的冰湖，亲人便是彼此的后盾。他们布设的这套专捕池沼公寓。

0: 的网具，环环相扣，是经验、体力与默契的考验。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判断暗流走向。
1: 两边各两个网洞，一共四个网洞，像个宫殿一样的。
0: 最终将鱼群徐徐引入网兜，每一个环节都需精准协同。巨网已沉入湖底，等待两天后收网。在这片寂静的冰原旁，周家的暖流正悄然汇聚。
2: 你拿的是心吗？就是这一个。
3: 这样。
4: 你再往边上点。

0: 女儿周香香明天出嫁，渔网里沉甸甸的收获代表着女儿出嫁的嫁妆。
1: 明天 我女儿出嫁了，就是感谢大家捧场，明天就是多喝点啊。
0: 舍了一个女儿，也得了一个女婿。波斯腾湖的风雪替换了洞庭湖的风月，波斯腾湖的渔获也带给他们全新的期盼与未来。生活的馈赠全在这得失间滋生幸福。
1: 来了吗？
2: 周香香，
3: 我们来了。
4: 来看我这儿笑一啊，开心开心开心，对，往女儿这边靠一点，对，开心。
5: 来来接新娘子来，
6: 老婆我来接你了。

一场夜雪为广袤的湖区和沙漠披上银装。天色未明，周柯宇已骑着三轮摩托车驶向那片布下渔网的冰面。今日起网，他的岳父，一位在洪泽湖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渔人，执意也要跟来看看。

0: 鲜食，也可晒成鱼干或制成罐头。池沼红鱼成鱼体长8至9厘米，俗称黄瓜鱼，生命周期仅有一年，对水质污染极为敏感。
1: 泼湖的水上哪去？除了个鱼味道鲜美嘛。
0: 虽然冬季冰捕极为艰辛，但他们坚持捕大放小，从不竭泽而渔。三代人立在同一片冰面上，背后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大湖。岁月与江湖的差异在此刻消弭，渔人只留下最朴素的生活目标，感恩天地的馈赠。自从来到博斯腾湖，周柯宇便许下了心愿，让儿子守着这片湖。

0: 现在努力的跟我爸学，别金学好，然后我来接他的班。辛辛苦苦了，哥哥，
1: 打一辈子鱼吧，在这个活的时间吧，天天吃鱼，捕鱼捕的太多了，都是死的时候嘛，上完骨灰撒上骨灰叫鱼再吃我吧，再吃回去。

漫长苦寒藏起生机，却也藏着对来年最笃定的期盼。新疆的冬日是冰湖之上的坚守，也有雪山环抱里的安宁。

0: 巴里坤盆地，东天山北麓一小块被雪山环抱的褶皱地带。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当凛冽降临，巴里坤大部分地区被白雪覆盖。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这里是连绵起伏的山丘，风雪在此被阻隔在外。牧民们在这里开始一年中最漫长的等待和最深沉的储藏。
1: 维生素 C 都是维生素 C，
2: 10公斤的牛奶才能不到1公斤的奶流出来的。
3: 我是92年的，2016年7月23号结婚的，已经10年了，一直在牧场呢。
0: 这里是托列西冬天的家，也叫冬窝子。每年11月，当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秋牧场的足迹，托列西便和家人赶着畜群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海拔更低也更温暖的冬窝子里住上整整4个月。在冬窝子里，男人负责放牧和力气活，女人则操持着家的温度。
3: 前面暖和一点的，我们房子很暖和的，也没有太大

0: 托列西的丈夫塞尔克波利是个闷葫芦，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埋头干着各种活计。
1: 只是小肚的，这个我们的娃娃一样啊，小孩子一样，不会感冒的。以后
0: 托列西手中燃烧的是巴里昆山间随处可见的侧柏，当地牧民用它熏房清洁空气，消毒灭菌，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1: 你讲完胡什么说
2: 你好，姐姐。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你的羊，我们做个现场调查。
0: 这个冬天，托列西家在筹划着一件不寻常的大

0: 几天的河水就行。
1: 他在巴里昆县城看中了一套楼房。今天，银行的客户经理专程来到东窝子，是为托列西家做贷款前的资产评估。
2: 房子里用的电是啥？太阳能发电了吗？
0: 对，太阳能。
2: 嗯，这平常在房子里玩不成手机吗？看这边信号特别差呀。
0: 啊，对。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信号，天亮的时候。
2: 现在去一趟城里面也不容易。
0: 对呀，对于我们一个牧民来说，城市里面买一个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3: 咱们就还是以养羊为主。
0: 嗯，
1: 这些羊群是一家人通往城市的通行证，每一只羊都可以折算成房子的面积。
0: 五月份我们可以那个山羊上面也有10000多块钱的，
4: 那个山羊毛，
0: 山羊毛、哦、
4: 放到那个羊毛，
2: 羊绒也可以吗？
0: 哦，可以买，10000多块钱的有呢。
2: 咱们现在一共多少只羊？
0: 300多个。
2: 300多只。
0: 嗯，130多个母羊。
2: 咱们一年的话，大概靠这个养殖的话，咱们能收入多少？
0: 一只小羊个1000块钱的话，10多万。还有那个马。妈四五个剩下的，还有牛，还可以的。
2: 姐，我们过来拍照，
5: 我们站到这儿
0: 拍
5: 个照片。
4: 你再单独
2: 看一下羊。
0: 还有两个妈，一个是公。
6: 宝宝们出生后，我就开始想了，哎，我们城市里面也有一套房子，多好呀。城市里面的学习特别好嘛，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两个宝宝在城市里面好好上学。
2: 疫苗的单子。
7: 还能点头，点一下头。
0: 不是不是，我看
6: 打工钱一笔一笔的存下来了，买一样的钱挣了，买房子用的。
1: 两个3岁的孩子很快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托列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走在转场的路上。
2: 首付的话提前准备好。
0: 哦，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麻烦了啊。
2: 好，
0: 谢谢，再见啊。
1: 进入12月，便迎来了大雪节气。此时巴里昆的天空应时飘起了雪，天地连成一片纯白，

0: Hey!
1: Was? Was denn?
2: Olar bu. Çıkma çıkma çıkma.
3: Birikler bana mı birikler?
4: Yok.
5: 对木棉而言，冬天的真正开始要从一场冬宰算起。今天托利西家的冬窝子格外热闹，散居各处的邻居们从方圆几公里的范围赶来，帮他们完成入冬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6: 冬宰后交了个客人呀，我们也去别人的房子做个客人。冬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安心的过冬日子。今年我们宰了一个马，去年的是牛，一匹马两只羊就够了，必须要吃个冬宰肉。
5: 冬宰是当地牧民迎接冬天的仪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牧民们会挑选膘肥体壮的牲畜进行集中屠宰。这不仅仅是一次食物的储备，更是对一年辛劳收获的庆祝。
1: 对

0: 道我们是不是很能干的啊？辛苦你了。
1: 他们东仔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忙。
0: 我们东仔说他们来我帮忙，不干活也来热闹一下吧。
2: 我激动呀！
0: 这个麻肠子呀，是个风风的地方，风干的特别好吃。
1: 我们在了，都在了。到四月一号到车，保存不太长时间了。
3: 巴里坤冬天最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只有高热量的肉食才能扛住严寒。
0: 这个风干肉的味道，
3: 马肉成为了冬窝子里最实在的御寒口粮。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仅赋予马肉独特的香气，其自身含有的天然抗菌成分，更能防止肉质在漫长的风干过程中腐败变坏。烟熏过的马肠和马肉，将在屋檐下经历整个冬天的风干，成为托列西一家人未来半年的蛋白质来源。

0: Ama herkes istiyordu.
1: Hazırla bakalım. Sen ne kadar
0: Bunu da çünür başladı.
1: Güzelim de beraber. Yoksa da ne konuşalım?
2: Yok oğlum.
3: 四个的
4: 娃子也有受伤了，
5: 还有几只好一些了。
4: 哎，不好的，他们的情况也是不太好的，
5: 比较多，今年比较多，狼要是两死了，一是三死了，一是五六个。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6: 自然损耗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严冬的风雪与寒冷，无可回避。但托列西心里明白，只要羊圈里还有羊，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这个冬天就能撑过去。临近春节，托列西心心念念的房子传来了好消息。
5: 我们今年的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里面买一套房子了，今年以来的希望今年现实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的房屋的人吧，他们长大后看很多人到城市要好好学习。
7: 我说的你有没有必要做文的看到你也给那块就是那个
8: 就是那个就
7: 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Var kıldığı gelin sen tırların olsun.
8: Anahta çiçek değilse olmaz. Anahta çiçek değilse
9: olmaz.
6: 距离农历新年越来越近，大街小巷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10: 好了。
11: 请客人的时候，最好吃的肉都拿出来。

0: 你好可怜啊。
1: 今年的春节对于托雷西一家来说格外特别。托雷西请来了亲朋好友，他要用最隆重的方式庆祝这个属于他们一家人的新年。
0: 他们是希望等着不过你的我是一个图书图案，你家是个人图书图案，但是都是人，但是查克斯的个不叫我们拆一边，不是不是要我们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别人家看不叫我们拆一边，是的人都不得看了，就是的。
2: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сіздер.

0: 我们结婚了已经10年了吧，一年比一年好。
1: 这个冬天快要过去了，再过一个月时间，托列西一家就要搬出冬窝子，继续转场到春牧场。不过今年不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从博斯腾湖的冰层之下，到巴里昆的群山之中，万物在酷寒中深藏。藏起食物，抵御漫长饥寒；藏起力气，熬过凛冽风霜；更要藏起希望，待到来年春天破土而出。四季新疆，冬藏就是冰雪与生命的承诺。每一个深藏的冬天，都在不动声色地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春天。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

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柯尔克斯族人说，库姆兹是奇妙之口，他能替人说话，替人流泪。一把库姆兹，三根弦，千般纹，万种情，勾勒出草原民族游牧的一生。当他从匠人手中传递到乐师手中，才是他生命的真正开始。

约龙的歌词从不预设，所见所闻即兴成歌，这看似随性，实则是生活的历练。诺尔兰别克从不刻意练习，生活没有彩排，他的约龙也没有，这份自在便是高原上最奢侈的快乐。

这是诺尔兰别克第一次独自在婚礼上唱乐龙，往日里都是师傅唱，他伴奏，今天他是主角。

0: 明天儿子阿迪利别克、努尔兰别克就要启程了，去往石河子，上新疆区内初中班。临行前，父亲将这把库姆兹递到他手里。
1: 从那时代到今天，也是风化变成烟。

鱼龙的歌声既歌唱山川河流，也歌唱人与人之间的暖意与牵绊。这歌声从未在这片土地上中断，它像帕米尔高原的风，吹过每一个黎明和黄昏，吹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牧场。一个牧人遇见了师傅，便有了方向；一个歌者遇见了舞台，便有了光芒；一种文化遇见了传承的人，便能穿越群山，一直唱下去。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

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来，我往后递一下啊。
1: 哎呦，我看你这生意还真好。嗯，
0: 最近还不错。哎
2: 呀，忙死了。
0: 来来来，大家都往后递递，看点想吃什么菜啊。咱们看好了，进去咱就不用等了。
3: 瞧瞧瞧瞧，徐大舌头那个小人得志的样。哎呦，
4: 来咱这儿吃饭的全跑对面去了，他能不得意吗？
5: 你说咱也想了不少办法了，到街上去拉客人，也跟对面学着办了一些早点、早茶，什么蒸饺，晚上都这么晚了，咱也不关门。你说有啥用啊？
6: 非得让我过来帮忙，结果一桌客人都没有，白跑一趟。
7: 怎么没客人呢？啊，我这一会儿吃完了又不是不付钱。哎，说老姜，嗯，你这个夜宵的这馄饨的味儿啊，真不错啊。哎，别闹了，过来过来，咱俩喝两口啊。
6: 没心情跟你喝酒。哎，不过说老李啊，你怎么不到那对面去尝尝新鲜啊？
7: 我这个人吧，怀旧啊，我就觉着什么山珍海味都不如你老姜的手。
5: 是比不上我们桂芳吧？
6: 这都堵不上你那嘴。
7: 来，我给你们验验啊。粤菜来到北方，市民争相品尝。近日，我市站北十二道街的罗记广式茶餐厅异常火爆，每日从早到晚一直有排。

0: 对等位的人群，哎，还吃不吃？不是，赶紧走。行，
1: 我不念了，行了吧？
2: 哎，这报纸上写的什么从早到晚呢？不就饭点时候才排队吗？妈，这记者肯定收了许大文钱了。哎呀呀，别说排队了，咱这儿啊，一天能有那么一两桌就算不错了。
3: 哦，对了。 我听说呀，这个街道这个所主任他儿子天天在许大文那儿，吃多少都不花钱，弄不好啊，那街道副主任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内定许大文了。
4: 妈，我看这对面老是什么买一送一啊，点菜送啤酒的，那吃饭的都是冲着送的去的，要不咱也送得了？
1: 那不赔大了？
5: 哎呦，
4: 进来坐，您吃点什么？
5: 啊，我什么也不吃啊。
4: 我呀，腿胀的就是酸了，我就想借一凳子。我在对面等会儿。
6: 哎，你在对面吃吧，在我们这借凳子。你这不欺负人？
7: 欺负到我们家了？走走走走走，你这么这，
6: 哎，走，我这不到等会儿就打你啊！
8: 见个凳子嘛，你至于吗？哎哎，
6: 老太打死你！
9: 妈，你说咱这窝囊不窝囊？这要是许大舌头真进了街道，不得欺负死咱啊？
6: 你们这叫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10: 车到山前必有路呀！你们啊，先别自己乱了阵脚。
11: 降价，降价！
10: 从明天开始，降价，咱的饺子呀，就卖现在价钱的两成。
11: 哟，这怎么成啊？怎么亏死了？
10: 哎呦，妈，您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
11: 就这么决定了。
6: 我就不信靠不到许大舌头。李大爷，您别光这要喝了，赶紧说说嘛。我说他听吗？嗯，酒足饭饱，接着回家。嗯，哎，闲言碎语不多讲，不要好汉窝了。拿乌松，
10: 降价。

0: 哇，老板娘，你家这饺子够便宜的，今儿这都快和冰棍一个价。
1: 小伙子，你别看它便宜，我绝对保证质量。是吗？啊，尝尝呗。
0: 尝尝。
2: 走走走。
1: 来来来，小伙子，快快快快，快坐。
0: 那你要啥馅儿的呀？
3: 三鲜的来半斤。
1: 啊。
3: 老板，你们这饺子是大减价吗？
1: 啊。
0: 好，记得了。
1: 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0: 哎，
1: 来来来，
0: 快快，里边坐，里边坐。哎，
1: 老板，你饺子没法吃啊？哎，哎，不是，小伙子别走啊，这已经下锅了。
4: 哎，老板，你这饺子一块钱一斤算不算数？要不算数，我明哥告你们去了。
0: 算数当然算数了。哎，那个要啥馅的？
1: 我来五斤羊肉的。
0: 五斤羊肉的，
5: 我来个金猪的。
0: 哦，好嘞，六斤猪肉。
5: 我这啥馅都行啊，那个上八斤，快点的啊！对了，有没有蒜过来？来两头。啊，
0: 有！
5: 哎，先坐着啊，马上就下锅啊！
6: 对，这儿来个蒜，
5: 马上下锅，马上下锅，下锅，赶紧的。
0: 二姐。
5: 我们医院可只有院长家才有电话呢。哎，
0: 就这就几千块钱，我得卖多少饺子才能卖出来呀？
7: 几千块钱啊，二姐，你现在是不是都万元户了？
0: 那我不能告诉你。
7: 二姐啊，这电话咋还不响呢？
0: 这着急啊！喂，哎，王总啊。
7: 啊，清楚清楚，就像你在我边上似的啊！这以后调个货，一个电话就方便了。是是是，好，那我们电话联系啊。好，拜拜。
0: 这，你干嘛摸什么呀？这，哎，
7: 喂，哎，吴姐，我发小霉。啊，对，爱心电话。

0: 了，你接个电话号码啊，803-2345啊。对啊，以后电话联系啊。哎，好了，拜拜。
1: 二姐，你让我们也打打电话呗。
2: 这小孩打什么电话？打电话呀，你这联系正事儿呢，这。哎呀。
0: 喂。

0: 王美丽，我发呀霉，安了个新电话，嗨，也没有多少钱，几千块钱的事儿吧，啊。
1: 是啊，这有了电话，以后联系就方便了啊。好，好，好。
2: 妈，这每天来这几波流浪汉，这饺子是没少出，可咱都是白菜价，
3: 再加上这房屋水电的，咱天天赔。您要是再这么减价减下去啊，我估计咱这店也赔关张了。妈，我跟您说话呢。
2: 听见了。
4: 咱这饺子呀，还得接着减价，咱就算是赔本赚吆喝吧。
3: 这么着啊。老大，你还有红平，这个月你们俩的工资啊，扣一半。
1: 哎，凭什么呀？
3: 哎呦，你嚷嚷什么呀？
0: 这不是不给你们，等生意好了以后，再给你们还上不完了吗？
5: 那大老杨的为什么不减呀？
0: 大老杨的不能减。
5: 哦，大老杨的不能减，就减我的是吧？我这回家伺候你们家老三，这饺子馆还干着活，这会儿还扣我工钱。你合着你这就欺负我呀？
0: 不是，哎呦，红平，你怎么说话？这怎么叫欺负你了？这老大的不也减了吗？是不是？
3: 哎呀，你看你，你这是嫌我饺子馆不够乱，还是怎么着啊？
5: 那你说乱不乱跟我也没关系啊。我干我的活，那我就得拿我的工资啊。啊，
0: 你觉得你的活干得好了呀？啊，你瞅瞅你那碗洗的，里里外外都跟和了泥儿似的。
3: 你呀，你就抹你那红指甲仔细喽。
5: 反正我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少。
3: 行了，红平，少说两句。
6: 哎，别生气，别生气了啊！要不把我的减了，补给红平。
0: 行行行，不行不行，减谁的也不能减你的。不，这是钱的事儿吗？他是跟我说工资的事儿吗？他这是跟我叫板，你知不知道？切，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
3: 这我怎么了？
0: 我告诉你，赵红平，我忍了你很久了。你说你进我们方家多长时间了？你叫过我一声妈吗？这你不叫不叫了，我都忍了。那你倒是给我们老三生一儿半女的，让我看看呢。
5: 那这事儿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3: 行了吧，别说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反正我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少。
0: 哎，你看你，哎呦，这德行还跟我叫板是不是？我忍他很久了，我告诉你，你有本事你生一儿半女的呀！我告诉你，让人叫我们家老三换人。
6: 哎呀，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0: 还跟我叫板呢？
6: 哎呀，行了行了。哎，
3: 大庆，你干嘛呢？
7: 我就说了嘛，每次要喝的那么爽快，喝得干干净净的，搞了半天你全倒了是吧？
8: 哎呀，这药实在太难喝，我真咽不下去。
7: 良药苦口啊，你是不是一次都没喝呀？
8: 就最近这几次没喝。
7: 方雅欣，我告诉你啊，这药你要是不喝的话，我就全倒给你那些什么蛐蛐蝈蝈呀，我全给他们灌下去。
8: 别别，这可别，我听你，我老老实喝还不行吗？
7: 这话可是你说的，喝了。喝了，我亲眼看着你喝，你那牛跟我耍什么花样？

0: 告诉你啊，别有下一次。
1: 哎呀，

0: 你去吧。喂，找谁？发现没去厕所了。方雅没去厕所啦，我是谁？我是她姐姐。什么？她没姐？你神经病吧你！
1: 一会儿再打呢，再等会儿吧。

0: 小雨啊，别看了啊！
1: 嗯，妈，
0: 赶紧洗漱睡觉去了。
1: 再看会儿吧，
0: 明天不是还上学呢吗？快点，太晚了。

0: 方雅梅掉厕所淹死了。
1: 刘哥，我跟你说，她原来就是一个铁路的播音员。对啊，
2: 自从嫁给那香港的富商以后，哎呀，那叫牛大夫了，
1: 那都开了三个服装厂了，可不是吗？
2: 什么？啊？他进的那批货赔了？我说什么来着？他那眼光不行，
1: 这土鸡
2: 就是土鸡。

0: 大姐，你让我一下，哎呦！
1: 喂，我就知道是你，说八点钟打你，一分钟都不带落的。你下班了吗？今天累不累啊？
2: 看四二五迷三道那样，肯定啊是姓邱的打的电话。哎呀，咱们家这电话装的哟，可是方便他谈恋爱了。
3: 哎呀，嘿，哎哎哎，这是谁呀？这把煤怎么晒到我的门口去了？这么大的院子没地儿晒，非晒我那儿。
4: 这是新买的鞋弄的，
3: 真是。
5: 行了吧你啊，不干活还跟那儿叨叨。不晒那儿我晒哪儿啊？一会儿出太阳就那儿有太阳，那干完活还得去饺子馆呢，别叨叨了。不是我说你穿成这样你干什么去啊？一会儿啊
3: 我给你晒这破煤呢，那能赚着钱啊？我这要谈一个大买卖去。
5: 哎呦哎呦，就你啊，每次你都这样，只要不干活你总能找到理由。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明年你那屋那暖气我给你断了，冻死你！
3: 哎，这别呀，这我交取暖费不就得了吗？哎，妈，我不是说你啊，你说你这年年弄这个破煤坯子自己在这晒，那煤铺那顶好的那蜂窝煤，你说你买一点回来不就完了吗？你说你把家里弄的这窗户啊，哎这门呢，这一个多月的黑漆都擦不下去，真是。

0: 行了吧你？我也知道那店卖的没好，钱还好呢，自个儿累点还不是省一半钱吗？哎
1: 呀，我就知道钱啊！咱现在有钱，咱不差钱了。今年，哎呀，这都这样了，明年啊，明年这取暖费我出啊，这钱我出不行了吗？
2: 哼，看有几个破钱给你烧的。妈，咱明年也甭烧煤了，烧它得了。
0: 没错，
2: 我烧你我。
3: 二姐啊，你说话合理算数啊，明年啊就打死我也不干了，太累了。
1: 算数算数。
0: 哎，行了你啊，你先别跟我说明年的事儿了，你先跟我弄眼巴前的事儿。
1: 哎，眼前啥事儿啊？
0: 就那个电话，我打听过了啊，可以顺应另外一根线到你那屋去。啊，你今天就给我办这事儿，一到晚上的时候把我那客厅那线给我掐了。什么？你在那屋哔哔哔哔说半天呢？今儿就给我办这事儿。
1: 老太太懂的事儿挺多的啊。
0: 废话，你今天必须给我办了，听没有？哎，
1: 行了，得空去办啊。走了。
0: 来，你给我站着。
4: 哎呦我的妈呀！你有完没完呢？来不及了。
0: 不是我说，那小凯是不是你儿子？他现在啥样？你关不关心啊？你赶紧给我要一电话，我给小凯要打电话，听没有？
1: 我向谁要去啊？
0: 废话，能问谁呀？马文然呢？给我要去，今天就要。
1: 不是妈，你着啥急呀？你等我把我的事业做大了，我就把小凯从马文然手里抢回来。
0: 行了吧，等那一天我早死了。你赶紧把电话给我要来，我想我外孙子了，听见没有？
1: 行了，我得空去办。
0: 你赶紧给我要，要我今年我就把你暖气给你掐了，冻死你。
1: 你冻死我，你找不着你外孙子。
0: 你赶紧的吧，别废话了，今天给我要回来，听见没有？
1: 知道了。
0: 挺到晚的，嘚嘚嗖嗖的。

0: 师傅，我都听说了啊，你在江姨那儿是不是连公司都开不出来了？
1: 别瞎说，
0: 跟我你还瞒着。我跟你说，我都看见江姨跟三媳妇儿他们在饺子馆里打架。师傅，我都想好了，你跟江姨那儿辞了职，你来茶山丁干，就你这手艺啊，面你一准没问题。徐经理那儿我去跟你说。
2: 打住打住打住，我在饺子馆的工资一分都不少，别瞎咧咧啊。行了，走吧走吧啊。
3: 师傅我，
2: 哎呀行了，走吧。
4: 您先喝点水，我这就帮您叫他去。
3: 谢谢啊。
5: 什么呀这是，哎呦还挺好看。
6: 请问是您找马文然吗？
3: 对呀、啊。哎，躲什么呀？
7: 谁躲了？
3: 这么长时间不见面了，有什么可躲的呀？
6: 找我什么事儿？
3: 我妈想小凯了，把你爸妈的电话号码给一个，我妈给小凯打电话。
6: 你告诉你妈，小凯在老家那边学习生活倒挺好的，叫他就别惦记了，电话也就别打了，免得小凯学习分心。
3: 嘿，马文然，我给你脸你不识抬举是不是？什么叫小凯分心啊？他姥姥给他打个电话怎么就分心了？你凭什么不让我和我妈跟小凯见面啊？
6: 你别在这闹啊，这是单位。
3: 哟，你还要讲脸面了呢？那你当初跟冯丽搞破鞋的时候你怎么不要脸啊？
6: 谁不要脸了？当初谁撺掇我去接近人家的？我不要脸，你才不要脸。
3: 你说谁？你再给我说一句，你再给我说一遍，谁不要脸？再给我说一遍。
6: 你赶紧走！
3: 你就是个陈世美，你知道吗？你凭什么不让我跟我儿子见？
6: 行了，你快好好说。你泼妇，没有男的会叫。
3: 马文然，你跟那个猪八戒啊，一对的王八蛋，一对的不要脸。我告诉你们，我跟你说啊，他不是人，不是人。
6: 算了算了。疯了，找错人了。
8: 来来来，你们的饺子。

0: 哎，老姜，你这生意可够红火的。
1: 不是你干嘛来了？要吃饺子进来，不吃饺子出去。哦，不用不用，我刚吃过我们厨师给我做的叉烧煲仔饭，不饿。哎，我就是怕呀，过两天我万一就任了，接到领导工作呢，会变得很忙，所以提前来慰问一下片区群众了。听说你这生意可红火了，好家伙，这么红火，1块钱一斤。
0: 下雪本喽，别跟这儿装大半蒜了啊！就你这舌头，这还当领导？这到……哎呦，那咱们可以拭目以待，听这群众的声音了啊！啊，你们大家都多吃点啊！这么便宜的饺子，等他关了门啊，你们可就吃不着了，都多吃点啊，都吃多吃点！出去，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儿啊，哈哈，我在你桂芳阿姨家给你打电话呢。
1: 桂芳啊，你这做的真像那街道主任样子，还让街坊邻居到你家打电话。我们就应该选你这样的当街道主任。
2: 啊，街道副主任。
3: 桂芳啊，
4: 又来了。
3: 听说您这儿能打电话呢？
2: 能打，这不是打着呢吗？等他打完了，刘姐先打，打完了你就打，咱排队来，好吧？
5: 桂芳啊，你呀真大方，这选街道主任啊，我们就选你了。
2: 哎呦，坐着，等着啊。
0: 儿啊，那就不再多说了啊。阿姨都是等打电话呢啊，下次啊我再到你桂芳阿姨家给你打电话啊。好，
3: 谢谢啊。
2: 哎，不谢，行，刘姐，该你了，好。

刘哥，咱们俩呀得精诚合作，那有钱大家一块儿赚呀，对不对？哎呀，他就算了吧，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不行不行，都赔的啊！是啊，合作伙伴很重要啊，像他那个就算了吧。哎呀，你就真的真的不行啊！对，咱们俩好好的合作一把啊！

0: 傻笑什么呀你？
1: 怎么了？我傻笑跟你有什么关系？那线都安在我屋了，还嫌吵啊？
0: 那客厅是不吵了，你吵着我了。
1: 吵着你怎么了？吵着你怎么了？我还没说你呢。哎，是不是你在电话里跟人说是我死了的？你害得我那朋友从广州都飞来了，直接参加我葬礼来了。哎，你说你和我是亲姐妹吗？有你这么咒我的吗？你安的什么心呢你？
0: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谁知道你是故意的？谁知道你不是先说的你们？你有什么可急的？
2: 你抽抽了。

0: 啊，那个老二说啊，上回你媳妇儿去他店里啊，看上了这件衣裳，当时套码不太对，我让他专门调了一件，这个，哎，丈夫给你送过来的。你看您这是，哎呀，跟老二离婚，这都有10年了吧？哎呦，你说人这一辈子呀，能有几个10年呀？是吧？ 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该放下的也应该放下。
1: 我是能放下，可是他放不下呀。
0: 哎呦，文然，你真能放下吗？啊，这老二问你要你父母的电话号码，你为啥不给啊？嗯，

0: 你们是不是怕老二跟孩子联系上了，回头跟你们抢孩子？文然呐，说你们怎么那么不明白呢？这不管到啥时候，这马凯他都姓马，那永远是你们马家的种。我们呢也没别的想法啊，就是想给孩子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们更不会跟你们抢孩子了。
1: 妈，不是，江姨，您是没有那个心，可是您闺女有啊。她说了，她早晚混出个样来把儿子抢过去。
0: 哎呦，这老二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的，你也一样。你说你们俩怎么那么天真呢？你们问没问过孩子，他愿意跟谁？哎呀，要我说呀，那小凯呀，他现在记恨你们俩，他谁也不会跟，他只会跟他爷爷奶奶，谁也抢不走他。这点老二不明白，你也不明白吗？
1: 是，你说的没错。我俩这做父母的，谁都没有尽到做父母该尽的义务。其实每次我往家里打电话，想跟儿子说两句话，他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敷衍两句就挂了。在这孩子心里啊，就只有他爷爷奶奶，还有您。
0: 所以说，文然，能不能把电话号码给我，让我给小凯打个电话？
2: 你好，请慢用。
3: 谢谢。
2: 亚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今天刚收到的。
3: 真的呀？
2: 嗯，我的外语考试通过了。怎么了？这么大的好事儿，看上去你好像不高兴啊。
3: 你马上就要去美国了，咱俩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天天在一起了。啊，
2: 看你像的，佳君，我们俩即使不能像现在这样每天在一起，你相信我，我每天都会想着你的，真的。
3: 我告诉你，秋剑，只要你一直不变心，我就会一直等你。
2: 哦，真的假的？
3: 不信，咱俩现在就把结婚证领了。
2: 我信还不行吗？来。
3: 哎，那等你学成之后，你是打算回来呢，还是留在那边？你想好了吗？
2: 这还没定呢。就算是我留在美国，我答应你，只要我站稳了脚跟，我一定接你到美国去，行吗？
3: 我相信你，秋剑。
2: 来吧。

0: 别挂，我是姥姥，
1: 姥姥，是您呢？您怎么知道我家电话的？
0: 哦，那个，你爸给我的，哎，小凯呀，那个，你还好吧？啊，听你这声音呐，都大小伙子了啊，长个了没？
1: 可不是长高了吗？我今年都13了。
0: 哎呀，可不是13了吗？13了哈。哎呀，小凯，你姥姥想你，你妈也想你。
1: 姥姥，您身体好不好？
0: 好，姥姥身体好着呢。

0: 小凯，那个你学习咋样啊？啊，你考第几名啊？
1: 这学期发挥不太好，
2: 全班才排第三，下学期争取全班第一。
0: 哎呦，挺好的啦，我大孙子成绩肯定差不了，我觉得第三名就挺好啊，不差那么一两名。你千万别熬灯点油的学习啊，把眼睛给弄坏了，抽功夫玩玩啊，那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2: 姥姥，我知道了，我现在还报了课外摄影班，我照的照片总是被老师表扬。
0: 哎呦，真的呀？哎呀，我就想我这大孙子啊，肯定干啥都行啊，肯定棒。哎呀，小凯呀，那个你妈她……
2: 姥姥，您多保重身体，我将来回去看您。
0: 好好好，姥姥等你啊，姥姥那个等着你回来看。
3: 跟谁打电话呢？打这么热闹？
0: 小凯电话，小凯，你妈来了，让你妈跟你说两句啊。
4: 哎，啊，小凯，我是妈妈。
5: 小凯在我这里一切都很好，以后你们不用再打电话了。
4: 哎喂，
0: 咋了咋了？
4: 他奶奶给挂了。
0: 那赶紧再拨呀，这是电话号码。

0: 哎，你们能不能注意点个人卫生啊？你看这屋子让你们弄得臭烘烘的。
1: 你这月来事儿了没？
2: 老大，来，
1: 你看着点店，我让红平啊去趟医院。
2: 去，我去。
1: 去干嘛呀？我这红平这样啊，没准怀上了。
2: 真的？
1: 你是看着像。
2: 能吗？
1: 快走吧，去看看。
3: 帽子摘了，看着店啊，快走！从麦先生看，确实是个喜脉，
4: 是吧？哎呦，那就跟我们在西医看的一样了。
5: 我这怀孕以后吧，这身子沉，这小子管啊，恐怕是去不了了。
6: 这万一是要把孩子给磕坏了，您让老三换人，那我找谁去呀？当然不能上班了，你就跟家好好安胎，好吧？哎，那个大夫，麻烦您，您要不给开点安胎的药？嗯。哎，喂喂，红平吧，我是你爹，那个什么。
5: 我和你妈上你那儿去，那事儿最后怎么定的？哎，我跟你说啊，你跟我妈来的时候呢，买两张卧铺的票。
6: 行行，听你的，我一会儿就上火车站去买车票去，卧铺吧，是不是？我说，闺女啊，你爹这辈子还真就没坐过卧铺。
5: 等你来了以后呢，这火车票钱啊，我让这老三和他妈给你报了。
6: 真的啊？真的？那行，好了。
5: 哎，好嘞，爹。
2: 来来来，鸡汤，啊，趁热喝了。哎呀，店里你就甭去了，反正老大跟大老杨在，你就安心的跟家安胎啊。慢点，尝尝咸淡怎么样？
7: 哎呀，妈熬鸡汤了，晚上喝鸡汤。

0: 没你的啊。这红萍怀了我们方家的大孙子，功臣，特殊对待。
1: 哎呦，这早知道怀孕这么好，你早怀呀，你早点怀呀。
0: 该干嘛干嘛去。
2: 别理他，啊，咸蛋还行吧？嗯。
3: 老姜给儿媳妇买补品去了，老大进货去了。
2: 大老杨，听说你最近在这儿干的挺累的，啊？你如果觉得在这儿干的累呢，我那茶餐厅随时欢迎你过去。我那正好缺面焊师傅，你这么好的手艺待在这小庙里，多屈才呀！哎，至于工资嘛，江桂芳给你多少，我照他的数两倍给你。说咱们也那么多年的老交情了吧，啊？
3: 我跟桂芳啊是多年的感情了，开着饺子馆啊，她也不容易。这伤感情的事儿啊，我不做。哎呀，你还是走啊！
2: 哎，不是，哎，大老杨，大老杨，你别这么快拒绝我嘛！哎，大老杨，你听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哦，如果考虑好了想过去呢，我随时欢迎你过去，好吗？你随时来找我。我再考虑考虑啊，大老杨，考虑一下啊。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大老杨，你这么好的手艺待在这小庙里啊，可惜喽。
3: 哎呀，
2: 考虑考虑
3: 吧，
2: 我走了啊。
0: 发什么呆呢？怎么不干活啊？
3: 哎呀，发什么呆呀？我是在想啊，你说小赵在的时候吧，我还有个时间啊，炸个什么地瓜片啊，磨磨牙。这小赵也走了，老大呢又经常不来，你说我这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又没有时间吃零食。你能不能每天给我买点什么瓜子花生啊，什么烤玉米吃，让我解解馋呢？
0: 你看我有时间吗？啊，一天到晚的除了店里的活我还得照顾红萍，你再忍忍吧。啊，等红萍把孩子生下来，我保证给你炸地瓜片吃。
4: 杨姨，您看您这盘子刷的都是油，有您这么干活的吗？
3: 哎，我说老大，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不好？你一个人干三个人活试试。
4: 我说您盘子没刷干净，这和一个人干三人活有什么关系啊？
3: 是没关系，要不你把我的活都全干了。
4: 哎，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呀？我招您惹您了？
3: 哎呀，行了行了，懒得跟你说。哎呀，我出去透透气哈。
5: 最近大老杨老偷懒，哎，还不是这借口就是那借口的，反正最近咱饺子馆生意也不好，干脆给他辞了算了。

0: 最近大老杨老偷懒，哎，还不是这借口就是那借口的。反正最近咱饺子馆生意也不好，干脆给他辞了算了，还能省笔开销呢。
1: 说什么呢？什么就辞了呀？我跟你杨姨十来年的交情了啊。再说了，他不就爱吃个零嘴吗？是不是？他又不好吃懒做。
2: 哎呀，不过我倒是也觉着他最近好像有点反常啊，
0: 还不如你给惯。

0: 哎呀，亲家，亲家母，坐那么老远的火车，累吧？啊？
1: 哎呀！哎呀，亲家。哎，
2: 你说把四闺女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这倒不好意思啊。再说了，我们住进去之后，那四闺女住哪儿啊？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那你看咱家红萍不怀着她方家的香火吗？那可是大功臣，是不是？
4: 是是是是是，这没啥不方便的啊，
0: 让四儿跟老二住不就完了吗？是吧？
3: 没事的。哎，达儿，来给哥这儿。
5: 好
3: 啊，吃水果啊，
0: 亲家。哎呀，
3: 亲家，这就是你捡来的那孩子。哎呦，都长这么高了。
1: 你说谁是捡来的？
6: 哦，哎呦妈，房间啥都收拾好了。啊。
2: 亲家，这个我们在火车上啊没吃啥东西，你说现在怎么就饿了呢？这是
7: 愣着干嘛呀？没听我爹说饿了，赶紧做饭去。哦，
3: 那个三儿妈去，亲家亲家我先坐着，
4: 我给你们做饭去。哎
2: 呀，那可不行。
4: 哎，不
2: 我去。
3: 别坐着，我去。
8: 妈，我回医院住了啊。哎，
4: 不是说了吗，让你跟你二姐住。
8: 不了，我住医院值班室吧。
3: 啊，没事没事。哎呀，他愿意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我做饭去了啊，你们先坐着。啊，老二照顾着。
9: 啊，我跟你说。
7: 啊，喝茶喝茶啊，喝茶喝茶。来，嗑点瓜子儿。
8: 我
7: 看
8: 看。
7: 好，哎，你们自便哈，我去帮忙哈。
8: 啊，行。
3: 我说老头子，老四那屋是炕啊还是床啊？
7: 爹，放心吧，是床。
2: 哎呀，再说了，管他是炕和床呢，先住下再说啊。嗯，
3: 先住下，住下再说。
0: 达，哎，来来来，这是给你三嫂熬那梨汤，你也喝一碗吧，啊，补补。嗯，
9: 好。

0: 在一块儿？
1: 就是那天放学有点饿了，想去饺子馆吃饺子来着，然后我一到门口就听见有人说给大老杨开工资，让他别在咱家干了。我一看那人就是徐大舌头。
0: 怪不得啊，这大老杨这两天那么多牢骚，原来是这许大舌头捣的鬼啊！
2: 爹，进来。
3: 这屋还行啊。
4: 啊，挺好的
5: 啊。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咋回事儿？你是不是？你真是啥没见过？那个谁，那个老四，他不是学过西医的吗？人家全是西医用的玩意儿。哎
5: 呀，这西医这玩意儿，他贴在医院呢，贴他贴在这儿，他晚上怎么？

0: 睡觉啊他。姑娘啊，你明天找个东西给他呼上。
1: 行，妈，我明儿就找东西给他呼上哈。嗯，
0: 好。哎，
1: 爹。
2: 哎，
1: 妈。
0: 啊，
1: 你们早点休息啊，有什么事儿呢你就叫我啊。
2: 行行行，你
0: 赶紧睡去吧啊。
1: 行啊，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0: 好嘞，没事。
1: 好，
0: 哎。哎呦，天哪！
2: 你又咋的了？一惊一乍的呢？
0: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又摆到这儿来了？你看看，俩呢！赶紧放起来，赶紧放起来！
2: 我是服了你了，我操！
3: 你说说这玩意儿放家里头，放在床边儿，
2: 你说这放啥呀？这玩意儿
0: 去去去去，赶紧放起来吧！你知道这玩意儿在农村叫啥玩意儿？哎呀，不跟你说了，啊！
2: 闺女，这玩意儿真行啊！
0: 老头子，哎，这是床啊，不是炕。
2: 床也行啊，咱也享受享受床。
0: 哎，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鼓球了，快睡吧，都几点了？
2: 哎。

0: 哟，亲家，咋了？这菜不合胃口啊？
1: 不是，亲家，不是我说啊，你说，咱这早餐是不是有点太唐唐实实了，没味儿？
2: 我给炒个鸡蛋去呗。
1: 别，鸡蛋咱们昨天晚上不吃了吗？别炒了。那个，我听说咱们城里那个油炸糕挺好
2: 这油炸糕多腻呀！
0: 不腻。
1: 啊，那个，你说这连个油炸糕都舍不得买，
3: 我说，我真是有点担心，给咱闺女盖那两间房子吃了。
4: 不是两间，是一院的房子，一院子。
2: 三儿，你赶紧的买去啊，赶紧给买炸糕去。
1: 哦。
0: 多买几个啊！
4: 快点的！
1: 好。
0: 我说亲家，
2: 你说我们这女婿这整天的也没个啥工作，是不是不大好啊？
5: 我给他找了个工作，在一个大公司做行政部门的，过两天就面试。
1: 我说，那公司有啥好啊？
6: 整不好过两天就倒闭了。
1: 哪赶上这个国家的事业单位，那多把握呀、啊！起码他是旱涝保收，对吧？
5: 哎呀，就您的眼光啊，也就只能看到这些。
1: 哎，我这二姑娘在跟谁说话呢？
2: 她这人说话就这样，您别在意。
1: 不是，
4: 爹，别跟他一般见识。哦，对了。我爹妈呢不常进城，一会儿呢我打算吃完饭以后，带着他俩去逛逛。
2: 哎呀，好，哎呦，红萍，这外头啊人挤人的，有啥可逛的？
5: 在家待着多好啊，这出门怪累的。
4: 我爹妈好不容易来趟城里逛逛，怎么了？你们不陪就算了呗，我自己陪着。
0: 我不
2: 看你这说的，哪能不陪呀？没有，就觉得这红萍你怀孕了，身子沉啊，出去人挤人的，这再给碰着，陪哪能不陪呀？老大，你待会儿陪一下，你今儿陪着亲家母出去转转啊，听没有？
1: 亲家，
2: 嗯，
3: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那个卧铺票，你看。
1: 给报了。

0: 大妹子，看你这手相和你这面相，你这命里缺木啊。
1: 哎呦喂，老姐姐，没看出来呀，您在这行还是高手呢。
2: 那是。
3: 姨。

0: 说啊，来，咱喝点水。
1: 好，好，好，
0: 给您这个。来，
2: 咱这是干啥呢？
3: 我不会看手相面相吗？我和这个大妹子啊，互相交流交流技术。
1: 哎，哎呀，渴死我了！哎呀，你说这个都说秋傻子，秋傻子，这天比夏天还热呀！
0: 是，那个爷叔，咱今天逛的也差不多了，这天又热，要不咱今天先回去，明天接着逛。
4: 回去吧，我也挺累的。
1: 行，那回去吧，咱俩啊。
5: 哎哎，老姐姐啊，这个呀是我的骗子，以后有事儿啊你就找我来，家里闺女儿子说个没啥的，就过来找我。
3: 哦，好。
6: 嗯。哎，来个菜篮子，过来过来过来，你们几个过来过来。
1: 哟，姑娘，他喊谁呀？
0: 好像是喊咱呢。啊。咱赶紧走吧。
7: 咋的了？
0: 咱踩这地了，这地不能踩呀、啊，姨。
7: 我就是坐坐，我也没踩呀、啊。
0: 行了，姨，咱别说了，赶紧走，一会儿地上该砸钱了。
7: 哎、走走，快走走走走，
0: 我等。走吧，叔。
6: 站住站住，别跑别跑别跑，过来过来。哎，
7: 妈，凭什么我每天都吃干馒头，那赵厚平四菜一汤还有鱼吃着啊？
8: 那你能跟他一样吗？他现在怀着孕，怀的可是我方家的大孙子。你要吃也行，你也给我怀一方家大孙子，我也给你吃。
7: 我看你想抱孙子想疯了。
8: 我不吃了。你这怎么了？
7: 我不吃了，我
1: 爱吃不吃。
8: 哎

0: 亚军，你知道，像我现在这种申请出国留学的人，如果是在已婚状态，这个签证美国大使馆是很难给我的。现在美国学校的那边的通知书我已经拿到了，出国留学的经费医院也拨了。如果因为我们突然结婚而失掉了这次出国留学的机会。
1: 我觉得无论对我、对医院，都是一个损失啊。你应该理解我，对吗，亚军？
2: 嗯，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1: 亚军，你看啊。 如果像我们这种突然决定结婚，我觉着对你也是不负责任的，你不觉得吗？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到了美国，在那边站稳了脚跟，我来接你，咱们去美国结婚，好吗？相信我，好吗？等着我。
3: 我不就说了一个你妈当不上街道副主任吗？这话有毛病吗？
4: 哎，怎么没毛病啊？凭什么我妈当不上啊？
5: 哎，你也不看看咱们的生意跟对面比一比，你妈压根儿没戏。
4: 这有戏没戏的，杨姨，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吧？
5: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咱们饺子馆的生意它就是差了嘛。
4: 那饺子馆生意差跟您没关系啊？您看看这些天您活是怎么干的？
3: 那我妈在我是不好意思说您，我都忍您好多天了，一分钱工资是不少拿，看您那饺子皮儿擀的，您想不想干活啊您？您对得起我妈吗？
4: 我不就说了，你妈不能当街道副主任，你哪扯那么远干啥呀？什么饺子皮儿啊，什么想不想干呀？什么是你对不起我，我对不起你的？哎，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死心塌地的在这干活的，要说对不起谁呀、啊，是你们家呀，对不起我。哎呀，要是没有我大老杨啊，你们家饺子馆啊。 早黄了，
5: 哎，杨姨，您可别忘了，这是我们方家的饺子馆，是我妈雇您来的，您就是打工的，您知道吗？

0: 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呀，您就走人。
1: 方老大，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对，是我说的。
1: 行，我呀，是看在我跟你妈多年的交情份上，我还真不好意思走。既然你都不讲情面了，我大老杨真不伺候了，走就走哈。就你这点工资啊，我还真看不上了。
0: 你爱稀罕不稀罕，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再见。啦啦啦啦啦。
2: 老大，哎呀，接着。哎呀，就你自己啊，大老杨呢？
0: 跟我吵了一架，走了。
3: 走了。哎呦，我说你真够笨的，你个缺心眼的东西！
0: 我说怎么了我？真是，你家里伺候一个主子还嫌不够，你饺子馆还要伺候一个。
3: 哎呀，这许大舌头给你涨两倍的工资，这我的确是给不起。但是我知道，你在我那饺子馆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这样吧，那工资呢？我也给你再涨点行吗？啊，
1: 你现在知道重视我了。我跟你鞍前马后了这么多年，你的饺子馆开业，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可你家老大是怎么说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他那些话呀句句扎人心。哎呦，
3: 你看那傻老太，你跟他计较啥呀？他那人一根筋，说话不过脑子。再说我这不是给他赔礼道歉来了吗？这样，你别的不念，念在咱们俩二三十年姐妹的情分上，好不好？
1: 我今天呀，是被你们方家人啊伤透心了。反正我这身手艺啊，也不会没人要。哎，桂芳啊，咱俩的情谊呢，我就念着。那饺子馆啊，我就不去了啊。
3: 行吧，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不再劝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行，不劝了。哎，还是那句话，啥时候想回来，随时欢迎。

0: 这饺子馆啊，是我亲家裁的。我跟你讲啊，我闺女可给她老方家那叫光宗耀祖了。我闺女肚子里怀的那个男孩，那就是他们老方家三代独传单苗啊。可以这么说，我闺女就是他们老方家的大功臣，对吧？
1: 我是亲家。
0: 有没有蒜呢？来个蒜吧！啊！哎哎哎！来来来，亲家，
2: 给。好，谢谢啊。哎，你坐啊！哎，这饺子行吗？
1: 不是，好吃。
3: 哎，亲家，不行，来点蒜末，这玩意儿不好挖。
2: 得了得了，老大给拿点蒜末。
4: 来了来了。
2: 哎哎，
0: 行，
2: 好。
0: 亲家，嗯，
2: 咱家这饺子是真好吃。哎呦，
0: 但是好归好哈，它毕竟是咱们家的四人动力，是不是？按说呢，你说我们大老远的，从那个也头一次来，是不是？是不是应该吃点那个其他的什么好吃的？是吧？嗯，
2: 对。
0: 哦，那亲家，你想吃点？哎呀。
2: 你可别误会，不是我自己想吃的，
0: 那不什么，我闺女不是怀咱方家的血肉嘛，是吧？她现在呀，最适合吃那个什么大补，
2: 对，大补，
0: 那玩意儿吃完之后啊，她对肚里的孩子她就有好处。
2: 哎，对对对，
0: 啊，
2: 行，
0: 嗯，好，
2: 来，
0: 哎，
2: 先屋吃点饺子吧。
5: 仓库里边把它弄好了啊！快点，快点，快点！
6: 妈，妈。

0: 您过来看看。你瞅这大老爷，墙头草随风倒。
1: 小心点，小心点。好了好了。
0: 妈，咱这几天也没什么客人，要不先关张几天吧？不然总这么开着耗着，不也是花钱吗？
2: 不能关张，

哎呦我的天哪！

0: 都吃啊，别光看着。
1: 对，你们都吃啊，都吃都别看着。
2: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二老这饭量真是挺好的哈，跟壮士青年似的。人多吃点多吃点，我们呢是怕你们吃不饱，我们那个先不吃。那个再说了，这甲鱼哈，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吃，不像你们这次回去可能就吃不着了。
1: 我们俩这饭量啊，跟你们家捡来那个大小伙子差远了。我说亲家，我们呢好不容易来趟城里，我寻思着想逛逛百货商场，买两件合身的衣裳。你看看，
3: 妈，去什么百货商场啊？
1: 那去哪儿？
3: 去二姐就是开服装店的，是吧，二姐？
1: 哎呀，那感情好啊，那自家的店又放心，又实惠，是吧，老二闺女？
4: 是是是，老二，那回头让亲家上你那店里挑点去啊！哎，
1: 好，那咱就改天去啊，
4: 随时。
5: 哎呀，吃饱了，是吧？那个，这王八蛋呢，我们就不吃了，你们慢慢用啊。
6: 我说，反正一天了也累了，我赶快回屋歇歇吧。
1: 好，
6: 歇了啊。
3: 那我也吃饱了。你坐这干嘛呀？
7: 嘿，说谁王八蛋呢？
8: 他们俩才王八蛋呢！老王八蛋，
9: 老王八蛋，那我就把你这老王八蛋给吃了。
1: 阿爹，你看看，
6: 我妈呀，你这是穿什么呀？戴什么呀？你这是？
1: 挺好看的，
6: 跟老妖精似的。
1: 我觉得挺好看的，就它了，我喜欢。我看你挑的。哎，这个好看，这个给咱外甥女儿。我看这个给三婶儿。哎呀，这个也好，给他六姨。
6: 我眼光不错嘛。
1: 哎呀，老头子，这个帽子好啊。这个给村长，让他来年啊，给咱分点好种子。
6: 咱俩想一块儿去，我就给他整的。
1: 这个好不好？
6: 我说平儿啊，你说我这姑娘怎么是一点眼线都没有呢？啊？
1: 哦，哎，这我拿这么多钱。
2: 你们买这么多衣服啊，就算我给最低价，这钱也不少呢。
1: 我说
8: 老二，
1: 这不都是咱自己家的店吗？再说了，咱们的还都是亲戚了，这要钱多不好意思啊。哈，他爹，
6: 是那个，你说咱都是亲戚里道的，这一提钱都不是不好意思。行，我们再挑两件就完事了啊。
10: 妈，那件好看。
1: 这件就它了，这个。

0: 他爹，他爹，你说咱今天拿了这么多衣服，一分钱也没给人家，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
1: 你以为我愿意啊？那不都是债逼的吗？哎呀，你说，当年给老人看病，咱们就拉了一屁股急了。本想呢，为了还债，咱们呢又贷款做买卖，哎，还是赔个老底儿朝上。说给钱，拿啥给呀？
0: 那你说咋办？
1: 这个亲家啊，怎么地，他也是个实在亲家。
0: 那倒是。
1: 好在咱这俩呢，还没丢在外边。就当咱亲家欠咱们吧。
0: 也是。他爹，你说咱来了好几天了，你看看他们家老大那爱搭不起理儿的，那老二呢更别说，一百个不乐意，再看看那老三磨磨唧唧的，也不招人待见。哎呀，就亲家母对咱还行，我总觉得把咱闺女一个人放在老方家，我这心呐总不是踏实。
1: 哎呀，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要债的天天上咱家门口要债的事儿，咋整？哎呀，有家不能回呀。哎呀，摔门。
0: 有家不能回，睡吧，别想了。但愿老方家呀不会亏待咱闺女。
2: 来来来，让三儿先撑。
3: 哎，大姐他们呢？
4: 送孩子上学去了。
2: 哎，老四，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昨天晚上值夜班，回来看看我那屋子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6: 哎呀，
5: 亲家，哎，
6: 买那个油炸糕了，你这
5: 买了买了，一大早让三儿去买的。
2: 啊，赶紧吃吧。哎，来，给你盛粥。
7: 哎，我来，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5: 赶紧吃。
6: 哎，好。
5: 那个亲家亲家母这两天玩的还挺好的。挺好吧？
7: 挺好挺好。
5: 哦，那个给老家人带的东西啥的，衣服都买全乎了哈。
4: 啊，对呀。啊，
5: 还有什么要买的呀？什么吃的喝的，想买的告诉我，回头我让三儿买了呀，直接给你们送上火车。还有就是那个
4: 卧铺
5: 那个，这票不好买，得早点订。
4: 但是不能不让你们坐卧铺啊，那卧铺坐着舒服。
5: 对，
4: 啊，
5: 我们不走了。
8: 真的吗？
5: 嗯。
7: 那个是这样事儿的，那个我们呢，主要是为了我闺女着想，准备在城里呢常住，等闺女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再走。
5: 都把我屋子糟蹋成那样了，还想住呢？
2: 三儿，
7: 行，你就怕我们把你的房间弄脏是吧？行，那个亲家，
5: 嗯。
7: 那就劳驾你给我们呢再换个房间。
9: 再换个房间吧。啊，
8: 爹妈。
5: 哎，
8: 爹妈。
7: 哎，行。
8: 爹妈。
7: 哎呦，老娘你慢点。
5: 妈，这哎呦，别妈了，我能有啥办法呀？
10: 为了咱方家的香火都忍忍吧。
4: 我可忍不了了，再让他俩这么折腾下去，我们非得折腾死不可。
2: 走走。
4: 喂，阿姐，等我。

0: 大磊，你这两天怎么了？老垂头丧气的。
1: 这又被那校门口那几个坏学生给劫钱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都好几个礼拜了，每次都把口袋掏得空空的。
2: 放心吧，今天我陪你回家。
3: 好，到时候你用你那功夫好好收拾他们。
0: 那可不行，方达，你不是说你师父说练武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修身养性的吗？
2: 没事吧？你放心吧，我不会随便出手的。

0: 醒的吗？
1: 打呼噜呢？都两壶茶了，还没醒。这民间的酒啊，都是那草籽啊、白薯。
2: 来人呐！
1: 你胳膊都上头。
2: 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在家的给我出来，走到客厅来。
0: 我一句话吗？
2: 快来！
3: 哎呦，嚷嚷什么呢？怎么了？哎，我说你们这是谁呀？你们啊，一个月打了700多块钱的电话费，
2: 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啊？这么打？
0: 还搂着他不？
3: 啊，这还有30多个长途电话，这咱家也没有外地亲戚呢，这是谁打的呀？
4: 别嚷嚷，嚷嚷啥呀？就前两天，人家这王大爷他们什么的，
5: 就给儿女打电话，打了几个电话。
2: 好嘛，我这成公共电话了。
3: 妈，你这为了当一个街道的这个主任，
2: 就芝麻大这点官儿，你这把咱家电话都贡献出去了。我这幸亏没开国际长途，我开国际长途那怎么的？把李大爷叫来，还给他国外的女儿打几个电话呀？
5: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不是觉得他们也不容易，为他们着想吗？
3: 哎呀，你为他们着想，谁为我着想啊？行了，您为我着想着想吧，这月电话费您来付吧。真是的，
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给家里立一规矩啊，这电话外人以后不能来打啊，谁要打谁交钱，自己家里人也不例外啊，你愿意打多少都没有关系，打几个小时呢，把这钱给我放这儿，都听明白了吗？
6: 哎，你小声点呗，你没看人看电视呢，就听你在那唧唧歪歪的吵死。
1: 那你呢？
2: 哎，赵红平，你看电视不回你屋看，你跑客厅来干嘛呀？行
6: 了，这新电视这人你看得清楚呀？再说了，我可是怀着这方家的大孙子啊。杂志上说了，这怀着孕的人呀，得在空气好的地方待着，这客厅通透，空气好啊。
2: 你怀个孕，你了不起呀？你给我起开！
3: 这电视是我买的，我要看
2: 电视。
6: 哎呀，我就了不起了，怎么了？这。你问问你妈，她同不同意？你要是同意的话，我让给她看就是了。
2: 哎不，谁妈谁妈呀？你妈，
5: 红平，你坐着慢慢看啊，
3: 你慢慢看。你妈的你。
6: 那个大姐，把这那瓜子壳扫一下呗。
7: 不用担心，我来扫，我来扫。
6: 哎，你还有别的事呢？去给我泡杯红枣茶去。大姐，麻烦你扫一下呗。
5: 老大，拿笤帚去。
6: 哎，表姐，哎，你等一下啊，你这接电话不用钱吧？
5: 不用，红平啊，不管是接还是打，你随便，你的电话费妈以后掏了。
3: 啊，行了，都回屋吧，别跟这儿待着了。
5: 妈，
8: 你这个真够贱的，
5: 你还跟这儿戳着干啥呀？回屋吧。
8: 妈，我要打个电话。
5: 不是你三嫂正打着呢吗？
8: 我那是急事儿，那医院做手术，他这个没完没了，闹什么呢？
5: 哎呀，这不是非常时期呢吗？你再让他生气动了胎气怎么办？啊，行，小卖部啊，那有电话，上那儿打去。
3: 干什么？哎呦，快去吧。
0: 外府里有没有一个师姐姓何
9: 呀？你怀孕的时候就注意些什么呢？
1: 你问这干什么？
5: 红平，你慢慢看电视啊，我做饭，一会儿就得了啊。
8: 三儿，照顾啊。
1: 是个刀
6: 嗯，哎呦。

0: 你不知道，我这呀，怀孕以后呢，这手肿、脚肿、腿也肿。嗯，
1: 我这有块玉，弄一天。
2: 哎，我呀，我还好。
1: 你把看看
0: 啊。是啊，
1: 我陪社牛市场。
3: 站住！站住！
4: 快！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就是他们，就是你们欺负同学啊！小子，还带一个保镖来的，还
1: 带着一个妞呢。哎，他不是饺子馆那家孩子吗？
0: 好像是。
2: 是我。但是我今天和大磊来是跟你们讲道理的。
1: 还讲道理？你一个野种，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讲道理啊？
2: 原来他还是一个野种啊！他不是他妈亲生的，
1: 不是来找茬的。我只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欺负大磊和其他同学了。
3: 你说什么我们就得听啊！你是法院的还是公安啊？同学，长得不错，咱俩交个朋友呗。

0: 以后不许你们再欺负其他人了，谁再喊我野种，我见一回打一回。
1: 方达，你没受伤吧？
2: 没事吧？没事。走吧。

0: 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还撞我，还踩我脚啊你？你个野种！
1: 你说谁野种？
0: 我说你呢，你是个野种，捡来的。
1: 你还跟我瞪眼睛啊？你还打我呀？我就说你呢，你个野种，捡来的，你踩我！你这个孩子有人养，没人叫的。你别说。
2: 结扎结果和这个片子，我都给骨科的李主任看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待会儿就可以出院了。
3: 我还有别的病人，就不陪你了。谢谢邱大夫啊！
4: 不就是穿个白大褂，有啥了不起的？
3: 四姑娘，你就是和他处对象呢？看这长相。 你俩这岁数差的不老少啊！
0: 怎么了？哎呀，那个亲家，邱大夫啊，他那个手艺特别高。

0: 他说没事准没事儿。
1: 亲家，不是我多嘴，我会看相。你知道不？看他俩这长相啊，
0: 这面相不合呀，八字相克，
1: 他俩要在一块儿，
0: 没啥好结果。
1: 我们好心带你检查这个检查那个。
2: 又是排队，又是求人，你还说这话？你有病看病，没病闭嘴！哎，
3: 你说啥呢？
2: 好啊，我刚上趟厕所的功夫，你们就开始欺负我老婆子了？
1: 没有，没有，
4: 他
1: 最近。
4: 哎呦，哎呀，老头子，
2: 我说，别以为我们好欺负，我老婆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5: 我可跟你们没完！没有，亲家，这男的，哪能你说这老四儿他不会疼啊？
1: 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呀，哪儿疼啊？哎呦，要了老命了！
6: 哎呀，黄明，你先别生气啊，待会儿妈回来好好说。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

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的，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中。

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罐。

0: 三十一我去了，哎，也许光哥，我现在在巴萨。我刚看你那个二条有一个大石头，没有破碎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0: 他把槽割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2: 他可朝我管子摆事儿吗？
0: 是在的哈，你倒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你不要参参与我，是那个。我今天把大把填满了，我把主管道都霸凌，我都恢复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1: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0: 钢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3: 那。正在做实验呢。
0: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0: 好好好好。
4: 每年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1: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2: 这个今天就没了，
0: 看见没有？
2: 刮过风嘛，刮过八
0: 股。你持久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点，
2: 这个不会超的，我们
0: 这个是六嘛，
2: 啊，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0: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1: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4: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的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0: 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5: 是吧？
0: 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5: 还好，没
0: 得
5: 迷
0: 吧。哎，你也比较忙哎，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吧。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1: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

0: 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百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普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普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7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土尔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1: Biz burun emde müşünene kılıp durmuş geçersek cephalıkta bizden uçakta ezantta bizdenki müşkılıp atkan ünürümez emde terakkileşip asara etik geçirip hazır kışmetleşti kışmetleşme bunu mimarlarımız setibilip durmuşumuz burun kıdın hazır yakşı ubdan hazır.
0: 像图尔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每天图尔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他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1: Kulalçı, hünevelli yok digenin ornağa barken evlat karda kaldırıp da tüsür üstem deydiğen bir namı iyi olay deyip hem de üzerimden balısına terbiyle avut eme.
0: Ran er, 老人对自己手艺的传承前景比较担忧，因为他想让外孙传承他的手艺。可是年少的孩子哪里懂得老人的心思。

0: 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桃皮一圈又一圈旋转，但人不同了。旅游业为土尔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带来了开放的观念。他做了一个早年根本不可能做的决定。柠檬飞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摄影师，三年前来喀什旅游时看到了正在制作土陶的土尔逊，然后他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1: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这个是可不可以交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
0: 三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傅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河里。土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2: 辽阔的塔里木河像血脉一样流淌在大地，正是因为塔里木河才让泥土有了生命。这一刻土尔逊是欣慰的。下的喀什古城褪去了它的古老神秘，展现出了现代大都市的繁华。这座城的传统与现代交织得如此自然，仿佛一棵古树繁茂的枝干。对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药茶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

0: 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1: 就用在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白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人参肠道的，有时候拿住，有时候不拿住去调黑茶。
2: 这是调理肠道
1: 啊，调理肠道，带一下。
3: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就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0: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杜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杜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仅仅在十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1: 麝香，
2: 麝香，麝香能喝呀？
1: 这个里面成分没有麝香，茶叶的品质高，然后名字麝香。
0: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卜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卜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卜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卜杜艾尼满意而归。
4: Bu soğan markesi var, kaçının kilo. Şuydu, bırak paydınız.

胡杨杰如期而至。阿布杜艾尼是胡杨杰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布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

0: 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签了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1: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0: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多是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阿伊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

0: 他要子承父业。
1: Az diğerinde 8-10 gün ara olur ki bu şal ne? Bu şal. Az az gülküp kılık ya şal.
0: 2014年，阿依尼格尔托合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0: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1: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依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0: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就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1: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2: 咱们这个温祖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十方面来的水。
3: 对
2: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2: 整个温宿县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普拉乡。
1: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盖子还在给我们消耗，
5: 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4: 好嘞。
6: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2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7: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1: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8: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1: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0: 现在弹出来一块一块都能去进行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
1: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0: 啊，去测一下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2: 14.8/10/14胚芽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一份。
1: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3: 都是三十。
2: 还有这个色级。
1: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4: 这种的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尾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这儿，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1: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4: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制色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5: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1: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爱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4: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了。
1: 10年间，爱海提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4: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4: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

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

修齐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柯尔克斯族人说，库姆兹是奇妙之口，他能替人说话，替人流泪。一把库姆兹，三根弦，千般纹，万种情，勾勒出草原民族游牧的一生。当他从匠人手中传递到乐师手中，才是他生命的真正开始。琴弦在指尖上苏醒，库姆兹的脉搏就是约龙哥的心跳。在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族人的婚礼不能没有约龙。迎亲送亲，劝慰祝福，所有的悲欢尽数凝于库姆兹的三根琴弦。约龙出自柯尔克孜语，本意为歌谣，意指风貌草甸。这一古老的礼仪说唱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唱者被尊为约龙旗。高原人深信，约龙唱得越深，新人往后的日子便越红火。
1: Ulusya Toğ'dan Boston Terek'e ayrılan atım Dolkun Atamla Osman Ağla. Boston Terek'e ayrılan çorba kıştı Osman Bulam.
2: Өлеңді қомыз менен 1099 жылы, 2000 жылдың

约龙的歌词从不预设，所见所闻即兴成歌，这看似随性，实则是生活的历练。诺尔兰别克从不刻意练习，生活没有彩排，他的约龙也没有，这份自在便是高原上最奢侈的快乐。

0: 义，打的也是生活的样。唱约龙自有他的庄重，头戴白毡帽，身披毛毡大衣，这一身装束敬的是婚礼，是歌谣，更是生命本身。
1: 妈妈，你为什么要缝爸爸的大衣呀？
2: 这个周六你爸爸去参加那个亲戚的婚礼吗？到时候你爸爸穿这个大衣，你带我们唱游龙歌，送上祝福。
3: Рахмат. Жадасына қакет.

这是诺尔兰别克第一次独自在婚礼上唱乐龙，往日里都是师傅唱，他伴奏，今天他是主角。

0: 明天儿子阿迪利别克、努尔兰别克就要启程了，去往石河子，上新疆区内初中班。临行前，父亲将这把库姆兹递到他手里。
1: 从那时代到今天，也是风化变成烟。

鱼龙的歌声既歌唱山川河流，也歌唱人与人之间的暖意与牵绊。这歌声从未在这片土地上中断，它像帕米尔高原的风，吹过每一个黎明和黄昏，吹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牧场。一个牧人遇见了师傅，便有了方向；一个歌者遇见了舞台，便有了光芒；一种文化遇见了传承的人，便能穿越群山，一直唱下去。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松岛先生，带着木野峰出去，说是到梅炭山要塞前线勘察地势。
1: 梅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木野峰和梅炭山的中国军交过手，对情况有一定了解，他也可以对松岛先生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
0: 如果不是因为木野峰的私心，陆浩云今日早已经死掉了。织田殿，此人留在身边终究不是什么好事。
1: 现在大战在即，我还需要仰仗松岛先生的炮火技术对付陆浩云，所以暂时留着木野峰，以免松岛不满。
0: 嗨，
1: 此次伏击，木野峰的妹妹木野月为什么没有及时报信？是不是拒绝合作？
0: 我当初找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心慌意乱，并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1: 等攻下梅炭山，我再找他们兄妹二人好好清算旧账。
2: 快快快，哎，梅姑娘，
3: 他怎么了？
4: 小鬼子早有准备，差点没回来。快走，快点，快快快，快走，快点。
2: 师娘你放心，受这是昏过去了，死不了，你放心。
5: 怎么了这是？
6: 快点，
5: 哎，
6: 快快快，
5: 哎，快点，
6: 快点，
5: 放下，
6: 快跟上。
5: 我们邱长官呢？
2: 邱长官他为了掩护我们，被鬼子逼得给跳崖了。

0: 特维在这干什么呀？啊，哎，看什么看啊？别维持了，别维持了。
1: 大伙儿也是关心陆长官嘛。
2: 对对对，
3: 你们关心他，他就可以早点醒过来呀。啊，有这个闲工夫啊，多练练自己。

0: 的本事多杀几个鬼子吧，是不是啊？来，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1: 胡司长可是特意交代过，要我们把动静弄大一点啊，好骗过当涂县城的鬼子。你们是咋个整成这个样子了嘛？啊？那个邱长官真的跳崖了？
2: 这我还能骗你啊？跳崖还能有假的？
1: 哎呀，你冲我发啥子火嘛？我不是说真假啊，我是说啊，陆长官那么好的本事，咋会失手呢？
3: 谁他娘说我们失手了？那鬼子大官早就去阎王爷那报道了。
4: 我们这次。就是遇到了硬茬儿。
1: 啥子硬茬？那个穆叶峰？
5: 你说啥呢？就凭着穆叶峰那点本事，能伤得了我师父啊？
1: 那是哪个嘞？
6: 跟你说，你还知道呢？
1: 哎，你不说啥我知道，老子不知道呢。
6: 松岛正义，你听说过吗？
1: 废话，当然知道了。陆长官在日本留学时候的火炮老师嘛，啊？他给我们训练的时候提到过。哦哟，你们遇到了这个老鬼子，怪不得被打得那么惨呢。
4: 你还真知道啊？那老鬼的火炮啊，那真不错。那我师父刚开了一炮，把那鬼子大官打死以后，没等撤呢，一炮就过来了，我师父就挂彩了。
2: 还好穆衍峰这小子，那个火炮技术没他师父强，不然我们三个。都得完蛋。
4: 哎呀，可惜邱长官了。
1: 哎呀，这个邱长官啊，平时看哪个都不顺眼，这关键时刻啊，还真的仗义。

0: 身为一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嫁给我好吗？
1: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就告诉你答案。
2: 回来我就娶你。
1: 你上次问我的事情，我答应了。
0: 你答应嫁给我了？

0: 长官，现在邱长官生死不明，我们人手设备都不够，请您派行动队过来。这次行动怎么让共产党新四军也参与其中了？是我自作主张，与邱长官无关。我们现在应该先找到邱长官。
1: 闭嘴！别以为能瞒过我。司令部要求监视共党的一举一动。 邱长官却带着陆浩云和新四军合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长官，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好了，现在你立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视，调查收集陆浩云和新四军来往的证据。
0: 那邱长官怎么办？

0: 我知道你为了邱长官的死难过，可是你流了那么多血，不吃点东西，你身体怎么恢复啊？
1: 营长，
2: 师傅，梅姑娘，她。
1: 罗浩源，我知道你现在没胃口，可是多多少少你得吃两口吧。你要不吃这饭，是邱长官能活着回来，还是志田能少一块肉啊？煤炭山的兄弟等着你去指挥呢，川军的兄弟怎么办呢？啊？你哭有用吗，
3: 王队长？想让我师父心情好点，我倒有个办法，但你得帮忙。
1: 你说啥办法？只要能让他好起来，我下海捞月都行。
3: 捞那玩意儿干啥呀？费劲巴拉的。你呀，把说我师父那几门炮给送过来呗，那我师父就能心情好挺多。
1: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
3: 那跟炮有关系，我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实话跟你们说，为了掩护你们撤退，新四军也死伤了几十个兄弟啊，还抵不上那几门炮。老弟，这一次咱们杀了小鬼子这么大的官，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你啥也不要想，好好的养伤，恢复过来给新四军讲一讲怎么用火炮。以后碰到那个松岛老鬼子、牧野小鬼子，咱不能老挨打，是不是？嗯。魏良哥，
4: 醒路子，
5: 你干啥？
6: 哎哎，好啊，你既然已经醒了，那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们都回来了，我邱长官没回来？
5: 你要干什么？
7: 江强。
6: 陆浩云，你今天不给我交代，我跟你没完！
5: 干啥？
3: 干什么？
5: 放开！
7: 嘉祥，松开他！
6: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是不是？
5: 我们大家都盼着他出事是不是？
8: 秋若跳崖的时候，
6: 陆浩云跟疯了似的找他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撑不住了，他体力撑不住了，他一头扎在了河边上，我们才把他扛回来的。
8: 到现在，他还没缓过来，你想让谁给你个交代？啊！
6: 好，来，给你个交代，你来，
5: 干什么？
9: 你们都让开，都让开。

0: 陆浩月，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自己：自从我们得到楚真理的命令之后，我们邱长官思想犯了你多少次？他又保护了你多少次？可是为什么你一直都保护不了他？
1: 李卫兄弟。

0: 是不是酋长王不在了，你就可以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嗯。
1: 咱们俩。

0: 快
1: 点，
2: 让开！走，
0: 穆医生，
2: 让开！走，
0: 穆医生，你听我说，穆医生，穆医生，
3: 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志田阁下，还有跟松岛先生，他们等着我们汇报勘察情况呢。
2: 如今大战在即，所有兵力都在集结，你们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残杀群？放人！
0: 穆义军，
3: 这是中国人，不能放。这是织田阁下和您的老师松岛先生的意思。他们需要这些中国人，在进攻煤炭山要塞的时候，假扮成皇军，迷惑路好人。
2: 两军对垒，是军人之间的较量。官司就证明什么事情？织田阁下这么做，简直就是侮辱帝国军人！现在给我放人！
0: 来了！
4: 穆义军，今天有事，如今大战在即，正是你趁机立功的时候，何必为此等小事惹织田阁下不高兴呢？
2: 我惹怒织田殿下，不是正合你意吗？
4: 穆野君，此话何意？属下一直都是在为穆野君着想。
2: 为我着想？你隐瞒小月还活着的事情，冒充我的笔迹，拿我的性命要挟小月去刺探军机，这下是为我着想。
4: 穆野君，
0: 穆野君，
2: 告诉你，九月是我的妹妹，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你让她去刺探军情，你有想过，如果被敌军发现，会有什么下场？
4: 穆野君，
0: 你听我讲啊！穆野君，这是织田阁下的授意。
2: 恭喜你，不要以为你投靠织田就可以为所欲为。守护煤炭山的不是这些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老百姓，你与其靠着背叛上司残杀百姓来讨好织田，倒不如好好

我想着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大战活下去。放人！放人！

哥哥。

0: 陆大哥，你要是回头在战场上见到哥哥，你会杀了他吗？
1: 在战场打得你死我活的朋友不止我和穆叶佛，两国交战，民族存亡比兄弟情谊更重要。对不起，小爷。

对不起，今天无意中看到这个。都怪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你对陆浩云的这份感情。

0: 洛君，是我弄坏了苗纯青，是我害了你。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也不想的，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我只是想弄坏你们的炮，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难而退，就不会伤害我哥哥。
1: 你哥哥没事，我也没事。
0: 可是我杀了人，我害死了邱长官。

0: 就认为不是你害死的。是，虽然你弄坏了秒针镜，可没有改变任何结果。我还是打死了铃木。这一次是我低估了织田签下的禁忌。他早就知道我要在那设埋伏，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你哥哥的老师松岛正一老师也在那儿，所以这一次秋长官的死是我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1: 对不起，陆军，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儿。
0: 小月，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老实回答我。如果是你哥哥要杀我，为了我，你也会弄坏瞄准镜吗？所以你只是太想救你哥哥了，你并没有错。我这个人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什么大义灭亲。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乎，他怎么可能在乎别人呢？
1: 我为了哥哥把你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你昏迷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要是醒不过来了，我也不活。
0: 说什么傻话，小月。可是你不能继续留在这儿了，
1: 陆军，你要赶我走。
0: 这件事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如果让李维知道了，他知道你的身份，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找个机会，我让东娃送你去你哥那儿。哭了。

0: 总共就那么几门炮，你不都给他弄坏难受是不是？哎，我说东华，你跟他叮了刚啷，你找啥呢？干啥呢？
1: 我告诉你，我找贼呢。
0: 找贼？库房进过贼吗？炮没丢吧？
1: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炮还有没有点别的？我就不信邪了，我找不出这个弄坏瞄准镜和方向机的狗东西。
0: 东华，我告诉你，师傅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不让我们查，也不能提，听到没？
1: 这感情不是你背黑锅是吧？那我总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吧？该不会是你弄坏的，怕我查出来，当奸臣，假传圣旨蒙我吧？
0: 你一天脑子想
2: 啥？你要调查什么？
3: 什么瞄准镜啊？
0: 没有啊，啊，东华把这个迫击炮给弄坏了，不承认，别说别人弄的，
2: 弄坏了，
3: 哪门炮啊？
0: 就这个。

0: 这不是山炮吗？
1: 啊，对，我口误了。东娃就是把这山炮弄坏了，没看我在这修呢吗？
0: 那行，那你们先修着。
2: 你为啥说是我弄坏的？
3: 东娃，我再告诉你一遍，师傅说了，这事不能查，不能提，不能问。

0: 这点伤不用。哎呀，师傅，我知道你男子汉大丈夫，那男子汉大丈夫伤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好的呀。那东王丧就伤了，还没你重呢。赖个垃圾的躺了七八天呢。
1: 哎，你献殷勤干嘛扯上我呀？我那伤的地方不一样，好不好？那换成你试试，那没准儿挡个七八年呢。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长没长脑子？
3: 我这找个理由，确实挺不来啊。
4: 营长是腿受伤了，又不是脑子受伤了，用你当小孩哄。
5: 你这伤口还没愈合呢，怎么就起来了？快去躺着。
3: 哎呦，我这点伤不碍事的。我现在着急去找郭师长、方队长商量对策呢。
5: 天大的事儿，等伤养好了再说，行吗？
4: 我和织田签下交过很多次手，我了解他。这次他吃了很大的亏，一定会倾尽全力报复的。现在他还有牧野峰、松岛正一帮他，等于如虎添翼。我要再不去想个对策出来，别说给秋若报仇了，就连整个梅潭山要塞都有可能赔进去的。
5: 哎，把药喝。
4: 还有，研究团这两天收拾一下，赶紧走，就要打起来了。那我更不能走了，我得跟你在一起。你不胡闹
5: 吗？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2: 师傅，那国师长还等着呢，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师娘。
0: 赶紧的。啊，
6: 好嘞。
0: 那我走啊。哎，好。

0: 小苏姐，
1: 哎，
0: 冰子餐万卷筒梅花鹿，小苏姐，
2: 怎么了？

0: 小月，你的国家欠我们一个对不起，这场战争欠我们一个对不起，可是你不欠，不需要和任何人说对不起。
1: 小素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小鬼子这次来势汹汹，势在必得的架势，和前几次明显是不同。就咱们133师这点装备和配置，要对付鬼子的飞机大炮，还真是。
1: 师座，能不能跟司令部再申请下资源啊？
2: 现在所有的兵力火力都在全力支援武汉，哪还有富裕的分给咱们？
3: 就算不给兵力。
4: 装备总可以给一些吧，松岛那个老鬼子可是陆长官的老师，他的火炮技术，哼，那
5: 松岛来又怎样？还不是被陆长官一炮把那个铃木次郎给轰死？哎，
4: 你可别小看了他呀，咱们可是赔上了邱长官一条命，就连陆长官也差点就回不来了。
6: 那是他们突袭的时候上小鬼子当了，你看现在正面开弓，谁怕谁呀？再说。
4: 咱们有煤炭山有地的地形和矿洞，就算小鬼子火炮再猛，恐怕也占不了便宜吧。
0: 你他妈的不是炮兵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啊，刚才急电上说了，日军大本营可是派了2艘驱逐舰助阵，一个让人炮兵营，又是一个烂炮，去哪咱的舰炮？
7: 多2艘驱逐舰就把你吓破胆了？那要是再来几艘炮舰炮，你是不是就直接投降了？
0: 你闭嘴！嗯，部下好好开会吧。
7: 都快两点给老子滚出去！日军这次派了2艘驱逐舰，搭载的都是13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重炮，所以对任何锁定的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何况，还有我的老师松岛先生亲自指挥，我们的2门暗防炮一旦开炮，会被立刻摧毁。
4: 陆老弟呀，你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我还怕影响你养伤，特意没让他们通知你。这种情势，师长都亲自来了，我哪还挡得住啊？陆长官太危言耸听了吧？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跟他们开火，他们哪一次占便宜了？我就不信了，他们就多了2艘驱逐舰，就能占下煤炭山。
0: 各位，淞沪会战，国军集中87师、88师全国之精锐，仍然重不敌寡。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军军舰的重炮打击。如果没有相应的火力压制，想对付这种军舰，根本是痴心妄想。陆老弟啊，以你的火炮技术，也没有应对的办法。
8: 师长，有些悬殊是人力难以弥补的。煤炭山要塞要是守不住，长江航线就会彻底被日军控制，届时武汉就岌岌可危了。军徽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武汉保卫战。武汉的战况如何，我郭某左右不了。
7: 但是咱们133师绝不能做拖后腿的那个。是。师长，事到如今，我未当拼尽全力。下面，就你给大家讲一讲，以目前咱们炮兵营的情况应该怎么部署。好的。日军这次作战会以海陆空协同作战，他们的驱逐舰、炮舰会配合地面部队从侧翼同时发起进攻。届时，我们将利用水雷。 拖延日军军舰在江面上的航行速度，再利用坑道相对灵活的优势予以打击，争取做到以小博大。你看、啊。

0: 冯政委，不管邱长官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你能不能发动一下附近的群众？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应该能帮上不少忙。
1: 你放心，这事我们已经在办了。
2: 那姑娘，没想到你对邱长官真的挺上心的。

0: 方队长，我再跟你借些人手帮着一起找行吗？
1: 放心吧，这个呀咱们都想在一块儿去了，人啊我都给你带到门口了啊。那个我陆老弟恢复得挺好的啊。
0: 那我先过去了，谢谢二位。
1: 哎，我说，哎，我说，这位同志，要是我死了，你能不能把尸体帮我找回来？
2: 你胡说什么呢？
1: 啊，那个，我就是问问，啊，我，
2: 冯汉，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1: 啊。还是舞台唱春秋，战场杀日我。

小思觉，小月，你们先往前走。小思觉，你怎么过来了？你让我一起跟你去找邱长官吧。 如果找不到邱长官，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小思姐，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得到上了算，这日本人害死我们多少人？都醒过来，你把这个日本娘们交给方大队长，说不定还有什么。二虎，等那个日本娘们醒了，直接把她押到李家寨去。
1: 是，村长。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冻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

0: 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嗯，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2: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4: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2: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2: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3: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2: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3: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

0: 洪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2: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洪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洪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

0: 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嗯，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2: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4: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2: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2: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3: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2: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3: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

0: 洪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2: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洪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洪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你会说中国话？
1: 见日本鬼子，教化他们，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
2: 哎，你说你是中国军人，哪部分的？
3: 刚才我听你们。

0: 你们认识方涵和冯宇吗？你认识我们方队长和冯政委？
1: 方涵，一起执行任务。方旅长是新四军，怎么会跟你们国民党合作？
2: 你去问，我就知道。
3: 这一次，你为了你所谓的战场上公平交手，在伏击的时候，故意放走了陆浩人。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的激怒了织田殿下，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谁能保证他不会找你秋后算账？
1: 织田殿下明知道会遭受伏击，非但不予以警示。
3: 还利用铃木少将做诱饵，引发陆浩宇出手，这个私心恐怕更甚于木吧。
1: 你以为他只是凭借着福建宫殿下未婚妻的身份，就能得到现在的权力和地位吗？
3: 不是，
1: 他之所以敢这样做，那是因为
3: 他的身后有更大的资本。可你的资本是什么？
1: 我的资本。
3: 我的资本就是可以和陆浩宇一较高下。
1: 能力，在权力面前毫无立足之地。你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成为人上人？难道就因为他有权力，可以拿我要挟小月，让他置于险境？
3: 成大使者，不惧小姐。
1: 她是我的亲妹妹，不是小姐。
3: 可是。
1: 你现在得罪了他，除了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你还能得到什么？想一想。

0: 师傅。小苏怎么样了？啊，
1: 小苏姐抓我陪她练了半天的枪。师傅，她学别的东西都挺怪的，练枪啊是真没天分。不过我看得出来，她真的一心想去战场杀鬼子。
0: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
1: 可不是咋的，我也那么跟她说的呀。可她上来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说我封建思想，瞧不起女人。我哪敢瞧不起她呀。话说回来了，那打仗就是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吗？对吧？
0: 我最近在忙着布防的事，你替我多劝劝他。
1: 我哪能劝得了他呀？对了，师傅，我这两天可能见不到他，他带一些人去找邱长官了。对了，小月也跟着去了。
0: 知道。
2: 啊！打着小鬼子了。
3: 小豆子真棒，这么小就能打鬼子了。
2: 因为小豆子恨鬼子，他们让小豆子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为什么你恨小鬼子呢？难道他们也杀了你的爹娘吗？
3: 姑姑也恨小鬼子，因为他们杀了很多人。

0: 人的爹娘，还杀了很多像豆子一样可爱的孩子。这个弹弓是谁送你的呀？
1: 是新四军的方叔叔，他还说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就送我一把枪。
0: 豆子要枪干嘛呀？
1: 杀死日本鬼子。
0: 那方叔叔对你好吗？
1: 方叔叔还有很多新四军叔叔，杀死了很多鬼子，救了小豆子，还有爷爷，还救了全村的人。我长大以后也要加入新四军打鬼子。姑姑，你为什么不是新四军呢？
0: 因为啊，
2: 姑姑
0: 是国民革命军。
1: 国民革命军也是打鬼子的吗？
0: 当然打鬼子了。
1: 那我听二胡哥哥怎么说，国民革命军不是好人呢？
0: 二虎哥哥真的这么说吗？
1: 你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3: 罗浩元，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到底有没有政治头脑啊？
4: 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嘴堂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
3: 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
0: 玩吧。

0: 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比较薄的，
1: 讲的跟真事儿似的，还不是现学现卖。
0: 坦克跟炮台之间的灵活性，所以呢，如果炮弹跟顶部装甲的厚度合适，
1: 我就吃另一个擦的。哎，何老板同志，你不是跟着陆冷那么久了，咋还让他给超过去了？
2: 这种教书匠的活哪用得着我出马？
0: 这击中的机会非常
1: 是，你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跟陆长官一样，一门心思准备动小鬼子的吧？
2: 老子是监工，我在看那小子讲的对不对。
1: 行，您先忙着，我就听会儿。
0: 大家都知道了，他配的是57毫米的短筒坦克炮。
3: 啊，怎么穷成这样了？上次比现在还宽裕一些。该不会是怕我和你那三门炮都藏起来了吧？
4: 这又不是弹，能唬小子呀？我藏它干啥呀？哎，这几场仗打下来，能剩下这些家伙就不错了。陆老弟，只要是你的忙，我方汉绝对不含糊。你看看，看中哪个了，你全拿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中这个小鬼子的炮舰。
3: 迫击炮只适合近距离支援作战，攻坚能力为零。
5: 还炮舰？
3: 连打个坦克都打不了。
4: 哎，我说这个陆老弟，听说你上一次用这个山炮打沉过小鬼子的
5: 炮舰，
4: 郭师长他们不有好几门山炮的吗？
3: 上次是有备打无备，有一半靠的还是运气。可打仗不能总靠运气，毕竟仗打到最后拼的还是实力。
4: 哎呀，我们政委啊，见天给我上课呀，搞得我一见着他，我这个脑袋瓜子呀就发胀。我们政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在理的。他说啊，战场上虽然是要靠实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靠永不言败的精神啊。陆老弟，你是不是太过于担忧了呀？啊？
3: 冯政委这句话讲的有道理，可这种大道理从你嘴里出来，怎么感觉有点……
4: 有点啥呀？
3: 假假的呢？
4: 喂，我们政委可天天的批评我说我没文化粗鲁。哎，你倒好，你还嫌我文气了。我说我这次做人也太难了吧啊。陆老弟，别发愁了，新四军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早早晚晚会过去的。我们新四军有3000多人，郭师长他们有7000-8000人，加起来有上万人吧。这上万人冲上去堵住小鬼子的枪眼子，也能把小鬼子给堵死。
3: 仗不是这么打的。哎
4: 呀，老子就是这么打的呀，也没被小鬼子打趴下啊。哎呀，老弟，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见招拆招，你再愁能愁出来炮弹呀啊。
3: 尽量利用地形优势，
6: 嗯，
3: 拖延他们的进攻速度。方兄，
6: 嗯，
3: 你还是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替我守住小福山阵地。正面有穆野峰亲自指挥的炮兵连队，我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武器来应付小福山方面。

小心啊！

0: 你就躲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不要出声，快过去把他们引走，听见了吗？
1: 不，八国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小四娟叔叔。
0: 豆子，听话。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这办法不都人想出来的吗？再说了，咱们还有两门舰防炮呢嘛，再弄几颗水雷，让他们舰艇根本就过不来。
1: 至于多挡他俩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 不行，咱组个敢死队，先把松岛老鬼子弄死，让小鬼子群龙无首。有个舰炮有什么鸟用？
3: 还敢死队呢？ 我看你是送死队差不多。你这脑子，那江里的鱼都比你脑袋好使。
0: 你聪明，你咋不想办法呢？哼，往江边开。
4: 哟，师傅眼神都亮了，有办法呀，这是。
0: 曹冲丞相知道吧？
4: 啊，曹冲谁呀？哪支队伍的？哎，董浩，你知道吗？
2: 我哪知道啊？我没听说过咱哪个队伍里有相啊。
0: 快点。

0: 老方，这次真是多亏你了，要不然，就算我们估算出沉船位置，这高射炮也打捞不上来的。本来啊，沉船堵小鬼子炮舰的时候啊，我就找过他们，我说呀，把这个船上的枪啊、炮啊都拆下来，留着自己用，死活不肯啊。后来呢，他们说了，要拆也行，啊，得需要现大洋啊。
1: 新四军哪有现大洋啊？本来想着呀，以后捞上来留着咱们自己用。现在好了，打到一个碗里去了。老弟，凭咱俩的交情，我忍痛割爱，让给你了。
2: 真是会做人情，又不是他家的炮。
1: 就是。哎，你说这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能用吗？
3: 嗯，幸好打捞的早啊，这再炮一段时间。
4: 可能就不能用了。哎，老弟，我纳闷了，你没在船上干过呀？哎，对打捞的事情你门清啊？
5: 是啊，陆长官这手啊，我想都没有想过。哎，当时说呀，从水底下捞炮，我在想啊，这他妈的水性多好才行啊！结果呢，陆长官找几个人把铁链往沉船上的火炮上一扣，把沙船上装满的沙子抛进江里，嘿。
4: 那沙船啊，就带着铁链把沉船上的火炮给扯上来了。陆长官，这一出是怎么想出来的？
0: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的大小等于该物体排出液体受到的重力。
4: 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
0: 真是不错呀，这招也只有陆少校想得出来。
3: 早知道会这招。
0: 我就把这宝贝啊，哎呦，给捞上来了。哎，
6: 那个阿什么德是不是打炮也很厉害呀？厉害的很。哦，
0: 师长，这边请。
6: 啊，好。
0: 赶紧，好好学一学啊！哎，听见了吗？
6: 你知道阿基米德这长官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估计是师傅在日本留学的老师吧？
6: 去你的，胡说八道！你听说过日本人有叫阿基米什么的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是的，现在我们多了几门舰炮和高射炮。虽说日军的火力还处在优势，可我们至少有了还击的能力。我的意思，
1: 都交给你指挥，不用问我。啊，来。
0: 谢谢师座信任。
2: 哎呀，当了这么久的炮兵，头一次使这么厉害的玩意儿，我得亲自操作，打下鬼子几架飞机。
0: 表哥，
2: 哎，
0: 你知道平均打架一架飞机，高射炮需要耗弹多少吗？5000发呀！能够打下一架，已经实属不易了。如果说要打下几架的话，那得看看你彪哥的福报有多少。
2: 那能不能咱们再去捞一两门上来，就可以多打一两架了吧？
3: 老弟，我这个福报深啊！那你给我来打。
0: 老方，你们游击队驮着个高射炮跑来跑去也不方便。再说了，你要守住小福山阵地，万一因为这几门炮导致我们全线崩溃，难不成我们还不如这几门炮啊？
3: 师长，下水在这些炮上装铁链，我也是出了力的。要是这一仗打赢了，能不能给我升个上士啊？
1: 哈哈哈！要是这仗打赢啊，老子给你个少尉都行。
4: 郭师长，我没下水，到扛沙子了，我这膀子都秃噜皮了。
0: 你俩跑这来邀功请赏来了？
3: 平时老骂我没上进心，我有上进心了，你怎么还骂我？你到底让我怎么样？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4: 那官是大一级吗？那师傅少校比你大好几级呢。
3: 没活了，还想不想升官了？
4: 郭师长，

0: 我没有东娃那么贪心，你随便给我提个官就行。
1: 你要是能打掉鬼子坦克，老子也给你个少尉。
2: 你小子，走。
3: 哎，对了，这个我是什么军衔呀？
4: 中校还是上校吧？
3: 哎，那我比陆老弟高是吧？
4: 啊，
3: 那这样，回头你把军服拿过来，我要让陆浩云这家伙给老子敬礼。
4: 队长，您忘了，军服发下来那天，您就送给村头二大爷当冬衣了，没了。
0: 还有这事儿？大柱啊，等打完了这一仗，老子也给你升一个官啊。
5: 嘿，队长，等打赢鬼子再说吧，而且跟你杀鬼子俺乐意。

0: 这位，我们这一次的作战对象是敌军第二十集团军133师所部以及煤炭山要塞附近的守备部队。魏军，你来介绍一下。
1: 敌军的主力守卫是133师398旅，旅长廖金安已经阵亡，接替他职位的是陆浩云。
2: 他们拥有2门暗防炮、3炮、百机炮、57毫米短管炮若干，并且构造了相当完整的防壁工事。此外，他们还可能随时取得新四军皖南大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支援。
3: 煤炭山主力加上新四军皖南大队，虽然兵力过万，但其火力配备与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
2: 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这次作战势必要一举拿下煤炭山。所以，
0: 诸位，我们的作战目的是攻占煤炭山要塞，打通长江航道，支援武汉会战，还有就是击杀陆浩云，为福建公亲王 和铃木少将报仇。山田升道大佐，你率领步兵113联队从正面攻取煤炭山要塞，同时密切关注煤嘴塘方向的敌人援军。
4: 嗨，
0: 你曾吩咐大佐。
4: 嗨，
0: 你率领第3舰队第11战队一部，共计炮舰7艘。 扫雷艇2艘，登陆艇3艘，攻击煤炭山要塞，同时负责运送陆军兵力，从侧翼攻打煤炭山。
4: 嗨，
0: 航空兵第5战斗集中队，你们负责空中侦察及火力支援。
4: 嗨，
0: 孟峰少佐，你负责率领 野战炮第1大队、山炮第2大队、榴弹炮第1大队，组成临时炮兵群，正面压制煤炭山要塞的炮兵火力。主下少佐，
4: 嗨！
0: 恢复少佐，
4: 嗨！
0: 你们各率本部兵力及炮兵一部，攻打小福山阵地，从侧翼威胁煤炭山要塞后路。
4: 嗨嗨！
0: 煤炭山要塞兵力有限。

0: 他们只能集中炮火与一处，我们采取多点攻击，他们一定顾此失彼，所以你们的作战很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果。
1: 殿下，
2: 希望诸位通力合作，拿下梅潭山，击杀陆浩宇，以扬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军威。
1: 嗨嗨。
3: 大家都跟紧啊！小心慢点啊！后面跟紧，慢点儿！啊，邱长官，你醒了。
4: 梅姑姑，梅姑姑，邱姑姑醒了。你先别动，小苏姐说了，你是失血过多才会晕过去的，没事儿。邱长官，大难不死，现在感觉怎么样？是你救了我。是小月听到枪声，坚持要过来看看。
3: 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谢谢，谢谢你。于公，咱们是联合抗日。于私，我是为陆浩云才来找你的，所以你不用谢我。陆浩云，陆浩云他怎么样？
4: 他没事，邱长官先好好休息吧。
5: 报告，有情况。
0: 停下！快，小心，小心！小刀子，蹲下，蹲下，
4: 跟我来。

0: 这次日军屠城没有放火，原来是怕暴露目标。难道他们是要偷袭？不好，日军可能要偷袭要塞，必经之地就是小青山，你们立刻赶往小青山，通知我们的守军戒备。
1: 是。

0: 哎，兄弟，你说咱们这次能不能守住要塞啊？
1: 能不能守住我都得守，左右也就是个拼命。

0: 这封信你拿着，如果今天我战死了，请一定要帮我带回家里。
1: 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战场，能不能说点吉利的？什么信？自己带回去。
0: 不管怎么样，总得留封信给家里吧。咱俩是老乡，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我一定帮。
1: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0: 又是飞机，又是火炮的，小鬼子真他娘的败家！他娘的，欺负咱们没飞机。要我看啊，就应该用我们这几门高射炮给他来几炮，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娘的，
1: 一开始就亮打底，以后怎么打？万一高射炮被飞机打了，哪里扔飞机啊？
2: 转移阵地，
3: 转移阵地。

0: 这是去打仗，又不是做群众工作，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打仗事不用你管，快点！
1: 这次就没有人去投靠政委。
0: 哎，你听我说，好好好，那你跟着还不行吗？快点，走啊！

0: 莫野军这次应该不会再顾念同窗之情了吧？
1: 杰连念，请放心，莫野峰这次一定全力以赴。敌军的前沿阵地基本已经损毁，可以停止炮火打击，让坦克和装甲部队开始进攻。
2: 赶紧加快收拾速度，马上转移阵地。
3: 嗨！

0: 这段阁下，
1: 孟野军，
0: 同志，你率领百级包分队，跟在战场后面，配合坦克装甲部队，对敌军进行火力压制。
1: 孟野军，
0: 我觉得我在后方指挥更能发挥出我。
1: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你我必须存活火力，才能将攻击的效果最佳化。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

0: 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

0: 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啊、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会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

0: 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

0: 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啊、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会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娘翠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你我必须成活博弈，才能将攻击的效果最佳化。
1: 可是木野君，我
0: 宫崎龙井，你这是打算违抗军令吗？

0: 行不行？
1: 我来。
0: 没事。
1: 好，他娘的行，快！
2: 真不公平，老子居然成了你的撞天手。
3: 跟我师傅那么多年，连瞄准你都不会，不装蛋你还能干点啥？
2: 我的任务呢，就是保护营长。
3: 你可拉倒吧，还保护我师傅，不保护你不错了。
4: 闭嘴！敌人来了。
5: 师傅，开干吧！
4: 装穿甲弹，左排第三辆，准备。

0: 师傅，准备好了。
1: 参谋。

0: 命令战机集中轰炸左前方高地的敌军阵地，命令炮兵配合敌军对敌军阵地进行轰炸。
1: 是。命令飞机起飞。
2: 是。
1: 炮兵阵地，炮兵配合进行轰炸。

0: 继续轰炸，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是。继续轰炸。牧野军是不是应该调回侧翼的攻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对方主阵地？
1: 不行，敌军的主阵地正面狭窄，我军最多只能展现这么多的兵力武器，还不如从两边侧翼突破。陆浩云的火力有限，只能固守在正面战场。 侧面肯定坚持不住，要是能从侧翼突破，就能一举取下煤炭省。

0: 陆军，今天这一战，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打败你，浴血千尺。
1: 师傅，这火力太猛了，不被炸死也被震死了。营长，快上高射炮吧！
2: 现在持续不对，首轮打不住，高射炮有危险，
1: 浓危险在更危险。
2: 狗日的这些，欺负老子能有飞机吗？老子马上整你们几下下来，
1: 看得清老没得？
3: 我给你弄。

0: 还没有。
1: 哎呦，这是急死老子了，下面的兄弟们还在流血，我们逃在这儿干等着。
2: 快快快快
1: 什么？
3: 师傅，给我们派点支援吧！
4: 我们已经撑不住了，
5: 吃住了也得撑。
6: 我师傅，
7: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前线了，老子哪有援兵给你啊？
4: 可是我们团剩下不到一半的人了，
7: 就是一个人不剩，也要给我守住阵地。你龟儿子要守不住的话，陆浩云就死定了，老子也死定了。
8: 霍师长，
9: 请你放心，就算是
8: 川军的兄弟都打光了，还有我们新四军的兄弟。
9: 只要兄弟们还有一口气在，
8: 绝对不会让小鬼子前进半步。哈哈
7: 哈！方队长，
3: 我代表有任何死的弟兄们，
7: 感谢你们的援手啊！
8: 霍师长，回头分战利品的时候，多给我们新四军分一点。
9: 好好好，全给你。
8: 好了，
7: 师长。

0: 队长，咱伤亡不小，要不把小青山的兄弟调过来？
1: 不行，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万一被小鬼子截断，咋办啊？
0: 那边有川军上下，才会被截断啊！
1: 自己的后路让别人给看的，你放心啊。老子只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就算是把他们调回来，也不管个球用。
2: 兄弟，你没事吧？
3: 这些子弹，
2: 看看那个，
4: 过来个人，
5: 哎，来了。哎，这，你，哎，你这咋了啊？说不让你来，你非得来，怎么样？你胳膊受伤了吧？
6: 亲生无下火线，我是政委，更要以身作则。不过，部队的伤亡很大。
5: 郭德柱，
7: 到，
5: 你带政委去包扎。
7: 是。
6: 不用。
5: 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行不行？

0: 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我只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万一被小鬼子截断，那可就糟了。这样，你带人去支援。
1: 江边。

0: 可把他给打发走了！快，老夫子啊！下命令吧！
1: 给信号，好。
2: 营长，收到开炮信号，转弹。

停！再过来！王楠。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再回来！

0: 了不得呀，彪哥！王楠，<笑>留下陆道弟，真是老子这辈子最英明的一个决策。走，跟老子到前线。
1: 师座。
2: 你是咱们13军的总指挥，怎么能亲率险地？老子一个月的军饷才20块大洋，算什么千金之子？哎哎，
3: 师座，环境如此恶劣，面对目标还能如此谨慎，不愧是陆浩云。不知道牧野君和陆浩云相比。
2: 实力究竟相差多少？
4: 几天内，我军现在已经没有空中支援，一味的跟对方比拼火力，其实意义并不大。倒不如撤回前方的攻击部队，由侧方的驱逐舰舰炮攻击对方。
3: 我军的炮舰和驱逐舰遭遇到川军的暗防炮，损失惨重，已经撤离。
4: 怎么可能？我军有7艘炮艇。 2艘轻型驱逐舰，而且还是松岛老师亲自指挥。再何况，陆浩云一直被我们从正面压制着。松岛老师面对的应该只是中国普通军官，怎么可能失败？

0: 陆浩云虽然是我的学生，可是现在他的能力已不在我之下。煤炭山易守难攻，我们目前的作战计划，想取得胜利，胜算可不大。
1: 我们可以从正面战场牵制住中国军，利用驱逐舰上的舰炮轰炸正面战场。殿下，你看，如果 我们用舰炮轰炸，那陆浩云势必会转战处理。他可以在各个洞口之间灵活机动，而我们的舰炮只能停留在江面上。强行攻打固然会使他损失巨大。

0: 可我们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此次进攻煤炭山是徒劳无功。殿下，对付陆皓月，不能用常规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木叶峰从正面战场拖住陆皓月。我们的驱逐舰从侧翼。
1: 吸引煤炭山要塞的注意力，而我带队绕到小青山渡口，从后方突袭。但是
0: 中国军的后方也会有布防，
1: 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夺取煤炭山，拿到陆皓月的人头。
0: 如此，就麻烦先生亲自走一趟。
1: 殿下，我们的计划绝对不能让木叶峰知道。他一心想立功，如果他知道自己是诱饵，他绝不会倾尽全力。陆皓云狡诈无比，很容易就会被他发现。
0: 松岛先生放心，我会亲自监督木叶峰出战，为先生掩护。
1: 那就有劳殿下。
0: 松岛先生指挥军舰攻打对方侧翼之时，他所在的驱逐舰遭遇到对方暗防炮的攻击受伤，现已无法继续指挥作战。木野君，难道你是在怀疑我，还是在怀疑松岛老师？
2: 直接不敢。
0: 你现在立刻亲自率领炮兵部队对对方进行炮火压制，不能给敌军任何喘息机会。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拿下煤炭山。 可是，殿下，我军已经失去战机和战舰的支援，再这么下去，恐怕损失会更重大。为了取得胜利，一些必要的损失也是在所难免的。我军将士拼了命和中国军作战，不就是为了拿下煤炭山吗？木野君，难道你是想违抗军令吗？
2: 我会继续指挥进攻的，可是能否拿下煤炭山？

0: 陆老弟，好样的，好样的！你弄的那些高射炮、暗防炮、一口气干掉了日军2架飞机和1艘炮舰呢！哈哈哈，这回煤炭山能守住，你是头一份大功啊！
1: 师长，
0: 啊，
1: 可我们也损失过半了。王金山，他也阵亡了。
0: 啊，是啊，一寸山和一寸血呀，都是我们川军的好兄弟。
1: 师长，您看一下，那儿。我在想，刚才鬼子的飞机、战舰，在双重火力之下都没有攻下煤炭山要塞，可现在他们的飞机、战舰无法正常配合的情况下，形势对他们不利，可为什么反而他们更加疯狂地进攻小福山阵地呢？
0: 陆老弟啊，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的炮火虽然猛烈。
2: 但是和刚才拼了命的架势完全不同。这帮龟儿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穆远峰和织田千夏都不是冲动之人，松岛正一更加不是。我怀疑他们有什么阴谋。穆远军，要不要停止炮击，命令步军推进？
3: 不用增加无谓的伤亡，继续炮火掩盖就可以。
2: 可是织田殿说过，
3: 你想送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松岛老师，织田，你们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了。

0: 你说萧鬼子指挥官是不是疯了？
1: 之前那个娘们是想给她男人报仇，得亏我把政委支到后方去了，不然我还得照顾她。
0: 我这么一个女人来前线干啥？后方好，后方安全。
1: 等这场仗打完了，你小子得给陆浩云好好的学这个火炮技术。
2: 你要学不会，我他娘的绝不轻饶你，听明白没有？
3: 听了，队长。您放心，下回拿个本子，有什么东西我都记下来。
2: 好。
1: 嘿嘿嘿，放手！
4: 队长，不好了！
1: 咋了？
4: 梅姑娘派了人来，说鬼子在小青山渡口藏了几百精锐部队，怀疑他们要偷袭梅潭山。啊！
1: 政委，政委在小青山。这样，你带着能动的兄弟跟我来。哎，梅姑娘怎么知道的？
4: 梅姑娘找到了邱长官，在回来路上发现的。
5: 秋若，秋若还活着。
6: 王司长，在梅潭山侧后方发现有鬼子偷袭。
7: 你们俩跟我来，师长你留这儿。

0: 周文，赶紧撤吧，鬼子太多了，咱们打不住。
1: 周小黑，周小黑，怎么出去的？
0: 队长，他们肯定收到消息了，他们很快就会来的，咱们先撤吧。
1: 我要离开，我要离场了，没办法打了，别动！
0: 周文，你留在这儿没有用。

0: 阁下，左前方11点方向，发现有中国军队的军官。
1: 射击中缘调整。
0: 左45。
1: 高680。
0: 高680命位。
1: 3号准备发射。
0: 3号中弹。

哈哈。

0: 草营。
1: 松岛老师，
0: 射击中线调整。
2: 射击中线调整。
3: 走啊，方向左43命位。
0: 右40。
4: 右40命位。
3: 高地730命位。
0: 高850。
4: 高850命位。
3: 二号装药。
5: 目标敌人弹药箱。
0: 四号准备发射。
4: 四号装弹
3: 发射。放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走！

0: 他娘的，再慢一点，小命都没了。师傅，谁这么厉害？
1: 我的老师松道正义，
0: 怪不得。
2: 幸亏老方宗背后切断了鬼子头脊，要不然没他这要下去完蛋了。
3: 坚持住啊，兄弟！
4: 快点，
3: 安城。

不相信。

都怪我，都怪我。我一直怕他出事儿，把他放在后方。我们政委人好，书读得多，要死也是我死啊，他怎么能死？再也没有人批评我了。

0: 谢谢你。
1: 我说过了，于公于私，你都不用谢我。
0: 密探山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方队长，在小秦山阵地布置了守备，应该能拖延一段时间，等大部队赶到。你昏迷的时候，我听到你喊陆浩云的名字。你确实挺关心他的，
0: 那是因为陆浩云对煤炭山、对国家都很重要。
1: 邱长官，一直都想问你。你怎么会成为一名女军人的？
0: 我相信军事救国，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有强大的祖国。
1: 可是，只有强大的军队，没有正确的思想领导，真的能救国吗？
0: 你想说什么？
1: 我知道，你们国军内部正在清查所谓的亲共分子。现在是国共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紧要关头，可是贵党的某些人只想着怎么搞独裁、打内战，却没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吧？或许未来的某一天。现在正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兄弟，就会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比如方汉和陆浩云，比如皖南游击队和你们川军133师。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0: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1: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我们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

0: 啊，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穗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6: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7: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8: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0: 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

0: 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穗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平常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6: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这热米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7: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8: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0: 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

0: 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

0: 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3: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3: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6: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7: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8: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3: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0: 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重要的水。天气好热，要是有雪糕吃就好了，冰镇汽水也行啊。用水就能变凉快。妈妈，我想刷碗。
1: 乐比，你为什么想要刷碗呢？

0: 求你了。
1: 好吧，那你来刷碗吧。
2: 天气太热，都没人出来玩。乐比在干嘛？去他家看看。
3: Oh,

0: 怎么啦，大草莓？
1: 乐比，我在担心这些花呢。
0: 大草莓，这些花都要枯了，怎么不浇水呀？
1: 我本来想给花浇水，谁知道突然停水了。
2: 我的水壶也要空了。
1: 怎么办？小草莓也有水壶，没事。
2: 好吧。
3: 我来给花浇水。给花浇水。给花浇水。水都没有。拿什么浇花呀？
0: 老师，为什么会停水呢？
4: 停水啊，那是因为供水紧张，毕竟夏天是用水高峰期，所以会暂时停水。

0: 老师，这些花不浇水是不是都要枯死了？
1: 不用担心，就算长时间缺水，这些花也不会死的。不同的花有习性的差别，有的很脆弱，需要细心照顾，有的生存能力强，可以粗放管理。像这种园林花卉都有抗干旱的本领，能忍受缺水的环境。
0: 我不用每天给家里的花浇水嘛，
1: 家里的花要好好照顾。

悠悠，你看外面，终于下雨了，而且下得很大。这下天气不会那么热啦。雨停了，可水还没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水。有了，我们去外面找水。我去拿水桶。准备好啦，找水行动开始。

哪里有水？明明刚下过雨。啊，是雨滴。

这些还是不够。

0: 终于找到了，好凉爽。这样就够啦。我找到水啦！
1: 啊，哇！哦，找到这么多水呀，厉害！
0: 家里的花应该好好照顾。
1: 啊，多亏乐比，花得救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哦，
0: 水来了！
1: 水来了！做得好，乐比。
0: 对，我们要节约用水。

0: 的声音。
1: 大家好，说起夏天，大家都能想到什么声音呢？
2: 那是是西瓜围着飞的声音。那你们说那是什么啊？
3: 夏天的声音，老师，我知道。
1: 那就让乐比来说说看吧。
3: 老师，夏天的声音是蚊子的叫声，蚊子会一直在耳边叫。

0: 我被蚊子咬了好大个包。所以夏天的声音就是蚊子的叫声。这些蚊子实在太可恶了，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 不对不对，应该是煎蛋的声音。
0: 哦，
2: 同学们，其实大家说的都没错哦，而且夏天还有轰隆隆的雷声和淅淅沥沥的雨声。
3: 哇！
2: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外面找找夏天的声音吧。
3: 好呀。

0: 同学们，报数。
1: 1、2、3、4
2: 5、6
0: 现在大家自己去附近找找吧，注意安全哦。
3: 去哪里找夏天的声音呢？
2: 我听到森林里有声音。
1: 太好了，我要第一个找到。

0: 你们等等我！
1: 慢点，等等我，等等。
2: 那我也去找了老师。
3: 大家慢慢找，要注意安全。
4: 怪怪怪怪怪！
5: 悠悠，声音好像是从这儿传来的。
4: 怪怪怪！
5: 难道是从荷叶里传来的吗？我们看看吧。
4: 谁在打扰我唱歌？是不是你们？
5: 原来是小青蛙，真是对不起。小青蛙，你冬天也会唱歌吗？
4: 当然不啦，我可是要冬眠的，我只会在夏天唱歌。对了，这个送给你们。喂喂喂喂！
5: 哇，谢谢你，小青蛙。
4: 不客气，我走了。
5: 再见了，小青蛙。
4: 嘿，乖乖。
5: 我们找到了蛙声，太好了，悠悠。

0: 夏天的声音到底在哪儿呢？
1: 我一定要比乐比他们先找到。

0: 我找到啦！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救命啊！救命啊！
1: 好像有什么声音。在那边。
2: 你们看。
1: 是小鸟。
3: 找到了。
4: 可是小鸟一年四季都会叫呀。
1: 所以应该不是鸟叫。大草莓，你没事吧？
0: 我找到了蜜蜂的声音，就在那边。快看！
1: 悠悠，你还听到什么声音吗？没关系，我们再找找吧。悠悠，快听，那边有声音，在树上。老师，
5: 嗨，同学们，你们找的怎么样了？
1: 老师，这边树上也有声音。
5: 那我们来看看树上有什么吧。
1: 好耶！它比你的声音还大了。
0: 不过
4: 那是什么呢？
5: 这个小家伙的名字叫知了。每到夏天，小知了就会完成蜕变，出现在树上唱歌，就是你们刚刚听到的声音。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好了，我们回教室吧。咦，红绿灯呢？
1: 说，是不是你发出的声音？再不说，我就要生气了。
0: 小朋友们，今天除了找到了知了的声音，来说说还找到了哪些呢？
2: 老师，我和悠悠找到了蛙声，对吧，悠悠？
3: 我听到了风呼呼吹的声音，
4: 还有蝴蝶飞的声音。
1: 我找到了松鼠的声音，
5: 蜜蜂的嗡嗡声。
0: 大家真棒，夏天的声音在大自然里就是这样独特奇妙。好了，下课，
6: 老师再见。
2: 悠悠，你说冬天会有什么声音？到了冬天再去找找吧。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谢会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
4: 只有量，不会接受。你到底是谁？
0: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5: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

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本台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
1: 我们这5年，记者走进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看吊车人如何给火车穿针引线，保障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
0: 1至8月，新疆纺织产业稳中向好，新疆从外销原棉资源大区加速迈向纺织成品生产基地。
1: 国庆假期，全疆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
0: 寒露到，各地玉米加紧收割，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5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全景展现5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